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封

0: 复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2: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

0: 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4: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6: 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美伊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伊朗在备忘录中提出要求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就阿拉格奇表态向白宫求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一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这名伊朗官员在联大间隙告诉路透社，向前推进的方法是分阶段解决危机，首先是结束封锁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按伊朗官员的说法，一方寻求经由外交途径化解冲突的同时，也在为美国可能重启战事做准备。由于美方提出不少苛刻要求，双方以外交方式化解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小。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播出的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在战事爆发前，伊朗并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以色列煽动，美国把战事强加于伊朗，应由美国决定是否结束战事。
5: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5号表示，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
6: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表示，伊朗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即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

0: 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 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 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 此外，伊拉克埃尔比勒国际机场、苏莱曼尼亚国际机场当天也宣布暂停往返伊朗的航班。 此外，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 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民航总局称，该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 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 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
1: 卡塔尔外交部25号表示，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 举行会晤。
2: 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此前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了会谈。 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表示，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 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通过调解方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
0: 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 三国外长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据路透社25号报道，土耳其总参谋长巴伊拉克塔尔奥卢前往沙特与沙特及巴基斯坦两国总参谋长会晤，此行属于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安排。 沙特外交部此前表示，在沙特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后，三国总参谋长将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如何依据该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支援。土耳其方面称，如果有需要，土耳其可支持沙特的军事需求。 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 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在今年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 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本周向国会报告， 截至9月3号，对伊朗战事已耗资436亿美元， 其中炸弹、导弹和其他弹药支出占总费用6成以上。 报道称，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向国会提交对伊朗战事的分项成本明细，包括各军种产生的费用和武器消耗等各项开支。 例如，美国空军已投入66亿美元， 用于数十支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的作战运维。 海军花费22亿美元， 在该地区部署20余艘军舰， 包含多艘航空母舰。 陆军维持区域驻军的费用达到16亿美元。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显示， 共有超过50000名军人参与了对伊朗作战行动。 自2月28号开战以来， 美军已消耗价值281亿美元的弹药， 部分关键武器如爱国者拦截弹的全球库存被严重消耗，美国驻亚洲、欧洲司令部的物资也被抽调。

0: 用于支援作战。国防部花费43亿美元替换数十架损毁的战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此外，6.33亿美元被用于在该地区投送和支持数千名特种作战人员。一些国会官员指出，国防部的数据几乎肯定低估了实际开销。国防部也承认，这些费用中没有计入特朗普政府在战时期间要求追加的15亿美元燃油费用和其他费用。维修或重建在伊朗的袭击中损毁的美军设施的费用也没有纳入提交国会的文件。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细节。
0: 佩斯科夫当天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佩斯科夫称，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普京与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接触。他称，现在谈结果为时过早，但各方认识到这可能有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报道称，德米特里耶夫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讨论俄美合作及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等问题。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此前举行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问题。随后，两国谈判团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此外，他表示，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埃及、印度和土耳其已提出相关方案，其中包括书面方案。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方面进一步接触，并等待有关答复。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但是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0: 吕特当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许可证的问题时说，有关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商定一切，供应量也不会立即大幅增加。爱国者导弹从生产线下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说，目前他正致力于从现有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导弹，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正试图大幅提高拦截弹产量。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特朗普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华盛顿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证，但特朗普后来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美国国务院9月23号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尚未就发放许可证做出最终决定。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在乌克兰生产部分导弹部件，然后在欧洲国家进行最终组装。俄罗斯方面则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俄乌谈判，将让北约成员国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根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的报道说，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经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克罗地亚法院已经于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2022年的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的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当中的3条发生了泄漏，已遭人为破坏。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难民问题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当前地区冲突严荡反复，人道危机多点频发，国际社会应当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难民问题。安理会要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推动冲突方摒弃暴力，早日实现持久停火。中方表示，发展是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

0: 依托和根本出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加大发展援助，帮助有关国家恢复经济、改善就业、教育和基础设施，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为持久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奠定基础。
1: 好，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临近村寨村民和中外游客欢聚小黄侗寨，上演了万人欢度中秋佳节的盛况。来自小黄村的1000余名歌手身着精美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
3: We're so happy we can take Dong a great song and enjoy the great dancing and the great show.
2: 在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古街上热闹非凡，众多游客和市民一起分享超级大月饼。这块特别定制的巨型团圆月饼直径2.2米，重达1000斤，内含五仁、枣泥和蛋黄等多种口味，传递中秋团圆、家国同庆的美好祝愿。
4: 甜蜜啊，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孩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节目也很好，你看还有民俗，让孩子们都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民俗，很好的。
2: 中秋假期，江苏盐城建湖九龙口淮剧小镇上演一场场流动的非遗大戏。淮剧团的演员们身着全套戏服，分成多支队伍，在小镇街巷、桥头、古戏台等开展巡游表演，游客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淮剧的唱腔韵味，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佳节。
5: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淮剧演出，无论是扮相还是服装都是非常惊艳。
2: 在四川绵阳市盐亭县，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精彩晚会轮番登场，让市民感受到团圆的喜悦。晚会还特别设置多端互动环节，连线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通过屏幕分享节日心愿，送上团圆祝福，让乡愁有了温暖的寄托。
6: 刚才看了非遗表演，真的太震撼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更多人了解传统技艺。
1: 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2: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便捷。
7: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
8: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2: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京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9: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10: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
2: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京深飞的热门目的地。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广西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4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万人次。目前，各口岸边检部门已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服务，细化保障举措，全力守护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有序。
11: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 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

0: 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1: 中秋乘坐赏月航班上九天揽月成为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
2: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
3: 中秋节了嘛，然后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2: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1: 今年中秋，国内月饼市场迎来行业转折。市场调研机构艾媒咨询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50.4%，超过42.5%的礼赠消费，超50%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尝鲜。
4: 记者在全国月饼消费大省广东走访发现，今年月饼市场的风貌出现明显变化。往年货架核心位置的豪华礼盒消失不见，市场主流基本聚焦在几十元至200元不等的平价简装款式。与此同时，轻量化的小份月饼迎来爆发，25克至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多口味月饼受到消费者欢迎。
5: 回归到时令食品本身，那像今年的整个散装自用小时的这个月饼的话，我们销售占比的话也同比增长了50%以上，包括今年的整个低糖的月饼的一个趋势，今年同比增长也是70%以上。
4: 业内人士表示，月饼市场的理性回归是政策规范与消费升级双向推动的结果。自2023年食品过度包装新规落地以来，月饼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被严格限定，而消费者的需求也从以往重排场、重送礼转变为重口感、重健康、重实用。中秋前夕，京东平台数据显示，月饼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250%。中秋吃月饼是国人的标配，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也成为国际化的伴手礼。
6: I really love it for its distinctive texture. I love the thin skin around that smooth, dense paste, like with amazing flavors like lotus seed paste and red bean, and I just think they're so unique and delicious.
4: 中秋前夕，欧洲 Joybuy 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籍游客在中国越来越趋向深度漫游。在深圳一家茶馆内，外籍游客体验手工制作月饼。
7: Today I just learned that the format round is because of the moon that is round, and also because the table in the families for the family reunion is also round. It's a sharing.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0: 是不是肾透支了？
1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0: 他好，家才好。
1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和。

新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经于今年的8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各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11: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
12: 我现在是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西湖这个位置。那西湖呢，就是黄岩岛的外圈礁石
13: 自然围成的一片水域。那么这里也是黄岩岛的核心水域。那么现在执法小艇正在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同时对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此外呢，此次执法员们还将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
11: 九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
14: 我们此次将对采挖珊瑚礁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等行为依法查处，对过往船只我们会持续引导大家共同保护好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
11: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9: 2026年中秋国庆档影片类型多元，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点，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1.14亿，而特效厅也成为提升观众观影体验、拉动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还有效激活了商圈消费，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新活力。
15: 今年中秋档和国庆档定档影片有不少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中秋档上映的经典重映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影片支持 IMAX、Cinity 多种高规格放映格式，观众在特效厅里能更好地感受电影中的宏大场面。将于9月30日国庆档提前上映的《野兽之心》支持 IMAX、Cinity 等全特效厅格式，阿拉斯加极寒荒野的暴风雪、狼群追逐等大场面，在特效厅观看沉浸感会大幅提升，是动作片爱好者的优先选择。11月1日国庆档上映的《神探之痕迹》推出 IMAX 版本，能更好呈现影片中

0: 跨越数十年的刑侦细节与年代质感。此外，国庆档影片《重生二》的《暴雨夜巷战》等动作戏，在 IMAX 等特效影厅的视听冲击力也会远超普通影厅。近年来，特效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客流的持续涌入，有效带动周边商圈人气和消费。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运动员在多个项目上表现出色。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2: 9月25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落下帷幕，多个单项与接力的决赛呢轮番上演。中国游泳队一共收获5枚金牌。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此前已经拿下6枚金牌的中国选手张展硕继续着自己的亮眼表现，全程合理分配配速，稳定把控游进节奏，以3分41秒28的成绩刷新亚运会赛会纪录夺冠，而这已经是他在这届亚运会上的第7枚金牌了。
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对我来说还是就是专注好每一天每一枪，然后每一枪都去自己的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全力以赴。
2: 这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全程稳定发挥，最终斩获30枚金牌，牢牢占据游泳项目奖牌榜首位。中国游泳队呈现新老接力、群星闪耀的格局，老将坚守阵地，续写传奇。徐嘉余在仰泳赛场延续强劲竞争力，多次站上最高领奖台。张雨霏、秦海洋、李冰洁等名将稳定输出，不断卫冕，刷新纪录，在各自强项守住亚洲顶尖水准。泳池之上，老将守住荣光，新秀扛起大旗，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新老交替。射击赛场男子50米步枪3姿比赛，张长虹、刘宇坤和盛礼豪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夺得团体金牌，并包揽个人冠亚军。皮划艇竞水项目，中国队在参加的3个项目中全都夺冠。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袁金伟获得冠军，帮助中国队实现这个项目的亚运会4连冠。昨晚的田径赛场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玉洁跑出11秒06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宋佳媛以19米40的成绩获得女子铅球金牌。
1: 15/5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来得更加方便，玩得更顺畅。那么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是越来越热闹，有人不再只是逛外滩看东方明珠，而是骑车钻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的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
4: 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呢，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6: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5: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7: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 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5: 刘礼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2-3万元收入。
7: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5: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

0: 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
1: 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

0: 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1: What would be your pricing?
2: How about like this?
1: Okay, maybe we can go.
2: Okay, like this.
1: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Like this.
2: Middle. Like.
1: Yeah, let's go.
2: Okay.
1: Yeah. This one, right?
2: Yes.
1: And so.
3: You can nine and you know. It's easy to wear.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0: 两天能做出来吗？
4: 当然了，那肯定的了，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0: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1: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0: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5: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0: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两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6: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界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0: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6: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它都加在了一起。
0: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7: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8: 来看一组短消息。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当天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27试验阵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完成了所有反射镜面的拼装，标志着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调试之后，就能参与到和 FAST 的联调观测中。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记者获悉，目前已完成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等工作，并进入清查摸底阶段。这也是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核心任务是为在明年1至5月普查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开展前，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25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分为7个篇章，共展出文物文献1061件套。此次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开放期间还会提供定时的公益讲解。为破解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引导保险公司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由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的车险好投保平台于去年1月上线，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助力130多万辆次车顺利投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3万亿元。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进入冬眠前是棕熊的疯狂进食期，其活动范围扩大。当地提醒游客，熊具有攻击性，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0: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1000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
5: 就
6: 放在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好的。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四大联赛称，足球界利益相关方最终促使该计划撤回，但导致其出现

0: 限的条件依然存在，并将相关事件称为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权力滥用事件之一。中秋当日，河南云台山迎来了绝美云海景观，连绵太行群山被层层云雾环绕笼罩，山峦若隐若现，仙气十足，为中秋假期增添了别样的诗意山水画卷。秀美空灵的云海胜景也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游客前来打卡采风。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意渐浓，有的地方是秋雨连绵，秋凉加重，而在低纬度的部分地方，秋老虎犹存。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中国目前南方依然是保留着夏日的气息，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盛行30度或35度以上的暑热天气，而中国北方秋凉明显，西北以及东北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北方的凉意主要是来自于逐渐活跃的冷空气以及频繁的阴雨，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都会有降雨出现，而中国的主雨带依然是位于四川的东北部到江苏这一带，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近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北部和东部，那么阴雨会放大寒凉的感觉，在东欧这一带呢，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0度以下，甚至是不足15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今天呢，在加拿大的中西部以及美国的中部平原还有东北部降水广泛，其中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8到1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兰州阴转小雨14到27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成都阴22到29度，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7度，福州晴26到36度，广州晴25到35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0到15度，西雅图阴转晴10到17度，渥太华阴转晴10到22度，纽约小雨转大雨15到19度，华盛顿小雨15到20度，洛杉矶阴20到27度，首尔晴转阴18到26度，东京小雨19到21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9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8到16度，柏林阴8到20度，维也纳晴10到21度，苏黎世晴9到25度。
4: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力，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3: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寄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5: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余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岑，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后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0: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5: 对不起，都不是。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星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4: 中秋快乐。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寻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0: 多好吃的，你馋我吗？
1: 唱的这是谁？
0: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3: 来，
2: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4: 叔叔，带我去摸秋。
5: 好啊。
2: 八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

瓜的主人见了也不声张，一年到头就这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玲玲。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0: 团圆。

刻刻在灼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

如儿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堂，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堂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

0: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1: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2: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3: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4: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一箱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骨刺缩肉，良性安康。行中一脉，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叶新道故乡。四无乐，便归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乐，便不觉遥远。梅南河畔，万民花盛开。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十度，何时能？无论人能疲交花香。

此情断难切耳，敬病者无所含糊，此念良恩，有罪极其清台，起歌成声，极为轻松。二大，你是何名？才得来桂花？我还是执着定耍艰苦，直来何其无花姐妹直命？如果风接挂我，也是清醒。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满玉。麻杰、黄蒿、稻草扎成火把。
4: 我也想玩。
3: 举着跑过老街巷，火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响。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5: 烟火。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里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奇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在这月光的音符中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

0: 细节的千锤百炼，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篇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19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功章锁进疆籍，今天的好生活这都是拿命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20年、30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30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深耕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0: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9: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4: 再见。

0: 交错。
1: 时代都为你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乘27254北京西二道发车进入好，发往广安门站二道，正确，签收。
1: 紧握闸把30多年，老韩亲历了中国列车时速的成倍飞跃，速度不断提升，车厢里却更加平稳。这份举重若轻的背后，是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如何一步步铸就的宏大命题。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段关于自主创新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它的关键几步正始于那些充满挑战的早期突围。这里是湖南株洲中国电力机车的重要研发基地。在中车株机公司的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中华之星的原始图纸。展开这份图纸，仿佛打开了20多年前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那时要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在许多人看来还是一个不敢想的梦。21世纪初，日本、德国、法国的高铁时速都已突破300公里，而在中国铁路上最常见的还是时速不到100公里的火车。这样的差距让每一个中国铁路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2: 那个时候的客车运行速度也很低，列车开行的对数也不多，整个老百姓对铁路需要快速发展的渴望和需求是十分大的。
1: 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迫在眉睫，但在当时看来，启动这项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工程，无疑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
3: 当时我们是承受了一些压力的，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些不同声音了。也就是说，你能跑高速吗？那么跑不高速，如果翻车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压力也是很大的，技术上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压力之下，中国高速列车的研制道路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正在建设中的秦沈客运专线上。科研团队在大白鲨、蓝箭等前期车型的技术积累上开始了新一轮攻坚。不久，一列头型如鸭嘴兽、车身全流线设计的列车被成功研制出来，命名为中华之星。2002年11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的试验轨道上启动了测试。
2: 这是司机、副司机，我们就这样冲出去，在这条线突破了我们常说的321.5公里的当时的中国高速纪录。
1: 时速最终定格在321.5公里，创造了当时中国列车的最高试验速度，为中国高速铁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机车车辆自主研制水平和能力，打下了基础。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中国铁路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以此为契机，中国铁路开始与国际领先厂商展开广泛合作。中国从国外引进4种高速列车，经过技术的消化吸收，实现国产化后，统一命名为和谐号。
4: 大的来讲应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制上的装备，

北京西站，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平均每8分钟就有一列高速动车组从这里驶出，奔向全国各地。他叫韩军甲，是北京机务段一名复兴号列车司机，身材魁梧，面色黝黑的他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老韩。

0: 装备，一个是通信信号技术和装备。通过引进呢，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设计水平，提高了我们的运用维护水平。
1: 可是随着线路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标准不统一带来的挑战开始显现。
2: 当时引进一个国家的动车组的载客是500多人的一类动车组，还引进了一个国家动车组是400多人的不同的载客人数。结果那一天呢，我们正好是500多人这个动车组出现了故障，把400多人动车组替换上去，结果很多旅客就没座了。没座了，那个很多旅客呢，他说我买的票是有座了，怎么就没座了呢？
1: 载客量差异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体系的不兼容。不同技术标准下的动车组在运营调度中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3: 当时我们那个河西号动车组应该说是来有不同的技术来源，有日系的，有欧系的，它这种不同平台不同厂家的车之间，它的这个神经网络是完全没法连通的，所以我们没法实现这个不同厂家之间的车的这么一个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运行。
1: 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国铁集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行业领军企业优势，牵头组建产学研用国家级联合创新团队。铁科院联合中车集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中科院力学所、大西客专公司、太原铁路局等20多家单位，历经多年的集中攻关，先后完成近1000项仿真计算、地面试验和线路试验。由国铁集团牵头，铁科院、四方股份、长客股份等公司承担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设计制造任务，以中国标准动车组总体技术条件为依据，对动车组顶层技术指标进行分解，相继完成了动车组总体和各子系统方案设计和验证。经过1000万次计算、试验，仅概念头型就设计出了30种。

通过仿真计算不同环境的空气动力学试验和噪声风洞试验，定型五种头型做筛选试验。

0: 丁三三与团队参与了车头外形的设计。
1: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在马路上看着车就跟我讲，说爸爸，那个汽车都是有表情的。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你看每个灯都是他的眼睛。这孩子其实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视角，那个灯确实是他的一个眼睛，就是我们讲画龙点睛。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种有气势的东西啊，同时要有速度感。
0: 孩子天真的视角点亮了设计的灵感。丁三三意识到，好的设计需要技术的支撑，更离不开文化与情感的注入。国铁集团组织设计团队在浩如烟海的文化符号中搜寻比选，最终目光共同聚焦于一个形象——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所蕴含的威严、力量与腾飞之势，与高速动车组所需要展现出的速度感、力量感不谋而合。在硬朗线条与中国红主调的勾勒下，车头形态逐步清晰，一条蓄势待飞的龙渐渐浮现于

0: 图纸之上，最终凝练为一张具有识别度的中国面孔。这一造型与另一列汲取金凤凰元素设计的动车组共同组成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美好意象。外观设计的文化表达固然重要，但当列车的中国面孔被勾勒成型，下一个挑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为这副面孔赋予智慧的大脑。疾驰而过的高速列车从外部看是一个流畅的整体，而一旦拆解开来，背后是数万个精密协作的独立零件。即便是其中一颗小小的螺栓，也蕴藏着精密的考量。一列高速动车组所使用的螺栓多达十余种规格，最小的不足一克，最重的可达8公斤。面对如此庞大且各不相同的部件，要将它们汇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则有赖于一个智能中枢来统一指挥，这就是被称为列车大脑的网络控制系统。在北京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监控室，每天会有4200多万条数据从每一列运营的动车组上发出，实时传送到这里，驱动着屏幕上的信息分秒不息地刷新。
1: 比如动车组上面有2500个监测的相点，每天呢会有大量的数据通过 WTD 无线传输装置传输到地面，所以这个数据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0: 能够精确读懂这套数字语言的，正是赵宏卫所带领的团队。这种能力的积淀，源于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当时，研制中国标准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1: 高速列车，它属于，世界高铁技术竞争激烈的一个领域。那其中的网络控制系统更是技术壁垒森严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假设有一个牵引系统它比如故障了，它还可以降速行驶，但如果网络系统不工作了，那么车就要停下来，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0: 为了突破列车核心技术，赵宏卫团队从2006年开始攻关，成功研制出首张网卡。面对300多项环环相扣的技术逻辑，他们逐一破解。从一张网卡到整套系统，这条自主创新之路，他们整整走了10年。当这套自主可控的网络控制系统成功上线，中国高铁首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脑。可是，要让这列凝聚自主创新成果的列车驰骋祖国广袤大地，还必须攻克极端环境的适应性难题。中国铁路人的目光投向了-30摄氏度的东北极寒试验场。
2: 当时我们的车从外面跑了一天的实验回来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车进来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感觉就是一座冰山向我慢慢的这个走来，当时的那个困难程度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计的范围。
0: 在-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高速列车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当时的世界高铁技术领域

0: 仍是一片空白。
1: 当时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并没有引进高哈的技术，严格讲在当时的国外也没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寒冻遮住。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也就是在比如说在北欧的瑞典呐、芬兰呐，开行了一个比较短的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冻遮住列车，它的速度呢也就是200公里左右因此说搞时速300公里这样的高寒冻遮住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0: 在这所低温实验室里，一场关键的极寒测试正在进行。随着温度持续下降，实验室内的降雪量不断加大，冰雪厚度逐渐增加。高速动车组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件，都在经受着最严苛的考验。经过对3小时测试采集的数据进行反复比对和精准分析，朱燕团队最终锁定了一种性能卓越的耐寒材料。这种被成功应用于车厢连接处的特制风挡，成为确保列车在极寒条件下安全运行的关键技术突破，成功填补了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谱系中的重要空白。2017年6月25日，凝聚着中国铁路人智慧结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复兴号动车组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列车设计寿命提升至30年，能够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运行环境，客室空间更加宽敞舒适，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全车布置2500多个监测点，构建起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网络。这些创新成果使复兴号具备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准。
2: 当我看到旅客坐成崭新复兴号的时候，舒适宽敞明亮，纷纷拿出手机自拍，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我们中国高铁终于走上了从追赶到领跑的新时代。
0: 这份自豪的背后，是像李万军这样的高铁工人们用数以万计的精湛焊缝一锤一铆打造出来的。在复兴号的生产中，李万军就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焊接转向架上的环口。转向架被称为高速列车的腿和脚，它承载着列车的全部重量，它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到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这个环口的焊接空间极为狭窄，焊枪角度刁钻，犹如在盲区里绣花。
2: 刚开始焊接两节车的时候，4个转架、8个扭杆座都不合格，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改设计，太难了，放宽点质量。领导又说了，和飞机的起跑速度是一样的，你关系到旅客的生命安全，所以说你要攻关不下来，中国高铁就无法批量生产。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贪黑起早的在那嘎子无数次的实验，最后总结出合理的焊接顺序。
0: 这套操作法被迅速推广到整个生产线，成为了复兴号动车组的工艺标准。李万军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这样用一双双看似普通的手，为中国高铁的金名片打磨出了最坚实、最闪亮的底色。复兴号的批量生产标志着中国高铁正式驶入了完全自主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不仅是一列列车，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崛起的崭新坐标。而当人们回望来路，

0: 会发现这个坐标的起点早已在100多年前的华北山峦间埋下。这是一张京张铁路建设者的珍贵合影，定格了京张铁路建设者的坚毅面孔。1909年，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实现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零的突破，在西方技术垄断的困局中为中国争得了尊严。可是当时京张铁路的列车时速只有35公里，中国铁路里程尚不足10000公里。百年沧桑，山河巨变。2019年，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以350公里的时速飞驰在全新的京张高铁线上，从35公里到350公里，从自主修建零的突破到高铁里程世界第一，这条京张线不仅连接着北京与张家口，更贯穿了中国铁路从追赶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历程。
1: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京张高铁上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我国高铁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0: 为适应多元运营需求，国铁集团组织研制的系列化复兴号动车组，时速250公里的蓝暖男，节能环保，性价比突出；时速160公里的绿巨人，具备内电双源，可在不同线路间贯通运行。2024年6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2024年12月29日 ，CR450动车组样车发布。2025年6月。CR450 动车组试验期间跑出了单列时速453公里，相对交汇时速896公里的新纪录。2025年11月，世界最快高铁 CR450 亮相第8届进博会中国馆，吸引了众多科技爱好者和行业专家的目光。
2: 中国高铁发展建设的20多年，正是铁路一代人栽树式奉献的时期。百万大军真正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到处是战场，处处在攻关。中国高铁的发展成果是中国铁路人不忘初心、无私奉献所建造和铸就的。
0: 从2004年引进国外技术的追赶者，到2024年新一代高速列车下线，中国用2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的技术积累道路。今天的中国高速列车已将智能与舒适融入每一处细节，数千个智能监测眼睛时刻警惕，为安全保驾护航。自动驾驶系统精准把控节奏，让列车在风驰电掣中也能稳健前行。车厢里处处体现着人性化设计，独立包间更加舒适温馨。从筚路蓝缕的追赶，到引领世界的创新，这列驶向未来的列车，正带着中国制造的温度与底气，在全球高铁的版图上，刻下一条愈发壮阔的东方轨迹。

0: 登五岳之首，俯瞰齐鲁大地，领略天下第一名山的雄奇险峻，
1: 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
0: 这是一片古老的大地，承载着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这是一处活力的家园，梦想的幸福生活正在照进现实。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1: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齐鲁大地山川壮美，这里有巍峨耸立的泰山，景色迷人的浪漫海滨，类型各异的地理风貌，共同绘就了一幅山清水秀的美丽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山东省泰安市，登上了誉满天下的泰山。
1: 一座泰山镌刻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印记，一条汶河孕育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曙光，一座城写满了山的厚重、水的传奇。这里就是泰安。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既要感受它文化的厚重，也要见证它在这个新的时代焕发的勃勃生机。走在泰安的城市里，只要抬起头，泰山就在眼前。泰人都说，望见泰山就会感到莫名的心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我们在泰安的行程就从五岳之首的泰山开始。
0: 泰山的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在中国众多名山中并不突出。然而泰山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历史相伴，相传皇帝曾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者祭祀。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一直让人向往，著名作家李建吾创作散文《雨中登泰山》时就曾说过，从火车上遥望泰山，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来到泰安，我们也不想留下遗憾。
1: 一般游客啊，想要登这个泰山，大概是有几条线路？
2: 其实现在登泰山总共是分4条路。第一条路呢叫做东岳道路，这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桃花源路。但是这两条线路呢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因为有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距离这个地方不远，叫做红门路。那条路呢是全程7000多级台阶，5-6个小时全程攀登。如果是第一次来泰山的游客，那么就一定是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外村路。这条路呢可以坐车坐到泰山的半山腰，叫做中天门。接下来呢你往上走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是这条路上既能够欣赏得到非常多的碑刻，而且呢最难爬最陡的那段18盘也不会错过。
0: 在天外村的入口有专门的旅游巴士，乘车就可以直达泰山的中天门。
2: 泰山脚下是一天门，是你登泰山起始的地方。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海拔848米，叫做中天门，叫做二天门。那么

0: 去往上走，南天门是第三道天门，其实呢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条通天之途。
1: 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庭的道路。
0: 对，是的。
1: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因为娟姐昨天不小心是把脚扭伤了。
0: 对，是的。
1: 接下来娟姐就要坐缆车，
0: 对，
1: 然后前往南天门。
0: 好，
1: 一会儿我们就在南天门会合。
0: 行，
1: 好吗？
0: 好，
1: 我出发吧。
0: 待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好。
2: 千百年来，楚帝王将相晚、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众多文人名士都曾登临泰山，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刻石，成为泰山最独特的景致之一。
1: 泰山的这条登山路啊，就是一座摩崖石刻的博物馆，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家留下的古诗题记都刻在了一侧的崖壁之上。这其中有一块刻石与众不同，就是它。能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吗？是不是很像是一把如意？因此啊，人们也把它称为如意刻石。
2: 关于如意石刻，有人认为这是如字，是作者游览泰山后表达如此江山的感慨。因为图形像一只老鼠，所以也叫做鼠碑。在泰山，这里的石刻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历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博览馆。
1: 从中天门出发的这一段山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因为泰山山高林密，这一路我们都在想南天门到底在哪儿？现在攀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消息，我们终于看到南天门了。坏消息，它好像远在天边。看到这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段的路程才刚刚完成了四分之一。继续加油吧。
2: 十八盘是登泰山路上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630多级石阶，两山崖壁如削，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人们常用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描述攀登十八盘的难度。
1: 现在我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在这休息一下。越靠近南天门，山路呢也愈发的陡峭，在前半段的山路还能够听到游客欢声笑语，来到这儿啊，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我们只能够听到脚步声还有他们的喘气声。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泰山你就爬吧，一爬一个不吱声。
2: 十八盘全长不足1公里，但海拔迅速升高400多米，很多路段的倾角达到了70度至80度，攀爬极为艰难。有的人手脚并用，有的人走走停停，等到体力稍微恢复后再继续前行。
1: 之前有来过泰山吗？
3: 没有。
1: 第一次啊，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3: 很累。
1: 您呢？
4: 还行吧。
1: 还行啊。也是您第一次来泰山吗？
4: 来了好几次了。
1: 来了好几次了。那像爬之前呢，你没有想象到泰山这么难爬吗？
3: 没有，就跟家门口的小山一样，轻松拿捏了。
1: 然后走到这儿呢，是什么感觉？
3: 不稀奇。
1: 那对于您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次都来泰山呢？
4: 山东嘛，一山一山。
5: 是吧？
4: 泰山人无热之处，所以想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好，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再向上吧。
2: 我们所在的升仙坊到南天门这一段是十八盘最后的紧十八，台阶长而且陡峭，并不好爬。不过南天门就在眼前，让很多几乎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不少人都是用尽最后的体力，一口气登到终点南天门。
1: 我们终于来到南天门和娟姐会合了，这一路真的是太难
0: 了，不容易，不容易。
1: 就我现在哈，好像是打开了震动模式，
0: 是吧？
1: 这双腿都不受控制的在发抖。
0: 对，我能看出来。
1: 其实当我们在半途当中哈，精疲力尽，

0: 不动的时候、哦、怎么办呢？回头望一眼，
1: 对，
0: 看到这个壮丽的景色哈、啊、就觉得爬泰山一定是值得的。
2: 比如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作为北方的山，它呢是非常大气巍峨壮观雄伟，排踏宋庆一般。
3: 在神话传说中，南天门是天庭的标志之一，过南天门后便到达了仙境，从南天门前往玉皇顶的道路也因此被称为天街。尤其是有云雾的时候，这里确实如同仙境一般。沿着天街前往山顶的途中，向导张娟带我们来到五岳真行图的石碑前。
2: 每座山代表的是每位神，那北岳恒山管什么呢？管江河淮济，宿足负荷、哦、然后这个呢哈，西岳华山管的是金银铜铁，羽翼飞禽。那么这个南岳恒山呢，它管的是星象分野，水族鱼龙。中岳嵩山呢，它管的是土地山川，古玉牛羊石道，对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川古玉，所有的分工非常明确、嗯、但是谁来管人呢？
0: 泰山。
2: 对，东岱岳泰山，天地之尊，群灵之父，他掌管世界人民官职，即定生死之期，兼主贵贱之分，长短之事。尤其是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
0: 也有点像凤凰，是吧？
2: 对，龙凤呈祥、
0: 哦、
2: 它有没有像一个风字？
0: 风。
2: 对，
0: 而且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像雨字，
2: 风调雨顺。
0: 风调雨顺。
2: 对，它像不像一口鼎？它代表的是鼎盛安康。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最美好的祝福，龙凤呈祥，风调雨顺，鼎盛安康，国泰民安。
3: 关于五岳真行图的最早记载是在古代文献《汉武帝内传》，称其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五岳真行图的出现源自于古代人的山川崇拜，寓意着国泰民安的泰山最终集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象征于一身，成为帝王之山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关于帝王封禅泰山的记录很多，但封禅的铭文被刻在泰山之上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写的《祭泰山铭》。
2: 唐玄宗在来之前他就请教贺知章、就问他说，这次封禅大典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的礼仪？那贺知章说，在您之前皇帝来封禅，像秦始皇呀、汉武帝啊，他们跟上天对话的玉牒文书秘而不宣，所以你呢如果想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比如说祈求长生不老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可以秘而不宣的。但唐玄宗说，就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唐子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我把我的决心写在这悬崖之上，你们都可以来监督我。
3: 祭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四年，距今1300年，书籍阐述封禅泰山的神圣性、重要性，颂扬大唐盛世，彰显帝王功德，以及祈求神灵庇佑等众多内容。正是这些时刻以及相关的故事，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地质奇观在泰山和谐融为一体。
0: 在这里面是吧？
2: 对。
3: 沿着天街，我们来到泰山主峰的山顶，这里是欣赏泰山巅峰景色的最佳位置。
0: 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1545米的泰山之巅，
2: 对，
0: 站在这儿俯瞰壮美的山河，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0: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欣赏泰山绝美的奇观泰山日出的一个位置。
2: 是的，是的。
0: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泰山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很多人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攀登泰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的眼前还是偏黑暗，但是很快这黑暗呢就会被黎明冲破，你会看到红霞，看到朝霞当中太阳冉冉升起。所以当年苏东坡有句话叫做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轮出九幽，你怎能不上泰山呢？
3: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夕照，从春季看花夏季看云海到秋季层林。

0: 浸染，冬季白雪皑皑，犹如童话世界。泰山的景致多变，但各有特色。更何况，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同样值得品味。登泰山不易，但登的是一种精神。可看五岳独尊的壮阔美景，感受天下第一山承载的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泰山西路九女峰，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1: 20块钱一斤，按5000斤的话10万。
0: 文旅融合发展，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2: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阮芳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泰山的风景，泰山的文化，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因为时间以及体力的原因，登泰山能看到的风景毕竟有限。不过在泰安市大岳区的泰山石敢当文化园内，有一个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全方位欣赏泰山的美景。
2: 身旁这是观众席，
3: 对，
2: 面前是舞台，但这个舞台有一些不一样。
3: 对，你看这个舞台呢，它是一个球形的，高差呢很高，达到了17.5米。游客呢乘坐在这个翻板平台上，这个翻板平台呢，游客在乘坐的时候是需要立起来，然后再推出来，然后来到这个屏幕的面前，视线的直径呢是被一个23米的屏幕直线的冲击。
0: 飞跃泰山项目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云端漫步的数字探索体验，让人们可以在数字世界中畅游泰山，领略泰山之美。项目自启动运营后，深受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
2: 是置身在这个空中，像一只飞鸟一样。刚才这个俯冲，我感觉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0: 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从山脚下的岱庙开始，经过一天门后，沿着登山步道经中天门18盘，最后到达南天门。短短10几秒钟的时间，体验者就可以从空中欣赏登泰山最经典线路的美景。
2: 山脚下的云海太美了。其实对于游客来说，常常会有一种遗憾，因为泰山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哈。
3: 是的，是的。
2: 像这样的自然美景，好的天气是可遇不可求的。
3: 是的，是的。
2: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呢，也算是弥补了游客的一种遗憾了。
3: 对。
0: 飞越泰山营造的真实感，让体验者不时发出惊叫的声音。遗憾的是，我们的摄像机无法将身临其境的感受展示出来，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其中的魅力。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手心一直是在冒汗。刚才我用7分半钟的时间全景地飞越了泰山，这种体验呢非常的真实，也很美妙，就像是一只飞鸟穿过了云层，划过了山涧，飞过了泰山之巅。即便您之前已经攀登过泰山，也非常推荐您再来飞越一次泰山吧，一定会带给您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
0: 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泰安市借助泰山的影响力，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以文旅助力乡村。

0: 孙振兴。
1: 泰山九女峰，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里位于泰山西路，是岱岳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集群片区。在这片清秀的大山里，散落分布着19个行政村，而身旁的这条19公里的环山旅游公路，把这些村庄串联了起来。当地人说啊，19个村庄就像是19颗珠宝，每一颗都散发着它独特的光芒。我们现在来到的耿庄村，是进入到九女峰片区经过的第一个村庄。这耿庄村人的宝贝就藏在我们身旁的田地里。
0: 泰山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的19个村庄，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有机茶、黄金、苹果、葡萄等特色种植。我们来到的耿庄村就是以种植黄金为主要产业。
1: 刘老师，
2: 哎，
1: 您好，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大叔，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哎，一走进这个林子里还挺凉快的，哎，
2: 对对对，
1: 哎，这一片种植的全部都是黄金吗？哎，
2: 全部都是黄金。4年是不是黄金？
1: 已经有4年了哈，
2: 哎，4年了。
1: 好像这个黄金是到4年就可以采挖了。哎，
2: 对对，一个生长周期4年。
0: 黄金的根状茎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泰山黄金，与何首乌、四叶参、紫草被中医药界誉为泰山四大名药。
1: 这个要比我想象中小一点啊。
2: 放野生状态，带一个林香，就这个特点。
1: 那泰山黄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2: 一是像鸡爪，再一个是像鸡头，这就是一个鸡的眼睛。
1: 啊，像眼睛。哎，
2: 这一个这个什么呀？鸟头。
1: 然后这是鸟脖子。
2: 哎，鸟脖子。
1: 是不是？哎，这么看起来，
2: 对对，
1: 有点像是这个仙鹤一样。
0: 耿庄村的黄金种植有多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林下仿野生种植，产量虽不高，但农户投资少，也不影响果树原本的收入。跟随刘长利，我们来到另一片区域，这里属于大田种植模式。相比于仿野生种植，大田种植需要精心照料，投入更多，但黄金长势更好，产量自然也要高得多。
1: 大叔，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种黄金的？
4: 就是从那20年。
1: 20年哈，到现在，就是今年是有收获了，
4: 有收获了，对对对。
2: 一般情况下5000斤到8000斤，哎，20块钱一斤，就是
1: 10万块钱的收入，
2: 按5000斤的话10万，他这4年的综合成本，2万多块钱，就是说取出2万去还有8万嘞，每一年的收入就是2万块钱。
0: 离开耿庄村，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中海拔最高的村庄八楼村。
1: 乌鲁木齐八楼站。
5: 对，
1: 这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站点。
5: 你家乡是乌鲁木齐的吗？
1: 对，为什么在这儿会立一个这样的牌子呢？
5: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然后叫八楼村。八楼村呢，然后根据是那个2002年到了那时候，
1: 哎，
5: 2002年的第一场雪啊，然后停靠在八楼的什么
1: 二路汽车，哎，
5: 二路汽车，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点。
0: 相比于其他村庄，八楼村海拔高，耕地少，不适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但这里风景优美，空气质量也好。在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后，特色民宿变成了八楼村最大的亮点。
1: 视野很开阔，
5: 对，
1: 满眼都是葱绿的这个山野。
5: 对 对, 对，所以说这地方呢，就是被称为被鸟叫醒的一个地方嘛。我们这一套院落呢，也是原来老百姓居住的这种院落。我们呢就把它流转过来之后，进行一个高端的一个改造。这样呢，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说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呢就可以在我们这种民宿里边啊，搞个物业啊，然后做个保洁啊，或者是修剪修剪，然后绿化苗木啊，哎等等，
1: 在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
5: 家门口然后就近就业了啊。
0: 和八楼村一样，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些村庄也发展特色民宿，只不过民宿有档位区别，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是当地村庄改造前后的一些对比照片，相比之前。改造后的村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新。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跟随冯涛，我们来到九女峰大山深处的东西门村，这里有一间如同云朵一般的书房。
1: 这个书房里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啊，可以看到是360度的落地窗户。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5: 你看落地窗，
1: 这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刚下过一场雨，在山间呢会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一个书房啊，它就是众多的云。

0: 素当中其中的一朵。
1: 当年设计师然后在设计这个九女峰书房的时候啊，然后也是刚下完雨，天上的云朵比较多，有一朵云然后落在了这个地方，哎，所以他基于这种灵感呢，这地方设计了一种云絮这种状态的这种书房。
2: 九女峰书房坐落于山坳的制高点，整体设计以白色为主色调，像一朵白云轻盈灵动，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回应着泰山云海。书房内部现有各类书籍约1500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一段休闲的阅读时光。
0: 在旁边看到的那一座建筑是什么？
1: 那是我们设计的故乡的月。哦，然后在下面呢，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演出，哎，其实就是云和月之间相互的呼应。
2: 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一个被鸟叫醒的地方，享受着鸟语花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乡的月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演出。

是以月亮为灵感和主线打造了一场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戏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分为月光、月色、月思、月望四个篇章。从古到今，从嫦娥、李白到宇航员，通过对月亮的不同解读，展现出月亮的多重魅力。

0: 刚才演出一开始海上生明月的那个章节，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道蓝光，这翻涌的浪花好像就涌到我们身边一样，
1: 对，
0: 特别的真实。
1: 对，因为它现在增加了两台那个地雾机，它会实时的把那个地雾打出来之后，增加一个氛围的一个效果。
0: 嗯，那怎么想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把月亮的这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2: 因为我们这边呢，它是处于一种山村，很多的游子呢，然后因为这地方贫穷落后，然后都纷纷的然后外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然后乡村振兴连片发展，让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啊，让在外的这些游子呢，然后都有这种归宿感。
3: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客舍，劳动变体验，资源变资本。依照一村一品、一村一运发展思路打造的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美丽的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这片古老的大地旧貌换新颜，充满着活力与希望。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0: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3: 探访爱莲湾，采收龙须菜，蔚蓝粮仓为青鱼滩村带来幸福生活。
0: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4: 有。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领略过泰山的雄奇与厚重，我们又将目光投向了辽阔的海洋。从五岳独尊的山之巅，到威震海疆的海之滨，齐鲁大地的壮美画卷由此铺陈得更加开阔。我们摄制组走进山东省的另一座著名旅游城市威海。来到威海，一定不能错过黄海的日出。凌晨四点，我们摄制组赶往位于城山头的日出观测点。威海经常有浓雾笼罩，想要

看到清晰的日出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航拍器穿过云雾，捕捉到了一次特别的海上日出。天边的朝霞由灰暗变得红润，顷刻间点亮了东方。烟波浩渺的云海

0: 远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划开浓雾，眼前的一切如同云上仙境。
1: 今天黄海的日出是不是很特别，给人一种在云海看日出的感觉？这个季节的海面上啊，雾气非常的重，我们已经分不清到底哪里是海，哪里是天。但是透过雾气啊，我们依稀的能够看到太阳的轮廓。现在这一轮出生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而在西边的天空上还挂着一轮明月，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城山头啊，位于胶东半岛的最东端，这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早能够看到日出的地方。威海这座城市三面环海，海岸线全长985.9公里，并且这里的岸线曲折，甲湾相间，可以说啊，威海是一座被大海眷顾的城市。伴随着清晨海岸线第一缕阳光，我们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渔业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建成的国家级海洋牧场已有70多处。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牧场示范区，每年的7月到11月是海龙须菜收获的季节。一大早我们就跟随养殖场的李小军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1: 走半个多小时啊，
2: 到这海边了。
1: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2: 对对对，
1: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2: 对呀，龙须菜呀，这个鲍鱼啊，贝呀，贝类都有。现在也各有各的区域，养的都是地方在这个区域，真的在那个区域。外面海域
1: 远，比较远一点的位置。
0: 爱伦湾海洋牧场总面积6.8万亩，一年养殖产出海带、鲍鱼、扇贝、海参、龙须菜等海产品几十万吨。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1: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2: 大约就在30米吧。
1: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2: 能找到。
1: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
2: 能。
1: 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2: 踩到这里来。啊。
0: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1: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3: 对对对。
1: 要固定多少呢？
3: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1: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3: 好，可以。啊，
1: 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3: 60撮
1: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3: 不用，
1: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3: 对。
0: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20天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1: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4: 刚收。
1: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4: 刚收一船，是
1: 一船送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5: 3吨吧。
1: 有3吨啊？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啊，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缆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1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2: 大约应该在它5倍，1斤能收5斤。
1: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

0: 也可以看出来，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1: 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2: 有，
1: 哦，还挺沉的。
2: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1: 啊，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3: 这活还带比这个累呀，累很多。
1: 收海带要累啊？
3: 啊，那重吧？
1: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
0: 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1: 看它这个叶色呀，啊，
0: 长度啊，
3: 这一点这个叶色，这比像这样的叶色，
1: 啊，
3: 比这样叶色就好，撇香好。
1: 啊，
0: 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哈。
3: 对对对对，
0: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1: 李小军告诉我们，他家四代都是渔民。
0: 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生活。威海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显得精致而恬静。我们摄制组来到威海市环翠区的猫头山，这里高低起伏的山脉， 丰富多样的海滨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4: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串联起东部海岸以及环翠区的里口山、文登区的昆嵛山、盛京山以及乳山市的巨鱼山等10余处景区景点，也是我们本次的主要路线。从猫头山出发， 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是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 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行走山海公路，我们选择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抵达纳香海，我们找到了最近的充电站。
1: 这个充电站啊，我观察了一下，大概是有8个充电桩，而且都是这样的120千瓦的快充。像这样续航大概在400-500公里的汽车呢，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充满了。刚才呢，我从这个 APP 上面啊查询了一下整个山海公路沿线一个充电桩的分布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在纳香海的这个位置，可以发现这个整个充电桩的一个覆盖的范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威海的全境。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400多个特色乡村和194处民宿。为了给自驾旅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 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5: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对，它挺智能的。
1: 嗯，
5: 然后前还有小艺，用小艺打开唤醒它以后，然后。

0: 全部都可以。
1: 哦，智能化的一个操控了，能控制什么呀？可以给我演示一下吗？
0: 都可以控制吧，小易，小易，
2: 在。
1: 关闭电视机。随着这一声指令，电视机就已经关闭了。那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智能设备，就可以控制空调、灯，还有电视，这所有的电子设备哈，
0: 是的，
1: 还是很方便的。
3: 夏季正值威海旅游旺季，房车包括两个房间，基本可以满足四口之家自驾出游的居住需求。
1: 这个主卧很漂亮，
0: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0: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3: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从泰山之巅的巍峨到黄海之滨的辽阔，从千年未索的海疆传奇到现代牧场的蔚蓝丰收，山东这片土地始终将国泰民安的祈愿书写成山河锦绣的壮丽现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海相映的奇观，更是一个古老家园向着新时代扬帆的幸福航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多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

0: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专家表示，尊重、公平、对等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
1: 现在用尊重、公平、对等来定义、来表述现在最新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就是一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一个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等，我觉得具有对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既是一个总结，但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所代表的这个内涵也是非常丰富，而且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具有引领性。
2: 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到他的名字，令他激动不已。
3: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ctually mentioned my name, didn't just refer to me as an American teacher, but called me by my name. I'm still going crazy over it.
4: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支持他治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他们的故事打动着太平洋两岸的人们。在谈到他与殷玉珍这段延续26年的友谊时，塞考斯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中美关系。他说，如果说他和殷玉珍的故事是中美友谊之树的种子，那么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正是浇灌这颗种子的水和肥料。
3: Our storyis the seed. In 1999-2000, we planted the seeds. They have now grown into a 50,000-tree forest. In 2026, our story has now planted the seed, showing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be successful in making a better world for the future. President Xi's initiative of 100,000 American students will spark the seed to grow into a much better project.
4: 塞考斯还表示，尽管中美两国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人心和善意是相通的，而这正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建立友谊的根本所在。
3: Though we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though we look differently, though we eat differently,We still bleed red blood, and we still have kindness in our heart.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 believe, is ready to step into a brighter future by expanding this relationship.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5: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6: 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7: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就阿拉格奇表态向白宫求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

0: 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 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 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举行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在纽约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也证实，美伊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5号表示，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受这一权利。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表示，伊朗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即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 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 此外，伊拉克埃尔比勒国际机场苏莱曼尼亚国际机场当天也宣布暂停往返伊朗的航班。此外，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民航总局称，该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
1: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本周向国会报告， 截至9月3号， 对伊朗战事已经耗资436亿美元，其中炸弹、导弹和其他弹药支出占总费用6成以上。
0: 报道称，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向国会提交对伊朗战事的分项成本明细，包括各军种产生的费用和武器消耗等各项开支。例如，美国空军已投入66亿美元，用于数十支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的作战运维；海军花费22亿美元，在该地区部署21艘军舰，包含多艘航空母舰；陆军维持区域驻军的费用达到16亿美元。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显示，共有超过50000名军人参与了对伊朗作战行动。自2月28号开战以来，美军已消耗价值281亿美元的弹药，部分关键武器如爱国者拦截弹的全球库存被严重消耗。美国驻亚洲欧洲司令部的物资也被抽调用于支援作战。国防部花费43亿美元替换数十架损毁的战机和其他武器装备。 此外， 6.33亿美元被用于在该地区投送和支持数千名特种作战人员。一些国会官员指出，国防部的数据几乎肯定低估了实际开销。国防部也承认，这些费用中没有计入特朗普政府在战事期间要求追加的15亿美元燃油费用和其他费用。维修或重建在伊朗的袭击中损毁的美军设施的费用也没有纳入提交国会的文件。
1: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介绍了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并扩散到中东地区后，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所做的努力，包括促成美伊对话签署。

0: 主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等。他同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保持畅通。夏巴兹还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胁迫，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两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再来看到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除了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外，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张老师，我们了解到伊朗向美国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已经拒绝该提议。稍早前美伊被曝探讨以伊朗重开海峡换取美国解除经济封锁的阶段性协议，对此您如何解读呢？
2: 我觉得双方呢其实都是有危机管控的现实需求的，因为对于伊朗来说呢，那么他长期面临美国极限的经济制裁，会让他国内承受巨大的压力，所以他需要一个缓解期。而对于美国来说呢，那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呢当然希望尽快的维持国际航道的畅通，还有油价的稳定当然呢他也想让美国的民众看到某种危机管控的前景，而不是呢无限的让冲突发酵下去。而且双方呢持续采取强硬策略的话是没有办法打破僵局的，所以也有动力呢去采取分阶段降级冲突的这种手段。但是呢现在问题在于两者的诉求落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双方博弈呢反反复复。伊朗的7天计划其实在操作的逻辑上呢就是美国必须先让步然后呢伊朗再说。在美国看来，那美国如果是因为它是远程作战，那它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呀，恢复制裁的豁免等等，是需要繁复的政策还有军事上的行动调整。那一旦说他现在撤走了封锁力量的话，短时间内是很难立刻再恢复的。但是伊朗呢，他去影响霍尔木斯海峡，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依靠水雷无人机等等这些就是非对称的打击手法。那么他如果要重新封锁的话，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美国呢盘算下来，他认为目前如果说是在现在的双方实力对比下来，认为伊朗的让步力度是不够的，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是处在很脆弱的战术降温的这个讨价还价的阶段，未来呢我觉得变数还是很多的。
0: 看来美伊谈判又重新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了。另外这个胡塞沙特对峙升级，曼德海峡因海上封锁承压，在此背景下英法称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开支。同时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军方称依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合作，您又是如何看这些外部军事支持对也门冲突与航道安全的影响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呢，就是多方表达了

0: 对沙特啊提供一定程度的军事支持的意愿。那比方说呢，英国、法国呢就提出，可以为他提供雷达的预警啊，还有就是防空的反导截击啊、护航啊等等一些防御性支持。那么可能在未来，它是会有助于提升沙特去这个保护啊红海的商船的成功率。那么增强呢沙特本土啊免遭无人机啊、弹道导弹饱和打击啊等等的能力。那么至于说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表示会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么在防空的技术协同啊、情报的共享和军备产能的整合等等方面去深化合作。那其实呢，沙特也是想借此向胡塞武装表明，不是他自己独自和胡塞武装对抗。那如果说对抗持续升级的话，沙特方面他也是有能力去启动一些集体防御能力的。由此呢，他也是想要达到一定的威慑目的。那么我觉得影响上来说，外部的军事力量和区域的防护机制的这种进入，它可能接下来会让也门的这个战争啊，还有红海危机啊，从一个局部的冲突演化为多方的博弈。那这就会导致接下来的政治谈判的变量可能会增多的，而且呢未来这个协调门槛呢也会提高，所以冲突降级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到的是，现在各方的这些承诺来看，那么他们愿意给到沙特的支持呢，还是更多的是防御性的，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无论是英法还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并不愿意呢直接卷入到这场冲突去，所以它并不能够改变呢战局的实力对比，也无法消除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那么所以说呢，红海还有曼德海峡在短时间内恐怕还是很难恢复到常态化的和平通航，它很有可能长期会处于这种高风险的常态当中。
1: 嗯，好的，谢谢郑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浩源。
2: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啊，美伊近期重启谈判，探索分阶段结束冲突的方案，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双方博弈的核心。两国虽都有达成协议的动力，但要做出妥协难度不小。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路透社的消息，重开海峡与解除封锁挂钩。美伊谈判代表正在探讨分阶段结束冲突的路径，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这条海峡是结束冲突的关键谈判筹码。伊朗希望摆脱封锁，减少对经济的影响，美国希望恢复自由通航，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中期选举压力。谈判最大的难点是谁都不愿率先让步，伊朗高官提出可行方案是分阶段落实。分析认为，中期选举前双方有动力达成协议，但双方都不愿在没有实质回报的情况下放弃谈判优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外交谈判与武力威胁并存。美国和伊朗在联大期间举行间接会谈，修复此前因谅解备忘录失效而近乎中断的外交渠道。不过双方一边外交斡旋，一边又放出强硬威胁。分析认为，强硬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要对外展示是美国施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伊朗则要表明是自身顶住压力迫使美方坐到谈判席，这场博弈也成了话语权之争。分析指出，这类强硬言辞反而能给双方留下政治空间，方便私下妥协，不像是公开认输。当前谈判最大的卡点是谁率先行动满足对方的条件。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海湾国家立场分化，掣肘谈判。卡塔尔等斡旋方推动会谈，希望促成美伊重开海峡，逐步止战，但部分海湾国家表示反对。沙特、阿联酋游说美国，要求继续施压伊朗，不要放松制裁与海上封锁。海湾国家内部立场分裂，阿曼、卡塔尔则主张分阶段开放海峡来化解危机。海湾国家态度不一，加大了达成协议的难度。其他阻碍因素还包括特朗普倾向维持封锁，伊朗也担心谈判只是美方的缓兵之计，伊朗强硬派态度坚决，这些都压缩了谈判的空间。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阿联酋国民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需要长期机制。美伊对抗波及海湾地区，地区国家承受了连带损失。报道认为，单纯重开霍尔木兹海

0: 海峡只能临时解决航运中断，无法化解深层争议。争议不只是船只通行，还包含了航行规则、沿岸国家权利等问题。想要形成持久安排，需要建立海军沟通机制、海上突发事件处置流程、加强商船保护、明确敌对行为的界定。协议是否有效，不是靠书面文字，要看后续船只通行规则执行情况，需要从临时通航方案转向长期稳定的海上规则。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浩宇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
2: 佩斯科夫当天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佩斯科夫称，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普京与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接触。他称，现在谈结果为时过早，但各方认识到这可能有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报道称，德米特里耶夫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讨论俄美合作及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等问题。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此前举行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问题。随后，两国谈判团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此外，他表示，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埃及、印度和土耳其已提出相关方案，其中包括书面方案。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方面进一步接触，并等待有关答复。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2: 吕特当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许可证的问题时说，有关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商定一切，供应量也不会立即大幅增加。爱国者导弹从生产线下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说，目前他正致力于从现有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导弹，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正试图大幅提高拦截弹产量。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特朗普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华盛顿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证，但特朗普后来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美国国务院9月23号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尚未就发放许可证做出最终决定。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在乌克兰生产部分导弹部件，然后在欧洲国家进行最终组装。俄罗斯方面则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俄乌谈判，将让北约成员国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对媒体记者表示，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普京说，他想再次强调，俄方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没有这类计划。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俄方则多次否认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浩宇。
0: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日本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把人工智能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日本持续推进军备升级，试图逐步突破原有的政策约束，给地区安全带来潜在风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日本防卫策略转变， AI 成军力升级的重点。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提出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金额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预算或增至10万亿日元。预算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无人机。

0: 与远程导弹，防卫省计划引入 AI 决策支援系统，加快军事研判与指挥，同时搭配低成本无人机和远程导弹打击目标。报道提到，日本借口应对周边安全压力，近年来不断增加防卫投入，逐步调整以专守防卫为核心的安全政策，持续强化军事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共同社的消息，军事扩张加快，资金来源成难题。日本将人工智能、无人装备作为防卫升级的核心。2027至2031年间，日本计划引进约5.2万台无人装备，涵盖无人机、无人潜航器、无人水面艇和无人地面车辆。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预计耗资7万亿日元，是现有计划的6倍。未来5年防卫总费用或将达到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资金来源成为关键难题。日方称目的是威慑邻国，但外界担忧此举会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朝日电视台新闻网的消息，推进军事智能化面临瓶颈。日本加速把人工智能融入防卫系统，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企业 AI 系统，整合多元数据，辅助自卫队快速决策。但日本自卫队的数据管理基础薄弱，连数据存放、归口管理这类基础问题都没有理清。 AI 应用还离不开专业人才，缺少实操人才，就算引进先进技术也难以发挥效能。日本还存在对外技术依赖、数据主权等问题，可见日本军事智能化的瓶颈不只在于技术，还包括数据管理与人才体系存在短板。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消息，日本动作频频，地区安全风险上升。日本高市政府计划在2026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大力发展无人装备作战，依托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试图打造非对称作战能力，弥补人口老龄化、兵源不足的短板。日本还持续推动修宪，专家认为这会掏空和平主义根基。一旦修宪，地区互信将受损，各方不安全感上升，安全环境可能恶化。国内反对声音不断增多，民众担忧脱离宪法约束后，日本有可能卷入军事冲突。好的，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浩宇的分享。接下来进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5: 是不是肾透支了？
1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5: 它好。家才好。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于今年8月1号起正式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8: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19: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
3: 我现在是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西湖这个位置，那西湖呢，就是黄岩岛的外圈礁。

0: 植自然围成的一片水域，那么这里也是环屿岛的核心水域。那么现在执法小艇正在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同时对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此外呢，此次执法员们还将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
1: 九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
2: 我们此次将对采挖珊瑚礁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等行为依法查处，对过往船只我们会持续引导大家共同保护好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
1: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中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文化盛宴，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的活力。
4: 双节来临之际，一场名为古城醉金秋的系列活动在浙江绍兴古城拉开序幕，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外地游客驻足游览。活动汇聚了非遗、文创、民俗、美食等80多个市集，还有花神巡游、拜月大典、国风音乐会、地方非遗戏曲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上了具有古城风骨、绍兴韵味的文化旅游盛宴。
5: 刚才在这边的小吃摊位是品尝了那个臭豆腐和甜酒酿，都非常的好吃。刚才也欣赏到了非常 nice 的那个戏曲表演和非遗的这种演出，所以真的能够体会到是一个绍兴这样非常浓厚的一个历史底蕴。
4: 作为福建漳州主城区最大、文脉最悠久的内河生态水系，99湾闽南水乡素有闽南小江南之称。中秋佳节，当地开启主题夜游模式，街区依托水乡古厝基里、九曲水系风貌，布置大型月光景观，融合非遗体验、闽南传统薄饼、特色民族美食、国风巡游演绎，将传统赏月升级为沉浸式巡月游园，点亮城市假日夜经济。
6: 中秋节的时候带孩子来这边体验闽南背雕文化，也是增加孩子对一个非遗文化的认识。
4: 中秋节前夕，一场以明月出天山、经典永流传为主题的中秋诗会在中国诗歌之城新疆石河子市举行。来自当地周边县市与李白故里、四川省江油市的诗歌爱好者齐聚一堂，赏明月、诵经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当地还以非遗润中秋、民俗化团圆为主题，开办中秋文化集市，传统钩织、剪纸、古琴等非遗展演项目，临时开放的中秋邮局，都让市民和游客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感受中秋佳节的独特韵味。
7: 今天呢，我带来了用2天时间创作和制作的这个非遗的这个剪纸作品，想用我们的非遗作品为咱们的中秋诗会添彩。
4: 中秋佳节，山西运城以驰骋关公故里、驱动引擎新城为主题，推出2026中国城市汽车运动集结公开赛。赛事以2赛1展布局，把汽车竞技、关公文化、中条山生态和城市旅游串联起来，为海内外游客提供赛车加文旅融合体验。中秋时节的河东大地，车手穿行山河之间，也让游客沿线领略关公故里的秋日风光。
3: 海上月圆，两岸情浓。中秋佳节前夕，包括高校师生、医师在内的150名在厦门同胞夜游鹭江，游戏联欢，在海风月色中共迎中秋月圆。
4: 傍晚时分，鹭江边灯火点点，中秋联欢活动在游船上温情开启，150多位台胞代表欢聚一堂，共叙两岸同源乡情。
8: 蛮奇妙的，因为这个风景很好，然后又是在海边，很漂亮，然后那刚刚有看到日落。我觉得厦门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就是我之前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这边的人跟环境，
9: 民间的交流，这个融合的这个气氛非常非常的好。这边来体验一下海上游，对，然后有跟这边的同学啦，然后民众互动，我觉得挺好的。
4: 月色即相思，温情暖两岸。活动现场设置了暖心

0: 互动环节，台胞们纷纷提笔，将自己在下生活的点滴感悟、中秋佳节的思乡之情，化作一句句真挚寄语，一首首温情小诗。
1: 中秋本来就是一个团圆的时间，那大家在那边一起共襄盛举，而且我觉得有很多是可能出来厦门来这边生活，那因为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然后也认识更多新的朋友。我觉得厦门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城市，也特别期待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台湾青年能来到祖国大陆，在厦门一起发展，
2: 让更多的孩子看到在厦门成长的机会，在厦门就业的机会，能够让他们安心在这里读书、学习和成长。
0: 9月25号中秋之夜，2026厦门中秋博饼状元赛暨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在厦门举办，活动融合闽南中秋博饼民俗与汉服文化，两岸近百名汉服爱好者以及上千名市民游客在沉浸式国风场景中共度中秋佳节。
3: 觉得这里的节日氛围蛮好的，因为很多蛮热闹的人，然后很多一起来全家大小共襄盛举，蛮好玩的。
0: 除舞台演出外，现场还设有博饼民俗互动区、文创市集等配套活动，吸引民众驻足打卡，感受传统中秋民俗与汉服文化的双重魅力。
4: 中秋佳节，台湾各地节日氛围浓厚，渔港边的烤肉烟火，饼店里的创新糕点，烘托出中秋团圆的气氛。
5: 希望盛世要共同参与。
6: 在高雄前镇渔港，当地渔会举办了千人烤肉活动，民众自带装备赴约，大家吹着海风吃美食、逛市集，热闹非凡。
7: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我觉得蛮有趣的。
6: 中秋美食自然少不了饼店新鲜出炉的蛋黄酥。中秋销售旺季，台北多家烘焙坊订单激增，糕点师们也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将传统酥皮工艺结合创意造型、当季农产，不断推陈出新。
8: 台湾美食很多，然后水果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就是运用这样子的想象，是看起来像是一盒精致的水果，可其实它都是糕饼类。
9: 我们要有新的思维来给下一个世代的消费者来品尝这些传统的产品。
6: 海风烤肉聚邻里，酥饼新味化团圆，两岸一脉的中秋民俗藏着中国人刻在心底的团圆期盼。
4: 日前，2026海峡两岸微短剧大赛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泉州举行。两岸影视行业专家学者、微短剧制作机构、短剧创作艺人、网络平台等代表，以及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影视机构代表等700余人齐聚一堂，以短剧为桥，共话融合发展。
6: 本次大赛累计征集到超1300部优质微短剧作品，其中两岸融合作品超80部，大赛评选产生优秀主题短剧、优秀两岸融合短剧、优秀两岸融合剧本、优秀导演等14个类别奖项，两岸融合创作主题更加突出。
10: 我们用一步一步的微短剧，然后让海峡两岸的人彼此看得到，然后能够贴近，然后能够信任。
6: 大赛同步举办行业资源交流会、 AIGC 短剧 IP 孵化及供需洽谈会、两岸青年培训等10项活动，广泛汇聚海峡两岸影视创作力量，搭建起两岸联动、面向海思的微短剧创作交流与产业合作平台。
11: 我觉得在两岸的语境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触动的。我觉得当我们去更多的挖掘这些故事、这些内容的时候，也许才能激发起广大受众的这种共情。
4: 当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3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如何让保障网兜得更好，全社会普遍关注。15五规划纲要明确中国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中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长护险能为失能家庭带来怎样的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试点区域石景山区的走访。
12: 好，真棒。
13: 等等啊，每隔2小时就得翻身一下。
14: 如果有一天家人病了、失能了，你会怎么办？
15: 反正我这些年打他有病，他要病了8年、9年，我得少睡4年觉。

0: 或资金保障。跟着几位护理员，我走进了失能家庭。
1: 阿姨，
2: 进门其实先得打卡。
1: 地址，然后这些都定位很准的，
3: 上面有计划护理项，是不是？
1: 对，是的，有剪生活类的，有剪指甲呀、更换衣服呀这些，擦完身子、医疗护理之类的，肩关节活动呀这些。阿姨再试试。
4: 我洗个头老麻烦呀。
1: 不麻烦。
0: 七年前，院阿姨因脑梗导致偏瘫，后来经过失能评估，纳入了长护险照护服务。武力每周上门一次，每次服务三个小时。
5: 我老眼昏花的，脚的指甲有时候给弄给脚坏了。我给他穿袜子，那脚碰脚的都难受，连蹬带踹的。你看这武力给他洗啊剪的，他一点都不动。
1: 我是姥姥姥爷带大的，护理阿姨就是护理起来就感觉像姥姥姥爷在旁边的那种。就其实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的那种。
6: 这个老人今年是78岁，脑卒中，然后一侧的肢体是完全不能动的。
7: 先理个发，
8: 坐吧，
7: 坐吧，
9: 一下就年轻10岁，
7: 行吗？10岁够吗？
8: 来，闭眼啊。
9: 行。
10: 以前小松不在，都是我自己洗。
1: 嗯。
10: 我也就是从头到脚的给他洗吧，反正洗出来可累了，给我来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
9: 放松啊，唐宁说啊，
11: 先给他松一松，因为他这个手老是僵硬的，张力特别高，他就打不开，自己也打不开。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1: 我学康复，康复治疗。在2年前吧，2年前接触这个长护险，然后发现这其实可以把我的专业能发挥我的特长嘛，能用我的特长去缓解，尤其是阿姨这种家属这种压力嘛。
0: 在石景山区，像这样的居家护理机构每月上门服务12小时，每小时90块，长护险基金支付80%。基金用的合不合规，服务会不会打折扣，医保部门经办机构还日常开展现场稽查核实。
12: 大家要看的是什么？
13: 我
12: 一个看老人的恢复
13: 状态，另一个看的护理。
14: 有渐冻症，我每个周二的上午8点到11点
15: 往里穿啊。
16: 看看有没有压疮。挺好的。看一下第一位部没事是吧？
17: 对。这个护理员他接受不接受？第二，他护理员的这个护理的质量怎么样？老人会有一个评价。然后还有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还有什么需求？我们会问他了解，你看你有什么需求。
18: 集合前上门会提前打招呼吗？
17: 不打招呼。不打招呼才能看到更真实的状况。
0: 走访期间，我还看到新的技术正在探索投入长护险的监管。
18: 毫米波雷达因为它是不收影像的，也就是说保护个人隐私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可以集成语音识别。您可以看到这个红点，它就是护理员所在的位置，然后绿色的呢就是老人躺在床上。那它通过这个的数据啊，后台 AI 生成，看这次的护理服务它的真实性。
17: 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是6900嘛，我们的老龄化这么快，所以怎么去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下，你要把这个老年人去照顾好。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加紧做护理员的培训？因为一旦全国推开以后，那我们现有的护理员10之8九都是来自于外地的。那鼓励他们经过培训以后呢，加入到这个长护险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19: 像咱们患有脑梗的病人的话呢，他的咽反射都会出现迟钝。
20: 下门收听的话呢，都是签约护理服务机构的护理服务人员，都是深耕一线很久了的这个各位老师。那其中呢，也有不少拿到了我们的这个长照15级的资格证书。
0: 我听下来，这场长期照护专题培训会1个小时，但是呢，却只讲一个事情，就是噎食的处置。这个呢，是很多长期照护师照护失能老人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很基础，但是却非常的关键。
21: 的长期照护呢，它呢更偏向于就是护理层面的，它不是说简单的生活照护，就像这种噎食了，那个鼻饲啦，或者说像一些气切了，像比如说尿管，我们怎么样给它更换尿袋了，到中级以后呢，它可能就会要求的会更高一点，它就会让你的技能方面就会慢慢的就会往高走，
22: 所以说要求的更高，对于培训的需求、学习的需求，
21: 对，就会越来越高，它肯定是这样子的。
0: 就在采访期间，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发布了，长护险作为独立的章节出现。我们来到国家医保局的解读会，听到了这样的时间表。
23: 未来的5年呢，也将是我们的制度呢重心呢主要是推进扩面。今年年底呢，制度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2028年呢， 要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0: 盖。
1: 我们长户险的参保人只要是正常的参保状态，正常缴费，那么他不管是因为疾病啊、伤残啊，他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那么一般是持续6个月以上就可以按程序来申请长户险待遇。医保部门派专业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上门开展失能等级评估。
0: 那关于长户险的这场解读会有几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包括要加强对长户服务的动态调整，鼓励基层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同时还要持续扩大长护师的队伍规模，还要促进包括像外骨骼这样的智能设备在长护领域的应用，那可以说减轻更多失能家庭的负担，让更多的失能人员获得有尊严的照护，大家都在努力。
2: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15-5时期，中国还将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供更加丰富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7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到2030年达到73%，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利。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1000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再来看到，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18到24度，广元多云20到29度，宜宾阴24到30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17到26度，合肥小雨21到24度，南京大雨23到26度，武汉阵雨22到28度，福州晴26到36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广州晴25到35度，东京小雨19到21度，新德里小雨22到32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2度，曼谷中雨26到29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6到28度，伦敦阴11到21度，巴黎晴转多云14到24度，罗马晴16到25度，雅典小雨19到24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0到15度，渥太华阴转晴10到22度，洛杉矶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令，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1: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寄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5: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渔灯亮起，年年有。

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后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1: 青铜花纹？
2: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3: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0: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3: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5: 对不起，都不是。
6: 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星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2: 千里共婵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
0: 正是这双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循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0: 真好。
1: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你馋我吗？
2: 看看这是谁？
1: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3: 来，我们两个一人
2: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4: 叔叔，你带我去摸秋。
5: 好啊。
2: 8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生长。一年到头，就这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玲玲。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而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堂，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堂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兴，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何须变成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异乡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骨刺缩肉，良性安康，行准入门，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叶新道故乡，思无乐便归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乐，便不觉遥远，梅南河畔，万年花深处，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直到何时人，无论人力皮高花香。

此情还能切耳，经病者无所含好，此念良恩，有罪极其清台，起歌成相，极为轻松。不打你是好命，才得来过关。我还是执着定耍更好，直来何其保花姐妹直命，如果风接关我也是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

0: 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静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玉。麻杰、黄蒿、稻草扎成火把，
4: 我也想玩。
3: 举着跑过老街巷，火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响。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5: 点火，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里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奇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在这月光的音符中，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大鹏一日重峰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篇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十九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部长说印象你，今天的好生活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20年30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

0: 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30年，没白干。
1: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2: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3: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4: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4: 再见。

0: 交错。
1: 时代的唯一。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您是最初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程老师？

0: 是哪个细节让您萌生了想要跟冯老师对话的这个想法？
1: 哎，坐着，坐着。
2: 哎，冯老师，您好，您好。首先，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和认识自己？
3: 一个应该节奏很快的人，他反而比一个职业读书人读书的节奏还要慢，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2: 这本书会写给什么样的读者看呢？
3: 您是怎么知道在表演过程中间你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2: 那怎么办？我要采访您。
3: 就是那为什么就我们会形成一种共识呢？

0: 就昨天一开始跟陈老师交流的时候，以为是一个我们作为嘉宾，然后有一个主持人带着我们，然后如果聊走题了再拉回来这种的。
1: 他觉得这样子像表演。我说您拒绝表演，然后祖宏老师的职业是表演。
0: 我是觉得这没错，就是好像谈话类节目还是以就是你的真实和本能会比较好。
1: 是的，是的。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0: 哎，坐着好点儿。哎，陈老师，你好，你好。
1: 您是最初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陈老师的？
0: 是天池老师推荐给我的，然后就说，哎，说有一个，北大哲学系的老师特别棒，然后他还买了那个陈老师的书。其实我对陈老师的就是专业本身很比较感兴趣吧，应该。
1: 您平时会看一些哲学方面的？
0: 但是太皮毛了，太皮毛了，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就是。这方面的学者，当然我想可能以后成为朋友之后，我会有很多问题向陈老师请教。哎，紫飞鱼，
3: 紫飞源自于这个是吧？好量之变。
4: 是哪个细节让您萌生了这种想要跟祖宏老师对话的这个想法？
3: 先看他的影视作品，然后看他那个写小楷啊，因为实际上写书法的人多，但是呢真的是会写小楷的人少，而且呢小楷呢他在篇章结构和笔画上来讲，就他没有偷懒的间隙。这个时代快到离谱，对吧？但是突然有一个人以及如此这个缓慢的方式展开日常生活的话，你会觉得哎挺有意思。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一个演员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去干这个事儿。
5: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0: 我太太特别喜欢你。
3: 真的？
0: 对。
3: 你知道你太太叫什么名？是谁告诉我的？啊，我太太。
0: 哦，是吗？
3: 对。很有意思。
0: 哦，那还挺有缘分的。
3: 对对。我就想写一本那个不带注脚的书，并不是所有的道理都需要这么艰深的表述，都需要去引经据典。所以十年前我就把这个提纲都写好了。啊，我是最近慢慢开始把它写出来。十年前哈，弄这么一本书出来，其实是没人愿意看的，因为你想，2016年的时候，朱老师，那是什么状态？
0: 对对对，
3: 突然有一个家伙跳出来说留白。慢一点，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很不合时宜。就是我对影视演员的印象是很刻板的，我是认为他们很快。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事是，我看你写字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慢。我说很慢的意思不是一个贬义词啊，
0: 我是比较慢，我是就是我的生活节奏，或者说反正我整体节奏都会比较慢。
3: 我觉得你还蛮会选文章的，是因为有一个那个。选目吗？还是什么？
0: 因为我之前等于，把《古文观止》抄完一遍之后，写毛笔字也写了一些年，然后呢，说刻意的去练字，我就问自己，我说你是想在书法专业要生根吗？并不是，答案显然不是嘛，因为我是从事我这行业，我还是很爱的。然后呢，那你想干嘛？

0: 我说那抄一些古文吧，然后一开始是抄《古文观止》里面那些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文章啊，就苏东坡的一些，然后唐孟八家子家的一些文章。后来抄了很多遍之后说，那干脆从头到尾抄一遍吧，因为都是好文章，人家已经帮你挑出来。
1: 是从今天的视角再重新看这些文章吗？
0: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在跟朋友们读的时候，我再精读一下，可能也还会有别的就是意味从文章里能感受到吧。
2: 其实中国古人的生活是大部分的读书是靠抄的，只有开蒙的时候是靠念诵，背古书这件事情上来说，看起来最笨的办法是效率最高的。
0: 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再背那些文章，因为我的工作就需要我背好多东西。
3: 啊，对，台本
0: 对
3: 是吧？
0: 对，所以就是抄就是相当于贩毒一下吧。
2: 那你可不是贩毒，我觉得《邮报传真机》你讲的三点讲得很清楚。啊，字、气、品，就是如果最后讲怠惰的话，那就是讲品嘛，对吧？一个人的人品啊。
4: 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是《邮宝禅山记》，这是王安石的一篇游记。我们说文章多少能看出作者的性格，看得出来啊，王安石是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人，还以古代先贤为目标来对比自己。他说到"有志且有力且不随波逐流"，我想我们做事情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问问自己，你尽力了吗？
2: 真正古人读书呢，是想读通的，就是我不需要靠跟你讲书过日子，但我需要把这个书读到我自己的生活里，才能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他读通，我读顺。我自己的体感是，最近的十年，我生产知识的这个。或者说我写作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而不是慢，这样就逼着我的阅读也变得越来越快。本来我们这些以读书为业的人啊，应该是像您那样读书的，就是很慢的抄书，反而我们现在读书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们颇不求甚解。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想略过过程，去直接得到结果。
0: 这可能也是因为人担心，就是。我如果按部就班的话，是不是我就会错过这趟车？
2: 会，
0: 因为毕竟，你像我们这40年发展的这个速度，相当于人家几百年的速度。
2: 是的，是的，太快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稍稍缓一缓，可能就错过去了。到底是什么叫缓？其实是很不容易定义的，而且每一个人要跟从自己的内心，其实挺困难的。
0: 是，怎么缓？留白，
2: 没有没有，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好像在描述一种态度，不是的。其实我想传递一种方法，
0: 但是"留白"这个词，就中国绘画里
2: 山水画
0: 才有，
2: 山
0: 对
2: 水
0: 吧？
2: 画
0: 山水画才有，因为西画不可能有留。
2: 它那个油画是满铺的嘛？
0: 对，都画满了，
2: 满铺的。它是这个留白，因为其实它是虚实有无相生。那给你一张白纸，那不叫留白。但是我只要点了一个墨点，剩下的就叫留白了。
0: 戏剧也是这么说的，说一个空间，一个空的空间，有人走过，戏剧就诞生了。
2: 对对，因为实际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说，一种特别克制的表达，是容易引起一个观看者的更加丰富的想象。
0: 我们如果要强调《留白》这本书，如果大声的说。留白是一种强调，小声的说，留白也是一种强调，
2: 没错，没错，
0: 对吧？
2: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们说到，我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很重要，停顿也是一种强调，它叫《留白》，对吧？
4: 我也是一时糊涂啊，
5: 条件变好了。你们就觉得读书没有用了是吧？

0: 上了船
1: 就退不下去了。
2: 我希望能打扰您十分钟，推心置腹，交个朋友。
3: 我也一直有个好奇，就表演老师是怎么点评一个学生的表演状态的？
2: 我们用行为去还原人的性格。就是我们看小说或者看对于就看文字的话，对于一个人描写说这人什么性格什么性格什么性格，但这是概念。那我们怎么呈现这种性格的人，他内向或者外向或者自闭或者癫狂，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同学们在那表演过程当中组织出来那些他的行动，通过他的行为体现出来这个人。
3: 那这个评判不是很主观吗？会不会很主观？
2: 我说他有共性的
3: 啊，是吗？
2: 就是让他们分析人物，然后组织出来那些人的行走坐卧，包括说话方式。如果这个人比较谦和，他的语速可能会相对慢一些。然后呢，如果这个人有侵略性的话，可能您说一半的话，我就要打断你。我是觉得，就表演本身是没有标准的啊，你怎么做都没有
3: 都 OK，
2: 只要符合两点原则。第一个是规定情境，就是你想的越复杂越具体，对你会越有帮助。然后就是符合你的人物，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然后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错误答案。还有一个就是只有高级和
3: 普通，
2: 优良中，在对吧，优良中差的那个肯定不能要，因为是不对的。
3: 对，这个其实跟那个在人文学科说的东西一样的。文无第一，我觉得表演的那个很核心的一个意涵哈，和这个周易里面讲的东西差不多的，就是言不尽意。就是你的表演本身实际上是要讲出你的形体和语言之外的东西。就像您刚才说从门外进来，比如说你是倒退进来的，那么显然你可能是在关注外面的一个事情，
2: 对
3: 吧？然后如果你是跑进来的，那显然外面可能发生了一个需要你跑进来的这么一个事情，
2: 对
3: 吧？
2: 就是我们也会讲，就是在创作过程当中需要他要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他就好看，对吧？
3: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在方法论上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叫六经助我还是我助六经，对吧？那如果说你是要阐发自己的思想的，那不就六经助我吗？
2: 对。
3: 还有就是我助六经，那就相当于六经才是目标，我要把它原意说出来。但实际上在文本的意义上，在阅读的意义上不存在原意，只要你读了就是你的意思了。
2: 对，
3: 对吧？
2: 是的。就说我们也说，就是一千个人演哈姆雷特就是一千个样子嘛。
3: 但是我们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一千个人演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些人好有些人不好？而且好有意思的一件事是，绝大部分的好坏是可以达成某种共识的。
2: 那就是说审美是有一定标准的。
3: 但是从一种高度具体化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你可以说每一个的这个审美都是个体的呀。
2: 对，或者说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是有魅力的。
3: 对啊，
2: 是吧？它是世界是千差万别的。
3: 对，
2: 你像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就是你跟那个角色完全贴合，你成为那个人，还有一个自我就是你演员你本身，你得监控着自己，你的表演不能失控。
4: 灯我已经定在这儿了，然后一变光，我唰就换了一张脸。这人问的是哪位呀？是这样的，
2: 就是又回到这个留白里面，就是我就看到有一段您写的那个，我们人要认识自己。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不同的自我，是吧？
3: 其实我觉得还，因为我那篇就是写认识自己的，就是写那个亏欠与有限嘛。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在讲哲学史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要讲王安石，好，那么实际上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在讲王安石，我是讲王安石呢，还是讲我理解的王安石呢？

0: 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意思啊，
1: 我明白这个意思。
0: 有些有事实描述的，对吧？
1: 对。
0: 他哪年出生，哪个人，他然后他什么，他几起几落，他什么时候写的《三经七义》？
1: 那是事实。
0: 对，那是事实。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说，王安石为什么这么想？嗯。哎，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其实开始带入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自我的那个点就很重要。
1: 就像我们之前演的那个《太白金星有点烦》。有一个正念跳出来跟你说这个，有一个浊念跳出来跟你反驳，两个在互相打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0: 我们在一个时代变化里面，我们经常会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里。如果你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时代，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要冒风险。
1: 是的。
0: 你要去追求一个幸存者偏差，那么意味着你就会变成少数人。
1: 你在大众的眼里你是个异类。
0: 对。这个时候你就受到压力了。
1: 对。
0: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如果你希望避免这个风险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在放弃专属于你的可能性，而进入了一种泯然于众的状态，没有对错可言。
1: 对，就不要纠结这事儿。反正因为反正，其实痛苦的事情在你选择之前。哎，一旦你要选择的时候，你要坚信你选择是对的。
0: 那万一后悔了呢？
1: 你不要，不能后悔
0: 啊！对啊，
1: 就你得坚信你是对的。
0: 不是，后悔这件事儿是很难避免的。
1: 对，
0: 对吧？就是我总是希望，哎，如果我回到那个点上，我会如何如何。实际上，这个在就是在我们哲学的思想，在我们的哲学的思想逻辑里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预设。你只要做了切微的改变，其实未来就又是涌向你的，不是被你设计好的。
1: 对，
0: 你所有的决策，最后。其实它不会呈现出一种线性的确定性的到这里来的，只要你做了决策，整个世界就变了。
1: 对，所以你要相信，就是你当时那个选择就是当下的最优解。
0: 对对对，
1: 是吧？就至少就不会纠结了。
0: 人和机器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在于人呢实际上是说那个成己不已，就是不断的成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间不断的成为自己。我的师爷北大的汤一介先生，我们上大二的时候，他跟我们做过一个讲座，他讲了一句话，我记一辈子。他说我们所有的道理都在生活里，没有哪个道理是在生活以外的。

0: 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其实最大的挫折，而且这个挫折是终身都没有办法去治愈的。
1: 嗯，
0: 就是你读的东西越多，你越觉得自己水平差。我一会儿送你一套书签啊，北大哲学系的书签。
1: 嗯，
0: 那个北大哲学系最著名的十位哲学家，就建系以来最著名的十位哲学家的那个肖像，我们做了一套书签，我送给你。
1: 啊，太好了。
0: 然后你知道，这些人永远像大山一样压着你。你做一辈子，你也做不到冯友来那样，你也做不到张爱玲那样，做不到金岳霖那样。这个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绝望，但是这种绝望呢，会让你又产生某种谦卑的那种与自我和解的能力。我为什么特别防卫？就你要说我是哲学家，我马上就说不对，我是个哲学工作者。就像您刚刚说，我说你书法，你说不对，那其实是抄袭，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1: 但是要说和解的话，这事儿就好像变得特别
0: 鸡汤。
1: 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严重到要你要跟自己和解，但是你要放开看一些，它只是一时的问题。有一个小孩给我写一封信，说他原来，在他们当地学习成绩特别好，是个高考状元，然后考到了一个考到了清华，然后呢，到了他们班之后发现，好多都比他厉害，觉得特别自卑，然后我就在有一篇里面就是。简单的回答了一下这个问题，你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和，就是你要直面自己的，我们不是万能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就直面自己的缺点，同时你要承认别人优秀。
0: 我跟您说，我在北大也是一样，
1: 嗯，
0: 你在那个小镇上，那个镇上中学里面，你一定是比第二名高很多分的，要不然你考不上这个学校的，但到了北大以后发现人家吹拉弹唱谁什么都来。我已经用尽洪荒之力了，他怎么还有这么多闲工夫干这个事儿？你心里其实那个冲击是巨大的呀，就已经速冻、小红书、巴拉 BBS 巴拉巴拉，反正只要跟北大有关系，他都搜了一遍，每个老师都是什么，都研究哪个方向。

0: 课怎么样，好不好过啊，都研究完了。所以他好像觉得我很了解这个事情了。只要我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我就能够掌控未来的道路。人和机器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机器你只要设定好了，它是会一直这么下去的。
1: 对对对。
0: 但人是会产生倦怠感的。
1: 是的，而且情绪会产生波动的。
0: 而且情绪不可控。
1: 对。
0: 对吗？就那一下子，老子就是不想干了，你怎么着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正感到绝望的事情是，其实我们驯服不了自己的情绪。
1: 你看，还是在说认识自己。
0: 对对对。
1: 对吧？原本是想找捷径的，说我摸清一些规律，我就手拿把攥了。
0: 对。
1: 但是其实规律永远都在变的，因为规律里面牵扯到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变量，包括自己都是变量。
0: 没错。
2: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硅谷有很多的头部的一些 AI 的企业去雇哲学家，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0: 令人意外也不令人意外啊！真正要去模拟所谓智能啊，你就必须理解什么是智能，你得认识语义的清晰性。但是呢，千万不要因此以为哲学就迎来了所谓春天。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这是我们
1: 饲养
2: 实验。
1: 好，谢谢。看看是什么一样的，是吧？三百张纸。假设未来可以制造你的数字分身。

0: 我可不可以选择不需要他替代我？
1: 这个假设就是错的。就是我们不可能制造数字分子。我为什么这么说哈？一个碳基生命，它不可能制造出那个分身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所有碳基生命的那个化学有机过程和它的日常经验以及外部世界，它的无限复杂性就不可能制造出一个分身来，因为你要制造分身，就必须对这个身体和生命进行一个准确且不会再变化的定义。你的记忆、性格、思维和习惯，这四件事情呢，没有一个是可以被固化的。
0: 假如有一个数字分身，有了记忆、性格、思维、习惯，那还要我干毛啊？那把我全部注销得了呗？要我有什么用啊？
1: 我把这个逻辑换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最不愿意失去的是什么？我认为最不愿意失去的，实际上就是那个能够让自己重塑的能力。就是我会变，就是最不能失去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给我制造这个数字分身，就意味着我不会变了，那在一定程度上杀死了我。
0: 就是生命可贵，不就是在于会死吗？
1: 是啊，
0: 如果他不会死了，那也不用在乎什么了。
1: 只要作为一个个体啊，作为一个人格，它不再与外部世界产生交互了，实际上你就已经死了。
0: 对，就是死了，
1: 对吗？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说赛博永生这件事情是在逻辑上就有问题的啊？你可以说把我的记忆都留下来，这个我没问题，这不是你的永生，而是你成为后来有感觉的人的永远的景观。

0: 登五岳之首，俯瞰齐鲁大地，领略天下第一名山的雄奇险峻。
1: 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
0: 这是一片古老的大地，承载着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这是一处活力的家园，梦想的幸福生活正在照进现实。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1: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齐鲁大地山川壮美，这里有巍峨耸立的泰山，景色迷人的浪漫海滨，类型各异的地理风貌，共同绘就了一幅山清水秀的美丽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山东省泰安市，登上了誉满天下的泰山。
1: 一座泰山镌刻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印记，一条汶河孕育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曙光，一座城写满

0: 走在泰安的城市里，只要抬起头，泰山就在眼前。泰人都说，望见泰山就会感到莫名的心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我们在泰安的行程就从五岳之首的泰山开始。
1: 泰山的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在中国众多名山中并不突出。然而，泰山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历史相伴。相传皇帝曾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者祭祀。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一直让人向往。著名作家李建吾创作散文《雨中登泰山》时就曾说过，从火车上遥望泰山，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来到泰安，我们也不想留下遗憾。
0: 一般游客啊，想要登这个泰山，大概是有几条线路。
2: 其实现在登泰山总共是分4条路，第一条路呢叫做东岳道路，这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桃花源路，但是这两条线路呢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因为有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距离这个地方不远，叫做红门路，那条路呢是全程7000多级台阶，5-6个小时全程攀登。如果是第一次来泰山的游客，那么就一定是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外村路。这条路呢可以坐车坐到泰山的半山腰，叫做中天门。接下来呢你往上走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是这条路上既能够欣赏得到非常多的碑刻，而且呢最难爬最陡的那段18盘也不会错过。
1: 在天外村的入口有专门的旅游巴士，乘车就可以直达泰山的中天门。
2: 泰山脚下是一天门，是你登泰山起始的地方。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海拔848米，叫做中天门，又叫做二天门。那么继续往上走，南天门是第3道天门，其实呢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条通天之途。
0: 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庭的道路。
2: 对，是的。
0: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啊，因为娟姐昨天不小心是把脚扭伤了。
2: 对，是的。
0: 接下来娟姐就要坐缆车，
2: 对，
0: 然后前往南天门。
2: 好，
0: 一会儿我们就在南天门汇合。
2: 行，
0: 好吗？
2: 好，
0: 我出发吧。
2: 待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好。
1: 千百年来，楚帝王将相外，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众多文人名士都曾登临泰山，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刻石，成为泰山最独特的景致之一。
0: 泰山的这条登山路啊，就是一座摩崖石刻的博物馆，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家留下的古诗题记都刻在了一侧的崖壁之上。这其中有一块刻石与众不同，就是它。能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吗？是不是很像是一把如意？因此啊，人们也把它称为如意刻石。
1: 关于如意石刻，有人认为这是如字，是作者游览泰山后表达如此江山的感慨。因为图形像一只老鼠，所以也叫做鼠碑。在泰山，这里的石刻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历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博览馆。
0: 从中天门出发的这一段山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因为泰山山高林密，这一路我们都在想南天门到底在哪儿？现在攀爬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好消息，我们终于看到南天门了。坏消息，它好像远在天边。看到这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段的路程才刚刚完成了1/4。继续加油吧。
1: 18盘是登泰山路上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630多级石阶，两山崖壁如削，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人们常用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描述攀登18盘的难度。
0: 现在我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在这休息一下。越靠近南天门，山路呢也愈发的陡峭，在前半段的山路还能够听到游客欢声笑语，来到这儿啊，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我们只能够听到脚步声还有他们的喘气声。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泰山你就爬吧，一爬一个不吱声。
1: 十八盘全长不足1公里，但海拔迅速升高400多米，很多路段的倾角达到了70度至80度，攀爬极为艰难。有的人手脚并用，有的人走走停停，等到体力稍微恢复后再继续前行。
0: 之前有来过泰山吗？
3: 没有。
0: 第一次啊，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3: 很累。
0: 您呢？
4: 还行吧。
0: 还行啊。
4: 可以。
0: 也是您第一次来泰山吗？
4: 来了好几次了。
0: 来了好几次了。那像爬之前呢，您没有想象到泰山这么难爬吗？
3: 没有，觉得就跟家门口的小山一样，轻松拿捏了。
0: 然后走到这儿呢，是什么感觉？
3: 不稀奇。
0: 那对于您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次都来泰山呢？

0: 一闪一闪，是吗？这个任务热就是，所以想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好，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再向上吧。
1: 我们所在的升仙坊到南天门这一段是十八盘最后的进十八，台阶长而且陡峭，并不好爬。不过南天门就在眼前，让很多几乎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不少人都是用尽最后的体力，一口气登到终点南天门。
0: 我们终于来到南天门和娟姐汇合了，这一路真的是太难
2: 了，不容易，不容易。
0: 就我现在哈，好像是打开了震动模式，
2: 是吧？
0: 就双腿都不受控制的在发抖。
2: 对，我能看出来。
0: 其实当我们在半途当中哈、啊，精疲力尽、爬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呢？回头望一眼，
2: 对，
0: 看到这个壮丽的景色哈、啊，就觉得爬泰山一定是值得的。
2: 比如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作为北方的山，它呢是非常大气、巍峨、壮观、雄伟，排闼宋庆一般。
1: 在神话传说中，南天门是天庭的标志之一。过南天门后便到达了仙境，从南天门前往玉皇顶的道路也因此被称为天街。尤其是有云雾的时候，这里确实如同仙境一般。沿着天街前往山顶的途中，向导张娟带我们来到五岳真行图的石碑前。
2: 每座山代表的是每位神，那北岳恒山管什么呢？管江河淮济，四足负荷。然后这个呢哈，西岳华山管的是金银铜铁，羽翼飞禽。那么这个南岳恒山呢，它管的是星象飞野，水族鱼龙。中岳嵩山呢，它管的是土地山川，古玉牛羊石道，对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川古玉，所有的分工非常明确。但是谁来管人呢？
3: 泰山。
2: 对，东岱岳泰山，天地之尊，群灵之父，他掌管世界人民官职，即定生死之期，兼主贵贱之分，长短之事。尤其是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
3: 也有点像凤凰，是吧？
2: 对，龙凤呈祥。它有没有像一个风字？
3: 风。
2: 对，
3: 而且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像雨字，
2: 风调雨顺。
3: 风调雨顺。
2: 对，它像不像一口鼎？它代表的是鼎盛安康。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最美好的祝福，龙凤呈祥，风调雨顺，鼎盛安康，国泰民安。
1: 关于五岳真行图的最早记载是在古代文献《汉武帝内传》，称其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五岳真行图的出现源自于古代人的山川崇拜，寓意着国泰民安的泰山最终集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象征于一身，成为帝王之山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关于帝王封禅泰山的记录很多，但封禅的铭文被刻在泰山之上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写的《祭泰山铭》。
2: 唐玄宗在来之前他就请教贺知章，就问他说，这次封禅大典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的礼仪？那贺知章说，在您之前皇帝来封禅，像秦始皇呀、汉武帝啊，他们跟上天对话的玉牒文书秘而不宣，所以你呢，如果想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比如说祈求长生不老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可以秘而不宣的。但唐玄宗说，就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唐子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我把我的决心写在这悬崖之上，你们都可以来监督我。
1: 祭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四年，距今1300年，涉及阐述封禅泰山的神圣性、重要性，颂扬大唐盛世，彰显帝王功德，以及祈求神灵庇佑等众多内容。正是这些时刻以及相关的故事，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地质奇观在泰山和谐融为一体。
0: 在这里面是吧？
1: 沿着天街，我们来到泰山主峰的山顶，这里是欣赏泰山巅峰景色的最佳位置。

0: 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1545米的泰山之巅，
1: 对，
0: 站在这儿俯瞰壮美的山河，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1: 山登绝顶我为峰。
0: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欣赏泰山绝美的奇观泰山日出的一个位置。
1: 是的，是的。
0: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泰山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很多人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攀登泰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的眼前还是偏黑暗，但是很快这黑暗呢就会被黎明冲破，你会看到红霞，看到朝霞当中太阳冉冉升起。所以当年苏东坡有句话叫做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轮出九幽，你怎能不上泰山呢？
2: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夕照，从春季看花夏季看云海，到秋季层林尽染冬季白雪皑皑，犹如童话世界。泰山的景致多变，但各有特色。更何况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同样值得品味。登泰山不易，但登的是一种精神。可看五岳独尊的壮阔美景，感受天下第一山承载的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泰山西路九女峰，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3: 20块钱一斤，咱五千斤的话10万。
2: 文旅融合发展，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0: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泰山的风景，泰山的文化，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因为时间以及体力的原因，登泰山能看到的风景毕竟有限。不过在泰安市大岳区的泰山石敢当文化园内，有一个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全方位欣赏泰山的美景。
0: 身旁这是观众席，
5: 对，
0: 面前是舞台，但这个舞台有一些不一样。
5: 对，你看这个舞台呢，它是一个球形的，高差呢很高，达到了17.5米。游客呢乘坐在这个翻板平台上，这个翻板平台呢，游客在乘坐的时候是需要立起来，然后再推出来，然后来到这个屏幕的面前，视线的直径呢是被一个23米的屏幕直线的冲击。
2: 飞跃泰山项目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云端漫步的数字探索体验，让人们可以在数字世界中畅游泰山，领略泰山之美。项目自启动运营后，深受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
0: 看一个航拍画面，是置身在这个空中，像一只飞鸟一样。
5: 哇！
0: 啊，刚才这个俯冲，我感觉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2: 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从

0: 山脚下的岱庙开始，经过一天门后，沿着登山步道经中天门十八盘，最后到达南天门。短短十几秒钟的时间，体验者就可以从空中欣赏登泰山最经典线路的美景。
1: 山脚下的云海太美了。其实对于游客来说，常常会有一种遗憾，因为泰山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哈。
2: 是的，是的。
1: 像这样的自然美景，好的天气是可遇不可求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呢，也算是弥补了游客的一种遗憾了。
2: 对。
1: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非常壮美的泰山景观。飞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感受到山间的风，还有云中的水汽，这种体验非常的美妙和真实。哇哦！哇！
0: 飞越泰山营造的真实感，让体验者不时发出惊叫的声音。遗憾的是，我们的摄像机无法将身临其境的感受展示出来，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其中的魅力。
1: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手心一直是在冒汗。刚才我用七分半钟的时间全景地飞越了泰山，这种体验呢非常的真实，也很美妙，就像是一只飞鸟穿过了云层，划过了山涧，飞过了泰山之巅。即便您之前已经攀登过泰山，也非常推荐您再来飞越一次泰山吧，一定会带给您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
0: 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泰安市借助泰山的影响力，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以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1: 泰山九女峰，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里位于泰山西麓，是岱岳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集群片区。在这片清秀的大山里，散落分布着十九个行政村，而身旁的这条十九公里的环山旅游公路，把这些村庄串联了起来。当地人说啊，十九个村庄就像是十九颗珠宝，每一颗都散发着它独特的光芒。我们现在来到的耿庄村是进入到九女峰片区经过的第一个村庄，这耿庄村人的宝贝就藏在我们身旁的田地里。
0: 泰山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十九个村庄，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有机茶、黄金、苹果、葡萄等特色种植。我们来到的耿庄村就是以种植黄金为主要产业。
1: 刘老师，
3: 哎，
1: 您好，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大叔，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一走进这个林子里还挺凉快的，
3: 哎，对对对，
1: 哎，这一片种植的全部都是黄金吗？
3: 哎，全部都是黄金，四年生产黄金，
1: 已经有四年了，
3: 哎，四年了，
1: 好像这个黄金是到四年就可以采挖了，
3: 哎，对对，一个生长周期四年。
0: 黄金的根状茎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泰山黄金。与何首乌、四叶参、紫草被中医药界誉为泰山四大名药。
1: 这个药比我想象中小一点啊。嗯，
3: 放野生状态，带一个磷虾，就这个特点。
1: 那泰山黄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3: 一是像鸡爪，再一个是像鸡头，这就是一个写的眼睛。
1: 啊，像眼睛。
3: 哎，这一个这个什么呀？鸟头。
1: 那这是鸟脖子。
3: 哎，鸟脖子。
1: 是不是？
3: 哎，
1: 这么看起来。
3: 对对。
1: 有点像是这个仙鹤一样。哎。
0: 耿庄村的黄金种植有多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林下仿野生种植，产量虽不高，但农户投资少，也不影响果树原本的收入。跟随刘长利，我们来到另一片区域，这里属于大田种植模式。相比于仿野生种植，大田种植需要精心照料，投入更多，但黄金长势更好，产量自然也要高得多。
1: 大叔，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种黄金的？
5: 都是从那二零年。
1: 啊，二零年哈，到现在，就是今年是有收获了，
5: 有收获了，对对对对。
3: 一般情况下，5到8千斤，
1: 嗯，
3: 哎，20块钱一斤，就是
1: 10万块钱的收入，
3: 按5千斤的话10万，
1: 嗯，
3: 哎，他这四年的综合成本，哎，2万多块钱，就是说取出2万去，还有8万嘞，
1: 嗯，
3: 每一年的收入就是2万块钱。
0: 离开耿庄村，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中海拔最高的村庄巴鲁村。
1: 乌鲁木齐八楼站。
2: 对，
1: 这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站点。
2: 你家乡是乌鲁木齐的吗？
1: 对，为什么在这儿会立一个这样的牌子呢？
2: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

0: 半路吞了，然后根据是那个2002年到了那时候，哎，2002年的第一场雪
1: 啊，
0: 然后停靠在半路的什么
1: 二路汽车，
0: 哎，二路汽车，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点。
2: 相比于其他村庄，八楼村海拔高，耕地少，不适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但这里风景优美，空气质量也好，在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后，特色民宿便成为了八楼村最大的亮点。
1: 视野很开阔，
0: 对，
1: 满眼都是葱绿的这个山野，
0: 对对，所以说这地方呢，就是被称为被鸟叫醒的一个地方嘛。
1: 嗯，
0: 我们这一套院落呢，也是原来老百姓居住的这种院落。
1: 嗯，
0: 我们呢就把它流转过来之后，进行一个高端的一个改造。
1: 嗯，
0: 这样呢，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说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呢就可以在我们这种民宿里边啊，搞个物业啊，啊，然后做个保洁啊，啊，或者是修剪修剪，然后绿化苗木啊，哎，等等，
1: 在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
0: 哎，家门口，然后就近就业了啊。
2: 和八楼村一样，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些村庄也发展特色民宿，只不过民宿有档位区别，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是当地村庄改造前后的一些对比照片，相比之前。改造后的村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新。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跟随冯涛，我们来到九女峰大山深处的东西门村，这里有一间如同云朵一般的书房。
1: 这个书房里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
0: 哈，
1: 可以看到是360度的落地窗户，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看落地窗，
1: 这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刚下过一场雨，在山间呢会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一个书房啊，它就是众多的云宿当中其中的一朵。
0: 当年设计师然后在设计这个九女峰书房的时候
1: 啊，
0: 也是刚下完雨，天上的云朵比较多，有一朵云然后落在了这个地方，哎，所以他基于这种灵感呢，这地方设计了一种云絮这种状态的这种书房。
2: 九女峰书房坐落于山坳的制高点，整体设计以白色为主色调，像一朵白云轻盈灵动，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回应着泰山云海。书房内部现有各类书籍约1500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一段休闲的阅读时光。
1: 在旁边看到的那座建筑是什么？
0: 那是我们设计的故乡的月。
1: 哦，
0: 然后在下面呢，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演出。
1: 嗯，
0: 哎，其实就是云和月之间相互的呼应。
2: 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一个被鸟叫醒的地方，享受着鸟语花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乡的月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演出。

这是以月亮为灵感和主线打造的一场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戏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分为月光、月色、月思、月望四个篇章。从古到今，从嫦娥、李白到宇航员，通过对月亮的不同解读，展现出月亮的多重魅力。

0: 氛围的一个效果。
1: 嗯，那怎么想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把月亮的这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2: 因为我们这边呢，它是处于一种山村，很多的游子呢，然后因为这地方贫穷落后，然后都纷纷的然后外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然后乡村振兴连片发展，和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啊，让在外的这些游子呢，然后都有这种归宿感。
3: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客舍，劳动变体验，资源变资本。依照一村一品、一村一运发展思路打造的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美丽的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这片古老的大地旧貌换新颜，充满着活力与希望。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1: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3: 探访爱莲湾，采收龙须菜，蔚蓝粮仓为青鱼滩村带来幸福生活。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有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领略过泰山的雄奇与厚重，我们又将目光投向了辽阔的海洋。从五岳独尊的山之巅，到威震海疆的海之滨，齐鲁大地的壮美画卷由此铺陈得更加开阔。我们摄制组走进山东省的另一座著名旅游城市威海。来到威海，一定不能错过黄海的日出。凌晨四点，我们摄制组赶往位于城山头的日出观测点。威海经常有浓雾笼罩，想要看到清晰的日出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航拍器穿过云雾，捕捉到了一次特别的海上日出。天边的朝霞由灰暗变得红润，顷刻间点亮了东方。烟波浩渺的云海绚丽斑斓，向下俯视，山峰与大海时隐时现。远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划开浓雾，眼前的一切如同云上仙境。
1: 今天黄海的日出是不是很特别，给人一种在云海看日出的感觉。这个季节的海面上啊，雾气非常的重，我们已经分不清到底哪里是海，哪里是天。但是透过雾气啊，我们依稀的能够看到太阳的轮廓。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而在西边的天空上还挂着一轮明月，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城山头啊，位于胶东半岛的最东端，这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早能够看到日出的地方。威海这座城市三面环海，海岸线全长985.9公里，并且这里的岸线曲折，甲湾相间，可以说啊，威海是一座被大海眷顾的城市。伴随着清晨海岸线第一缕阳光，我们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3: 渔业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建成的国家级海洋牧场已有70多处。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牧场示范区，每年的7月到11月是海龙须菜收获的季节。一大早， 我们就跟随养殖场的

0: 小军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1: 像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哪一块？
2: 半个多小时吧。
1: 要走半个多小时啊？
2: 到这还近嘞。
1: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2: 对对对。
1: 哦，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2: 哎呀，龙须菜呀。
0: 艾伦湾海洋牧场总面积6.8万亩，一年养殖产出海带、鲍鱼、扇贝、海参、龙须菜等海产品几十万吨。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1: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2: 大约就在30米吧。
1: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2: 能找到。
1: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0: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1: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3: 对对对。
1: 要固定多少呢？
3: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1: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3: 好好好。
1: 啊，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3: 60撮
1: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3: 不用，
1: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3: 对。
0: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20天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1: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4: 刚收。
1: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4: 刚收一船，
1: 一船送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5: 3吨吧。
1: 有3吨
5: 啊？
1: 哦，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啊，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缆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1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2: 大约应该在它5倍，1斤能收5斤。
1: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2: 对。
1: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0: 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1: 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2: 有。
1: 哦，还挺沉的。
2: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1: 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2: 收个海带比这个累啊，累很多。
1: 收海带要累啊？
2: 啊，那重啊。
1: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
2: 对。
1: 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2: 看它这个叶子呀，长度啊，细一点这个叶子，就比像这样的叶子
1: 啊，
2: 比这样叶子就好，撇线好。
1: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2: 对，
1: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0: 李小军告诉我们，他家4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

0: 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生活。威海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显得精致而恬静。我们摄制组来到威海市环翠区的猫头山，这里高低起伏的山脉，丰富多样的海滨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1: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串联起东部海岸以及环翠区的里口山、文登区的昆鱼山、圣经山以及乳山市的巨鱼山等十余处景区景点，也是我们本次的主要路线。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始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行走山海公路，我们选择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抵达纳香海，我们找到了最近的充电站。
1: 这个充电站啊，我观察了一下，大概是有8个充电桩，而且都是这样的120千瓦的快充。像这样续航大概在400公里的汽车呢，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充满了。刚才呢，我从这个 APP 上面啊查询了一下整个山海公路沿线一个充电桩的分布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在纳香海的这个位置，可以发现这个整个充电桩的一个覆盖的范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威海的全境。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400多个特色乡村和194处民宿。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对，它挺智能的。然后前还有小翼，用小翼打开唤醒它以后，然后全部都可以。
1: 智能化的一个操控了，能控制什么呀？可以给我演示一下吗？
2: 都可以控制吧，小翼。
3: 对。
1: 关闭电视机。随着这一声指令，电视机就已经关闭了。那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智能设备，就可以控制空调、灯还有电视，这所有的电子设备哈，
2: 是的，
1: 还是很方便的。
0: 夏季正值威海旅游旺季，房车包括2个房间，基本可以满足4口之家自驾出游的居住需求。
1: 这个主卧很漂亮，
2: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2: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从泰山之巅的巍峨到黄海之滨的辽阔， 从千年未索的海疆传奇，到现代牧场的蔚蓝丰收，山东这片土地始终将国泰民安的祈愿书写成山河锦绣的壮丽现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海相映的奇观，更是一个古老家园向着新时代扬帆的幸福航程。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planted couple of days ago.

0: 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1: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2: 绿水青山
3: 就是青山印象，
4: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景象。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

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

0: 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1: 是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播撒一些吸湿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颗粒，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 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0: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1: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啊、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试验。
0: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2: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

0: 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少它的效容。
1: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2: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理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1: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0: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1: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0: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是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3: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0: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他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1: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0: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1: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0: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2: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0: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3: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0: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

0: 亚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1: L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0: 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1: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带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0: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1: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能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万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0: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0: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2: 你们可以看到。

0: 它是由一个天堑镇组成的。
1: 那边离差一点。
2: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1: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2: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座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座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1: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2: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0: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特别要强调一邻则邻，一草则草，一蜂一造蜂。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写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
2: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8: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

0: 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2: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
3: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2: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2: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2: 好的，好，慢吃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这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

0: 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赚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1: 安全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急流。
2: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3: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
2: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关心，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4: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2: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5: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又有兴趣了，环保的呀，对吧？
2: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6: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2: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

0: 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1: 这个就是污水口，还有这个污水口，平时出来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盆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 你跟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的，发清。现在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着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3: 研究出来的盐质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4: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这个那个蓝天白云呢？
5: 3、2、1，起吧！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4: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问题想的。
0: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 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十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五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5: 是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种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到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5: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是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证。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

0: 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潜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

0: 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
1: 来来来，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10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3: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
4: 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长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粒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 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3: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5: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0: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3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他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1: 你看到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1: 啊，我这个水真干净啊！
2: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3: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4: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3: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5: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0: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5: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5: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6: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

0: 去了，一房难求。
1: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0000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0: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1: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0: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1: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三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十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十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2: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1: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

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

0: 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1: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1: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2: 现在不光我们侄子，还有去过国子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栽梭梭。
0: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2: 我们面前人是庄稼上在这个沙漠那大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比好了，收入也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荣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3: 这个水又苦又咸，人根本不能吃，牙齿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3: 青土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盖掉了，成了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青土湖那的鸭子成千上万多单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0: 7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4: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3: 全球五个职业赛的冠军，至少有一位是使用我们新凯富材生产制造的网球拍。
4: 1988年改革开放初期，台企新凯富材就落户厦门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张桂林说，来厦门近30年，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蜕变与繁荣，而他的企业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跟着厦门的脚步一起茁壮成长。
3: 那时候的规模跟现在的规模差距很大啊，所以这块土地啊，对新凯的孕育啊，我想是我可以这样功不可没。

0: 地改的补助啦，或者是开旧换新啦，这些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1: 厦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支持台企发展壮大，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始终把台胞当作家人，持续不断地为台胞端上丰盛的家宴。2018年，科技公司高管80后台商肖培军吃到了新时代最新鲜的政策牛肉。
2: 新城科技的产品就是在这一颗主控的芯片，它相当于整个机器的大脑。我们在2025年销售达到了1.8亿颗，那在营收的部分接近30个亿。在智能物联里面的机器人、视频会议、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等的细分领域，我们也都拿到了全球第一。
1: 肖培军带领的团队很年轻，他说当初选择厦门扎根厦门是最正确也最幸运的决定。
2: 厦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全面，他知道我们是研发是最主要的投入，那尤其在我这个芯片设计行业里面，我们叫做光照，那这一套模具每升级一个制程12纳米可能就要1500万到2000万一套，那再往更高阶6纳米那可能就要5-6千万一套。所以很多初创企业之所以最后没做成，就是因为他们光是投入这些光照企业的负担是巨大的。厦门这边给我们政策对于我们是很这个实际的一个帮助。
1: 厦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在构建共同产业中强化协同联动，扩大两岸技术项目和人才交流合作，深化产业链互融互嵌，优化布局。
2: 我们在这边其实有强大的人才、强大的市场、强大的资本，我相信两岸互相的结合可以快速的做强。尤其像我们这个半导体行业，假设是两岸的共同助力，我相信这个会更快的达到我们自己中国人一家人应该就是一起做强。
3: 在山东阳信有这样一个故事，哥哥年少离家赴台，与家乡与亲人音讯断绝近40年，他的女儿寄出了一封寻亲的信，让他意外得到了在大陆的弟弟的回复，由此搭建起了他们与家乡与亲人间的团圆之路。
4: 眼下正是鸭梨成熟的时节，山东阳信的梨园里果实累累，王凤琪家的这片梨园已有百年历史，承载着两代人的期盼与悲欢离合。
5: 我二伯回来的时候啊，也曾经到过这片梨园，哎，那个时候是见过雪白雪白的梨花，非常漂亮。
4: 王永强的二伯叫王凤池，当年在济南师范学校读书。15岁那年，解放战争爆发，他跟着老师同学辗转到了台湾，后来当了军人，还改了名字。近40年音讯隔绝，家里原本以为再也联系不上了。
6: 慢慢来，慢慢来。
4: 王凤池的弟弟王凤琪，今年已经91岁，腿脚不灵便，记性也大不如前，但一张张照片、一封封信件，还是能唤起他的许多记忆。
5: 我喜欢姐啊，从邮过来的这个信，你还记得吧？第一次。
4: 1985年。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点起了重逢的希望。那时王凤池的女儿到美国留学，试着写了一封家书回山东老家，没想到真的寄到了，断了多年的联系就这样接上了。
7: 那些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谁也不认得谁，是吧？他就我是你个未见面的侄女，他在下边就说他爸爸叫啥，他还有啥人，以后这个信的来往不断了。
4: 那时候从台湾寄信到山东要先经香港，辗转一个多月才能送到。王凤池是军人，直到1989年退休才终于回到山东。40年的隔绝，兄弟俩一见面连话都说不出来。
5: 心情怎么样？
7: 哎呀，不说那都哭了，两个人。
4: 随着王凤池返乡，越来越多在台湾的山东同乡也陆续回来探亲。王凤琪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启了台属药材批发部，这里也成了两岸亲人联系的一个窗口。
7: 作用不但是经营药品，而且是开展对台湾的这个交往，就算一个站吧，一个窗口。
4: 几经

变迁，当年的台胞接待站早就变了模样，但招牌还在。王凤池前些年过世了，但两家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这份亲情一直在，就像那块招牌，不管过了多久都还立在那里。招牌在，回家的路就还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月圆中秋，情系两岸。作为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传统佳节，中秋承载着团圆和睦、守望相助的文化内涵，深深融入海峡两岸同胞的生活与记忆。然而，连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进去中国化，试图割裂两岸共同的节日根脉与文化认同。究竟两岸同胞是如何欢度中秋佳节的？中秋这一两岸的文化记忆，又为什么会成为绿营文化操弄的工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讨论。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欢迎二位。
1: 中秋是两岸共有的中华传统佳节。但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割裂节日背后的文化根脉。近期岛内课纲争议再起，绿营一边淡化中秋的中华起源，片面放大所谓本土风俗，一边将两岸民间中秋文化交流扣上政治标签，打压两岸民俗互动。尽管政治操弄不断，中秋团圆祈福的文化传统早已扎根台湾民间。每到中秋，民众依旧合家团聚，赏月祈福。
0: 每逢中秋，两岸同胞共享一轮明月，有着很多相通的传统民俗。千百年来呢，两岸共享同一套中秋的文化记忆，这反映出怎样的历史与文化连结？唐所长，
2: 大陆各地同样有舞火龙、还有观潮、拜兔儿爷等不同的民俗，月饼有京式、广式、苏式之分，南北口味各不相同。而到了台湾，除了传统月饼蛋黄酥，还搭配正当季的文旦柚。月饼象征圆满，口味可以不同，但祈愿家庭团聚、家国安宁的寓意却是一样的。台湾后来发展出中秋烤肉等在地形式，但是一家人围坐赏月团圆的内核没有变，大同小异。那么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既有强大的凝聚力，又有丰富的生命力。这背后还反映出了两岸割不断的血缘与族群的连结，以及民间社会持续交流、彼此借鉴的现实连结。台湾社会的形成离不开闽粤先民跨海拓荒，然后开发宝岛的艰辛历程，族谱、祠堂、乡音、岁时节令，如同一条无形的文化脐带，将台湾社会与祖国大陆紧紧的相连。许多台湾家庭至今仍完整的保留原乡的家族记忆。每逢中秋，围坐宴饮、分食月饼，不只是简单的过节，也是确认家族源流、传承这个宗族情感。仰望明月，思念故土，分饼这个同时共享佳节。人们把对故土的牵挂、对家族平安的祈愿，尽数寄托在这一轮皓月之中。放置在更漫长的历史中，中秋还承载着两岸中国人共通的历史经验。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清代闽粤先民大规模的开发台湾，再到近代两岸同胞共同经历的民族苦难和抗争，中秋始终是中国人凝聚情感、期盼团圆、祈福安康的重要时刻。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活动，不动声色地把共同的文化记忆带入了当代的生活。
0: 请吕先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岛内每一年都是如何来庆祝中秋佳节的？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和传统？
3: 在台湾过中秋节其实非常的简单，也就是家家户户将桌椅准备好，然后以及应景的月饼以及柚子，那带到楼下空旷的地方，那一起看着月亮，那来分享美食。那在这个环境之下，其实人都会非常的感性。我的父亲那个时候也常常跟我们回忆起他小时候在河北省，他常常提到他有一批小驴子，那他都骑着驴子在乡野间游玩。那这一些其实也就建构了我们对于故乡的一个回忆，以及对于故乡的一个认识。那虽然如此，可是我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军人，那对这一种月圆人团圆的时候，同样也是部队加强戒备的时间，所以虽然时间很温馨，

0: 是在我年幼的时候大概也是屈指可数，大概也就两三次而已。那当我已经成为父亲之后，我也是带着我女儿，那当然现在已经不光只是吃柚子吃月饼了，那现在的在台湾中秋节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要烤肉。那在烤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女儿讨论，哎，我们今年想要吃什么样的食材。那在生火以及烧烤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我父亲以及我母亲对于老家的思念，同样的也告诉我的女儿，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我们是从大陆来的，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那过着同样的节日。那虽然过去以及现在，那我们欢度中秋的这一个形式有所不同，但是我们都是过着相同的中秋节。
1: 的确，中秋节传递的是团圆，也是思念。但是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多年以来一直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那么，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却斩不断岛内民众庆祝中秋佳节的民俗？唐所长，
2: 中秋是扎根华夏大地、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也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印记。那么，正因为这样，民进党当年多年推行去中国化，却始终撼动不了两岸共庆中秋的民俗。他们试图改课纲、修教科书、管控舆论，甚至把中秋、端午、春节的文化渊源一删再删，那么把两岸的民俗交流一挡再挡。但是你删得掉课本的内容，却删不掉老百姓心里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管得住公文，却管不住老百姓的餐桌，那么你设得了交流的障碍，却挡不住一家人抬头看同一个月亮。传统节日的存续靠的是家庭宗族市井的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台湾同胞一听就懂，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么台湾的中秋吃饼赏月，闲话家常，万月思亲，还有烤肉，那么仪式或许有南北的差异，但是两岸团圆的指向一模一样，祖辈口耳相传的故事，沉淀千年的团圆的理念，早就融进了日常，构成两岸割不断的精神羁绊。而政治是一时的喧嚣，民俗是千年的沉淀，政客短暂的意识形态操弄，转瞬即逝。而根植于民族血脉的文化根脉，那么老百姓心中的团圆信仰恒久不变。海峡两岸风月同天，文脉同源，共沐一轮明月。明月跨越山海，既照亮了大陆的万家灯火，也温暖了台湾的市井街巷。人间亲情、文化根脉、对团圆和睦的追求，是最坚韧的民间力量，不会被政治话术裹挟，也不会被人为的对立割裂。所以不妨少一点政治的口水，中秋的月光跨越海峡，穿透岁月，照亮两岸团圆的归途。
1: 两岸同胞在中秋佳节共庆中秋，也会被民进的当局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这背后是民进的当局什么样的政治算计？吕先生，
0: 虽然没有办法阻断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等的民俗节日，但透过教育以及媒体扩大台湾特色。然而这一些片面所谓的本土风俗，其实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也就是淡化中华起源。此外，那两岸的民俗节日相同，那自然会有很多的一个民间交流。那现在的民进党当局也扣上了政治标签，打压两岸人民的互动，对于两岸人民的文字使用、宗教信仰以及民俗节日的追本溯源、认祖归宗，那民进党的一贯说法，也就是以过着圣诞节来做一种对比。那其实他们都只是混淆视听，那做一种概念上的偷换。无论是400年前移居台湾，或者是随着郑成功、刘铭传来台开垦，其实都是一脉相传的炎黄子孙。民进党企图透过这一种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历史背景，然后透过来台时间的先后，分化离间与祖国的之间的一个家国情怀。近年来

0: 更透过了课纲的变更，塑造了自然读世代，肯定日据时代的种种政经建设，那却没有提及这一些政经建设是支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此种以抗中保台作为伪装，实则隐藏的恋殖媚日的思维，真正的目的在于媚日谋独。
1: 一轮明月照海峡，民间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不是政治手段所能切断。中秋将至，文旦柚是两岸过节的经典果品，柚谐音柚，承载祈福平安的寓意。依托今年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十项措施，大陆持续扩大合规台湾文旦输入。海关总署8月25日公布首批准入名单，开放花莲产区，9月1日新增云林产区注册果园与包装厂。今年首批16.5吨花莲文旦，赶在中秋前端上大陆民众餐桌。国台办表示，只要符合检验检疫标准，大陆会持续评估开放更多注册果园，助力台湾果农拓展销路，惠及基层农渔民。
2: 这次呢，大陆是把文旦的准入产区从花莲拓展到了云林，这对于台湾的果农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云林果农来说，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手里多了一张通行证。这颗文旦不再只是水果，更像是一封中秋寄出的家书。云林也是台湾重要的农业产区，文旦种植规模大，却一直缺少直接参与大陆中秋市场的机会。现在云林合规的果园和包装厂完成注册，等于拿到了直达大陆消费市场的门票。大陆中秋的需求旺，对文旦接受度高，购买力强，云林文旦稳定进入，就能够分流岛内集中上市的压力，避免节后滞销压仓，价格下跌，让台湾果农多一个重要的出口。而多一个出口，不只是多卖了几箱柚子，更意味着多一份溢价的能力，多一层风险的缓冲。过去外销渠道单一，一有波动就容易受到冲击，而现在按规则稳步开放，果农的心里就多了一本踏实账。大陆此次逐步新增产区，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十项措施，让经贸红利跨过区域，跨过中间环节，更多的落到普通果农的身上。对果农来说，最有感的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文旦能不能卖出去，价格能不能够稳，订单能不能够持续。云林文旦输入大陆，大陆民众中秋餐桌就能吃到更多的台湾鲜果，而云林果农也能透过稳定的订单感受到大陆市场的善意。政客炒作意识形态，但老百姓更关心的是日子好不好过，水果卖不卖得掉。基层农产贸易是民间交流最鲜活的载体，它让互惠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中秋餐桌上一份甜甜的滋味，是果农手里一份稳稳的收入。说到底，这次开放云林产区是按规则逐步的扩点，那么持续的开放，对台湾果农而言，它意味着大陆市场的大门继续的敞开，只要守好品质的标准，就有机会持续的共享大陆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云林文旦的这趟登陆不只是一个产区的突破，更是台湾中南部农产对接大陆市场的新起点，让基层果农受益，让产业升级，让两岸民间的情感更近，这才是这颗中秋文旦柚真正的意义。
2: 吕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秋节吃柚子的民俗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而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岛内的民众是如何寄情于美食来庆祝佳节的。
0: 柚子的成熟时间落在中秋节的前后，那最重要的是节气，那也就是节气白露的时间成熟。那今年的白露正好是落在9月7日，那台湾重要的产区有几个，那有云林的斗六、台南的麻豆以及花莲的瑞穗。那虽然这三个产区有所不同，那但是呢口味上面其实也略有差异。那台湾人比较喜欢吃的是这一个台南麻豆的一个柚子，因为台南麻豆的柚子它比较甜一点。那如果是花莲瑞穗的部分，其实风味也不错。为什么？因为像我手上的这一颗，其实它就是花莲瑞穗的柚子。那这个柚子呢，其实它除了甜之外带一点微酸，也就是它的口味更为丰富。那这一个柚子当它采摘下来之后，我们从外面购买回家之后，那其实

0: 他需要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一个后熟，让它这个水分呢，尤其是果皮的那个水分，那进行过消水，然后果肉里面的果肉就会相对的软化，那风味更为适口，那大家更为喜爱。那对于中国人而言，柚子除了是当季的一个水果之外，其实柚子的发音也类似油子或者是柚子。那无论是出外的游子或者是保护在外的孩子，那其实中秋节吃柚子，不但希望这个在外出游的游子可以回家团圆，也是保佑家人平安，万事吉祥。所以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之外，吃柚子也成了中秋节的一大特色。那我们两岸其实现在的状况就好像我手上这个已经剥了皮的柚子一样，虽然我们有海峡之隔，但是对于我们两岸的人心来讲，就跟我们看到柚子的心一样，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但是是过着相同的中秋节，吃着一样的月饼以及柚子。
1: 看来像柚子这样的农产品也是两岸民众走近走亲的一个纽带。那么多年来两岸的经贸往来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农产品贸易扎根乡土，连着农户餐桌，也连着两岸普通人最日常的生活。以文旦这一类农产品为纽带，两岸民生经贸往来对促进两岸民众走近走亲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最直接的一层是红利能够落到基层。文旦、莲雾、释迦这一类的农产品，我们说生产者大多是台湾南部、东部的小农。两岸农产贸易不是大企业之间的资本的往来，收益会直接落到田间果农身上。那么果农能够实实在在的看到大陆市场接纳他们的收成，帮他们稳住销路。长期以来，部分岛内的政客和媒体刻意的制造对大陆的误解，但是对果农而言，订单、销路、收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计层面的真实感受比任何的宣传都更有影响力。果园的技术交流、包装冷链的对接、产销对接会、农产参访，都能够让两岸的采购商还有农业的专家面对面的见面。那么台湾的果农也有机会来到大陆，走进市场、果园，面对面的聊种植、聊品控，老百姓聊果树、聊收成、聊节庆，在务实的交流里慢慢的熟悉彼此，拉近心里的距离，走近走亲，走着走着就近了亲了。那么再往深一层看，这种民生经贸连结扎根民间的日常生活，是政治话术很难割裂的。民进党当局不断的试图切割两岸的文化根脉，但是两岸民众在农产贸易里持续看到的是彼此共同的生活的共同之处。那么一样的中秋，一样期盼着丰收平安团圆的心愿，那么两岸老百姓因为农产贸易建立起的连结，会持续的巩固两岸一家亲的民间基础。它不靠宏大叙事说服人，而靠收成节庆烟火气，让两岸的民众慢慢走近相知。所以说，以文旦为代表的农产品经贸是两岸民生的桥梁，也是两岸情感的纽带。它让台湾基层的果农多一份收入，让大陆的消费者多一份甜蜜，也让两岸民间多了一条常来常往的路。一颗文旦不大，却装得下生计、节庆和情谊，大家又福同享，越走越近，这就是两岸民生经贸最温柔也最持久的力量。我们说中秋月圆，文旦正甜，愿两岸同胞常来常往，越走越亲。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海峡浅浅，明月圆圆，中秋文化根植中华沃土，流传千年，贯通两岸，早已成为两岸同胞无法割裂的精神纽带。任何刻意篡改历史、割裂文脉的政治操弄，都违背民俗常理，背离民心所向。月圆之夜即家国，两岸同根、同源、同心，团圆与和平始终是跨越海峡最坚定、最真挚的民意期盼。好，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讨论和介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北京西站，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平均每八分钟就有一列高速动车组从这里驶出，奔向全国各地。他叫韩军甲，是北京机务段一名复兴号列车司机，身材魁梧，面色黝黑的他，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老韩。
1: 乘27254北京西二道发车进入号，发往广安门站二道，正确，签收。
0: 紧握闸把30多年，老韩亲历了中国列车时速的成倍飞跃，速度不断提升，车厢里却更加平稳。这份举重若轻的背

0: 后，是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如何一步步铸就的宏大命题。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段关于自主创新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它的关键几步正始于那些充满挑战的早期突围。这里是湖南株洲中国电力机车的重要研发基地。在中车株机公司的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中华之星的原始图纸。展开这份图纸，仿佛打开了20多年前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那时要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在许多人看来还是一个不敢想的梦。21世纪初，日本、德国、法国的高铁时速都已突破300公里，而在中国铁路上最常见的还是时速不到100公里的火车。这样的差距让每一个中国铁路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1: 那个时候的客车运行速度也很低，列车开行的对数也不多，整个老百姓对铁路需要快速发展的渴望和需求是十分大的。
0: 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迫在眉睫，但在当时看来，启动这项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工程，无疑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
2: 当时我们是承受了一些压力的，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些不同声音了。也就是说，你能跑高速吗？那么跑不高速，如果翻车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压力也是很大的，技术上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压力之下，中国高速列车的研制道路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正在建设中的秦沈客运专线上。科研团队在大白鲨、蓝箭等前期车型的技术积累上开始了新一轮攻坚。不久，一列头型如鸭嘴兽、车身全流线设计的列车被成功研制出来，命名为中华之星。2002年11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的试验轨道上启动了测试。
1: 这是司机、副司机，我们就这样冲出去，在这条线突破了我们常说的321.5公里的当时的中国高速纪录。
0: 时速最终定格在321.5公里，创造了当时中国列车的最高试验速度，为中国高速铁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机车车辆自主研制水平和能力，打下了基础。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中国铁路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以此为契机，中国铁路开始与国际领先厂商展开广泛合作。中国从国外引进4种高速列车，经过技术的消化吸收，实现国产化后，统一命名为和谐号。
3: 大的来讲应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机车车辆装备，一个是通信信号技术和装备。通过引进呢，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设计水平，提高了我们运用维护水平。
0: 可是随着线路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标准不统一带来的挑战开始显现。

0: 当时引进一个国家的动车组的载客是500多人的一列动车组，还引进了一个国家动车组是400多人的啊，不同的载客人数。结果那一天呢，我们正好是500多人这个动车组出现了故障，把400多人动车组替换上去，结果很多旅客就没座了。没座了，那个很多旅客呢，他说我买的票是有座了，怎么就没座了呢？
1: 载客量差异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体系的不兼容。不同技术标准下的动车组在运营调度中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2: 当时我们那个河西号动车组应该说是来有不同的技术来源，有日系的，有欧系的，它这种不同平台不同厂家的车之间，它的这个神经网络是完全没法连通的，所以我们没法实现这个不同厂家之间的车的这么一个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运行。
1: 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国铁集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行业领军企业优势，牵头组建产学研用国家级联合创新团队。铁科院联合中车集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中科院力学所、大西客专公司、太原铁路局等20多家单位，历经多年的集中攻关，先后完成近1000项仿真计算、地面试验和线路试验。由国铁集团牵头，铁科院、四方股份、长客股份等公司承担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设计制造任务，以中国标准动车组总体技术条件为依据，对动车组顶层技术指标进行分解，相继完成了动车组总体和各子系统方案设计和验证。经过1000万次计算试验，仅概念头型就设计出了30种。

通过仿真计算不同环境的空气动力学试验和噪声风洞试验，定型五种头型做筛选试验。

0: 丁三三与团队参与了车头外形的设计。
1: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在马路上看着车就跟我讲，说爸爸，那个汽车都是有表情的。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你看每个灯都是他的眼睛。这孩子其实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视角，那个灯确实是他的一个眼睛，就是我们讲画龙点睛。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种有气势的东西啊，同时要有速度感。
0: 孩子天真的视角点亮了设计的灵感。丁三三意识到，好的设计需要技术的支撑，更离不开文化与情感的注入。国铁集团组织设计团队在浩如烟海的文化符号中搜寻比选，最终目光共同聚焦于一个形象——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所蕴含的威严、力量与腾飞之势，与高速动车组所需要展现出的速度感、力量感不谋而合。在硬朗线条与中国红主调的勾勒下，车头形态逐步清晰，一条蓄势待飞的龙渐渐浮现于图纸之上，最终凝练为一张具有识别度的中国面孔。这一造型与另一列汲取金凤凰元素设计的动车组共同组成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美好一

0: 响。外观设计的文化表达固然重要，但当列车的中国面孔被勾勒成形，下一个挑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为这副面孔赋予智慧的大脑。疾驰而过的高速列车从外部看是一个流畅的整体，而一旦拆解开来，背后是数万个精密协作的独立零件。即便是其中一颗小小的螺栓，也蕴藏着精密的考量。一列高速动车组所使用的螺栓多达十余种规格，最小的不足一克，最重的可达8公斤。面对如此庞大且各不相同的部件，要将它们汇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则有赖于一个智能中枢来统一指挥，这就是被称为列车大脑的网络控制系统。在北京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监控室，每天会有4200多万条数据从每一列运营的动车组上发出，实时传送到这里，驱动着屏幕上的信息分秒不息地刷新。
1: 比如动车组上面有2500个监测的相点，每天呢会有大量的数据通过 WTD 无线传输装置传输到地面，所以这个数据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0: 能够精确读懂这套数字语言的，正是赵宏卫所带领的团队。这种能力的积淀，源于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当时，研制中国标准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1: 高速列车它属于，世界高铁技术竞争激烈的一个领域。那其中的网络控制系统更是技术壁垒森严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假设有一个牵引系统它比如故障了，它还可以降速行驶，但如果网络系统不工作了，那么车就要停下来，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0: 为了突破列车核心技术，赵宏卫团队从2006年开始攻关，成功研制出首张网卡。面对300多项环环相扣的技术逻辑，他们逐一破解。从一张网卡到整套系统，这条自主创新之路，他们整整走了10年。当这套自主可控的网络控制系统成功上线，中国高铁首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脑。可是，要让这列凝聚自主创新成果的列车驰骋祖国广袤大地，还必须攻克极端环境的适应性难题。中国铁路人的目光投向了-30摄氏度的东北极寒试验场。
2: 当时我们的车从外面跑了一天的实验回来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车进来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感觉就是一座冰山向我慢慢的这个走来，当时的那个困难程度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计的范围。
0: 在-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高速列车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当时的世界高铁技术领域仍是一片空白。
3: 当时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并没有引进高寒的技术。严格讲，在当时的国外，也没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寒动车组。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也就是在比如说在北欧的瑞典呐、芬兰呐，开行了一个比较短的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车组列车。

0: 车，它的速度呢也就是200公里左右，啊，因此说搞时速300公里这样的高寒冬车主，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 在这所低温实验室里，一场关键的极寒测试正在进行。随着温度持续下降，实验室内的降雪量不断加大，冰雪厚度逐渐增加。高速动车组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件，都在经受着最严苛的考验。经过对3小时测试采集的数据进行反复比对和精准分析，朱燕团队最终锁定了一种性能卓越的耐寒材料。这种被成功应用于车厢连接处的特制风挡，成为确保列车在极寒条件下安全运行的关键技术突破，成功填补了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谱系中的重要空白。2017年6月25日，凝聚着中国铁路人智慧结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复兴号动车组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列车设计寿命提升至30年，能够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运行环境，客室空间更加宽敞舒适，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全车布置2500多个监测点，构建起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网络。这些创新成果使复兴号具备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准。
0: 当我看到旅客坐成崭新复兴号的时候，舒适宽敞明亮，纷纷拿出手机自拍，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我们中国高铁终于走上了从追赶到领跑的新时代。
1: 这份自豪的背后，是像李万军这样的高铁工人们，用数以万计的精湛焊缝，一锤一铆打造出来的。在复兴号的生产中，李万军就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焊接转向架上的环口。转向架被称为高速列车的腿和脚，它承载着列车的全部重量，它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到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这个环口的焊接空间极为狭窄，焊枪角度刁钻，犹如在盲区里绣花。
0: 刚开始焊接两节车的时候，4个转架8个钮杆座都不合格，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改设计，太难了，放宽点质量。领导又说了，和飞机的起跑速度是一样的，你关系到旅客的生命安全，所以说你要攻关不下来，中国高铁就无法批量生产。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贪黑起早的在那嘎子无数次的实验，最后总结出合理的焊接顺序。
1: 这套操作法被迅速推广到整个生产线，成为了复兴号动车组的工艺标准。李万军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这样用一双双看似普通的手，为中国高铁的金名片打磨出了最坚实、最闪亮的底色。复兴号的批量生产，标志着中国高铁正式驶入了完全自主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不仅是一列列车，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崛起的崭新坐标。而当人们回望来路，会发现这个坐标的起点早已在100多年前的华北山峦间埋下。这是一张京张铁路建设者的珍贵合影，定格了京张铁路建设者的坚毅面孔。1909年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

车，实现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零的突破，在西方技术垄断的困局中为中国争得了尊严。可是当时京张铁路

0: 自主修建零的突破，到高铁里程世界第一。这条京张线不仅连接着北京与张家口，更贯穿了中国铁路从追赶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历程。
1: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京张高铁上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我国高铁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0: 为适应多元运营需求，国铁集团组织研制的系列化复兴号动车组，时速250公里的蓝暖男，节能环保，性价比突出；时速160公里的绿巨人，具备内电双源，可在不同线路间贯通运行。2024年6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2024年12月29日 ，CR450动车组样车发布。2025年6月 ，CR450动车组试验期间，跑出了单月时速453公里，相对交会时速896公里的新纪录。2025年11月，世界最快高铁 CR450 亮相第八届进博会中国馆，吸引了众多科技爱好者和行业专家的目光。
2: 中国高铁发展建设的20多年，正是铁路一代人栽树式奉献的时期。百万大军真正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到处是战场，处处在攻关。中国高铁的发展成果是中国铁路人不忘初心、无私奉献所建造和铸就的。
0: 从2004年引进国外技术的追赶者，到2024年新一代高速列车下线，中国用2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的技术积累道路。今天的中国高速列车已将智能与舒适融入每一处细节，数千个智能监测眼睛时刻警惕，为安全保驾护航。自动驾驶系统精准把控节奏，让列车在风驰电掣中也能稳健前行。车厢里处处体现着人性化设计，独立包间更加舒适温馨。从筚路蓝缕的追赶，到引领世界的创新，这列驶向未来的列车，正带着中国制造的温度与底气，在全球高铁的版图上刻下一条愈发壮阔的东方轨迹。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0: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习近平，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定位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这一重要共识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首先说到尊重，长期以来相互尊重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前提，而同时中美之间求同存异是具有必要性的。求同意味着中美具有利益的公约数，扩大公约数就是做大蛋糕，而理性存异是保证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的前提。而与此同时涉及到公平，中国一直秉持公平正义，同时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也在强调反对以实力地位说话。而另外说到对等，我们此前注意到在美方的很多的语境当中强调对等，那么尤其涉及到经贸等领域，对等意味着尊重双方的利益，包括在降税以及经贸谈判等方面，对等是双方利益的共同体现，而并非一方以自己利益为核心，无限的扩大自身的利益，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而要求对方妥协。
2: 专家表示，丰富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体现出的是当前中美两国就双方关系行稳致远以及未来关系的发展正在校准方向，形成了新的共识，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这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注入新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3: 第一呢，就是不断地体现出来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的基础条件。第二呢，就在各项谈判协议的进程中啊，都要体现出了这种公平的原则和公平带来的这种价值理念。第三呢，就是两国啊，我觉得到达了一个相互的这个。

0: 个尊重前提下这种对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寻找一种大国共处的新方式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位置，就在未来的这个行为准则上和这个路线图上我们也发现这个两国元首设定了大量的可执行可操作的这个行为的准则，去夯实和落实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1: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的相关消息。首先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2: 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美官员称，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报道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25号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1: 来看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纽约举行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在纽约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也证实，美伊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来看到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3: 沙特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除了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外，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

0: 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好，在关注俄乌冲突，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就表示，虽然恢复俄乌谈判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将慎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回应。他还表示，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
2: 普京表示，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4年半，目前恢复双方和谈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仍需评估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他提到，在上周俄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俄方原本已准备好与乌克兰恢复谈判，但乌军却对莫斯科发动袭击。普京说，乌克兰必须承受俄方实施的报复性打击，也必须明白，任何挑衅或升级局势的行为都不会带来乌方想要的结果，反而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糕。此外，普京说，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但俄方并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俄方没有这类计划，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但有欧盟匿名官员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本月19号警告说，一些西方政客正试图挑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
1: 来看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了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37席，位居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23席，位列第三；新人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19席和17席。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罗斯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0: 吕特当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许可证的问题时说，有关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商定一切，供应量也不会立即大幅增加。爱国者导弹从生产线下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说，目前他正致力于从现有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导弹，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正试图大幅提高拦截弹产量。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特朗普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华盛顿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证，但特朗普后来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美国国务院9月23号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尚未就发放许可证做出最终决定。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在乌克兰生产部分导弹部件，然后在欧洲国家进行最终组装。俄罗斯方面则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俄乌谈判，将让北约成员国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受到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的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2: 据路透社报道，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贮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他建议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 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0: 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欧洲多国出台措施以缓解民众压力。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不过，国际能源署指出，几乎没有办法阻止未来几个月内燃油供应进一步趋紧和油价继续上涨。克普勒公司调查显示，欧洲炼油厂运转率已接近多年来最高水平，无法应对潜在的供应中断。另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1: 来看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波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据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服务。除6架飞机之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的训练服务。分析认为，加拿大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预警机，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地区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看到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中国各地假日氛围依然浓厚，外出游玩、探亲访友，各地持续迎来客流高峰。中秋假期的首日，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就超过2.43亿人次。今天，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此前，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3天将达6.5亿人次。这几天，多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0: 昨晚，三沙市月满南海迎中秋，同心耕耘祖宗海中秋系列活动在各岛礁拉开帷幕。在永兴办公一区广场上，猜灯谜、玉兔投壶、月饼投投乐等趣味游戏吸引大家的参与。与此同时，月满中秋乐运团圆主题音乐会也同步上演。
2: 在岛上过中秋节，我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0: 三沙各岛礁当晚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中秋活动。在永乐群岛近青岛上，大家一边品尝美味烧烤，一边组织起各种趣味游戏，现场气氛热烈。在七连屿赵树岛广场，大家轮流登台献唱，掌声、欢声、笑语声萦绕在岛礁上空。近日，2026闽台广泽尊王中秋团圆联谊活动在福建南安举办，吸引了来自台湾地区22个县市的100余名嘉宾跨海赴会。活动期间，主办方推出了猜灯谜大会、百孝图打卡点等多项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同源亲情在佳节月色中持续升温，
3: 让台湾地区亲年亲身感受共同的文化记忆，人走动多了，亲情自然升温。
0: 中秋佳节，无心自有光明月，中秋诗会在王阳明故里浙江余姚精彩上演，中外友人共赴一场中华传统文化之约。诗会以情景朗诵《龙泉山下》拉开帷幕，情景剧《群贤毕至》、瑶剧《王阳明》等节目依次登场，以多元艺术形式将传统中秋家国情怀与阳明心学精神内核相融，引发中外友人共鸣。
4: I've been living in Yuyao now for 3.5 years. It feels like home. Everybody is so warm and welcoming, and I really love being here.
1: 来看昨天，也就是9月25号，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闭幕。
0: 本届辽洽会为期3天，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大会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文旅融合等领域举办经贸洽谈、产业展示、消费促进、城市联动等各类活动，为各地企业、政府搭建国际经贸双向合作平台。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

0: 海内外嘉宾参加展会。展会期间共签约重点项目107个，为吸引外资投资、深化东北亚经贸合作与国际交流提供新机遇。
1: 总的国际参展商户数是达到了196家，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像欧盟许多国家和地区来参会参展，那么还有这个中亚地区，还有韩国等等，都要在聊洽会期间在这举行一系列的经贸洽谈活动。
2: 近日，还看今朝，陈嘉玲艺术展于广东美术馆新馆开幕。
0: 本次展览是90岁新海派水墨代表艺术家陈嘉玲的第18次个人画展。展览以畅游、新韵、明心、古法、向外、归气6大板块为脉络，系统呈现了陈嘉玲先生从笔墨技法到东方哲思在艺术实践上的探索路径。展览不仅是对陈嘉玲耄耋之年艺术成就的一次较为集中的展示，更是一场关于中国传统美学当代转化的深度对话。为了筹备本次展览，90岁高龄的陈嘉玲赴岭南多地采风，把岭南景观转化为美丽家园系列新作。其中，岭南鸿运以中山纪念堂的一株300年的木棉为基础，面对横向展墙，他没有照搬木棉向上生长的参天形态，而是把梅枝与木棉枝干的结构经验相互借用，整体造型大气热烈奔放。
3: 从技巧上来看呢，说一个是复杂，一个是简练，所以第一张我是差不多用了1个星期到10天画的，于是第二张我3天就画成，很简练，那么结果效果倒比第一张更好，更是潇洒，更是挥洒自如。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2: 好，来看到泰国曼谷市市长今天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泰国曼谷近日遭遇强降雨。据曼谷防洪部门今天发布的消息，由于水位过高，曼谷部分路段已被洪水淹没。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4: 普通鱼单一有种，
15: 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14: 产品打。

0: 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
4: 就
5: 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紧
8: 张。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吴总统透露，美正推出缓和俄乌冲突三步方案，俄证实俄美乌三方会谈或近期举行，但称西方所谓能源停火只是说辞。冻结七月有余的三方会谈能否重启，俄乌有限停火会否实现，波兰与美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北约强化情报共享制衡俄罗斯，俄空天军则对星链宣战，美军永久驻扎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对峙又会否激化？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对美提出海峡重开7日方案遭拒绝，美国官员称特朗普预计将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轰炸行动。美海军首次确认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长达9个月的部署期间共发生8起自杀未遂事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演讲为以军中东行动辩护，多国代表离场，场外爆发示威活动。美媒爆料，伊方联大期间提出霍尔木兹海峡重开7日方案遭美方拒绝，特朗普预计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
1: 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2: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在上周日举行的卡塔尔会议上提出了这份7天停火方案。根据该方案，美国需解除海上封锁，解冻部分伊朗资产，并取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作为交换，伊朗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就和解。

0: 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演讲试图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辩护，同时谴责多国，引发会场激烈对立。会场内多国代表离场，会场外则爆发抗议活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然而内塔尼亚胡一上台，会场内就上演了各方激烈对立的一幕。数十名代表退场以示抗议，部分人发出嘘声，旁听席的支持者起立鼓掌，用希伯来语高呼口号声援，会议主席则高声维持秩序。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他在约40分钟的演讲中阐述了以色列在7条战线开展行动的情况，包括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并现场展示了一些物品，比如关联黎巴嫩真主党集体遇袭事件的传呼机、星链卫星互联网接收器。他同时还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向所谓的反犹暴民妥协，指控卡塔尔、土耳其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
2: Not everyone is standing up. We saw that. Because unlike Israel, there are some, and most recently, especially in Western Europe, who have chosen not to stand up. The leaders of these countries have chosen to succumb.To the anti-Semitic mobs.
0: 卡塔尔驳斥相关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内塔尼亚胡反复攻击卡塔尔，意在转移视线。内塔尼亚胡还在演讲中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马姆达尼随后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此前马姆达尼称内塔尼亚胡是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策划者，并表示支持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
3: An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0: 路透社称，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的联大演讲本质上是一场竞选演说，以色列4大主流电视台均在晚间黄金时段直播。以色列政府还出资在纽约曼哈顿投放500块广告牌和数十辆宣传车，用于支持以色列反对伊朗的宣传。内塔尼亚胡联大演讲期间，纽约市联合国总部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们展开横幅呼吁终结种族灭绝，许多人穿着印有资助民众而非炸弹字样的 T 恤，高呼让加沙活下去，全世界都在看着等口号。警方试图驱离集会人群，最终拘留了大约100名示威者。
4: I am Jewish and I am enraged that we are being weaponized to sponsor this genocide.
1: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以及全球治理问题成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热议话题。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大会期间通报一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5: This incident involved an open AI agent gaining unauthorized access into the public-facing Medicare Statistics Reporting Service portal.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0: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当天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5: And I also expressed my disappointment that it took the company way too long to inform the government what had occurred.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澳政府高度重视此事，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并评估现行法律能否适应人工智能能力不断发展的形势。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以及全球治理问题，成为二十。

2号开幕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热议话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超出了人类理解其全面。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3: 2018年，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的歌曲《慢慢喜欢你》，即是李荣浩创作才华的体现，也展现了莫文蔚的细腻情感。
4: 在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莫文蔚首次与李荣浩携手共同演绎了3首歌曲《一生所爱》，展现了月光下的坚守，《老街》描绘了乡愁中的烟火，《慢慢喜欢你》则传递了日常生活的温柔。正如中秋的月亮，它既能映照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能折射出细水长流的温馨。

给给是由马条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质朴如同家常闲聊，但却蕴含着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深沉。在中秋之夜，许茹芸与马条摒弃了繁复的技巧，将对世界的温柔赠予唱得炽热，宛如秋日暖阳，虽不夺目，却令人感到温馨而踏实。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歌曲五色斑斓，记住陈

峰、旷野、红叶等自然元素，勾勒出秋日的壮丽图景。汪苏泷与王丽的首次合作，把中秋之夜唱成生命的调色盘，这些斑斓的色彩在旋律中融合，仿佛为中秋绘制了一幅油

曲《不染》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郁可唯和井柏然首次在中秋之夜搭档演唱，他们以歌声传达了爱情中的坚守与生活里的初心，就如同中秋的明月，始终坚守着一份皎洁。

在中秋之夜，杨幂与刘锦瑞合作带来一首歌曲《若把你》。杨幂的嗓音带着月光般的清透，刘锦瑞的声线裹着竹林间的温润，一唱一和间，恰似月光与竹影的相拥。

毛晓彤与好妹妹在中秋之夜共同演绎的歌曲《月》，借助天边明月与水中倒影的意象，以及城市高楼与水波光影的空间转换，展开了一幅对亲情、爱情与友情的多维思念。

孙楠以其激昂的嗓音将歌曲《江河恋》演绎成中秋时节的大地长歌，江河对月亮的眷恋犹如游子对故乡的思念，这种超越时空的依恋在中秋之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您是最初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陈老师？
3: 是哪个细节让您萌生了想要跟冯老师对话的这个想法？
4: 哎，坐着，老师。
5: 哎，陈老师，
4: 您好，您好。
5: 首先，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和认识自己？
6: 一个应该节奏很快的人，他反而比一个职业读书人读书的节奏还要慢，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5: 这本书会写给什么样的读者看呢？
6: 您是怎么知道在表演过程中间你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5: 那怎么办？我要采访您。
6: 就是那为什么就我们会形成一种共识呢？
5: 这昨天一开始跟

0: 陈老师交流的时候，以为是一个我们作为嘉宾，然后有一个主持人带着我们，然后如果聊走题了再拉回来这种的。
1: 他觉得这样子像表演。我说您拒绝表演，然后祖峰老师的职业是表演。
0: 我是觉得这没错，就是好像谈话类节目还是以就是你的真实和本能会比较好。
1: 是的。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3: 哎，周老师，好久了。
0: 哎，周老师，您好，您好。
1: 您是最初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陈老师的？
0: 是天池老师推荐给我的，然后就说，哎，说有一个，北大哲学系的老师特别棒，然后他还买了那个陈老师的书。其实我对陈老师的就专业本身很比较感兴趣吧，应该。
1: 您平时会看一些哲学方面的？
0: 但是太皮毛了，太皮毛了，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就是。这方面的学者，当然我想可能以后成为朋友之后，我会有很多问题向陈老师请教。哎，紫飞鱼，
3: 紫飞鱼源自于这个侯亮之变。
4: 是哪个细节让您萌生了这种想要跟祖峰老师对话的这个想法？
3: 先看他的影视作品，然后看他那个写小楷啊，因为实际上写书法的人多，但是呢真的是会写小楷的人少，而且呢小楷呢他在篇章结构和笔画上来讲，就他没有偷懒的间隙。这个时代快到离谱，对吧？但是突然有一个人以及如此这个缓慢的方式展开日常生活的话，你会觉得哎挺有意思。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一个演员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去干这个事儿。
5: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0: 我太太特别喜欢你。
3: 真的？
0: 对。
3: 你知道你太太叫什么名儿？是谁告诉我的？啊，我太太。
0: 哦，是吗？
3: 对。很有意思。哦，
0: 那还挺有缘分的。
3: 对对。我就想写一本那个不带注脚的书，并不是所有的道理都需要这么艰深的表述，都需要去引经据典。所以十年前我就把这个提纲都写好了。啊，我是最近慢慢开始把它写出来。十年前哈，弄这么一本书出来，其实是没人愿意看的，因为你想，2016年的时候，朱老师那是什么状态？
0: 对对对，
3: 突然有一个家伙跳出来说留白。慢一点，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很不合时宜。就是我对影视演员的印象是很刻板的，我是认为他们很快。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事是，我看你写字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慢。我说很慢的意思不是一个贬义词啊，
0: 我是比较慢，我是就是我的生活节奏或者说反正我整体节奏都会比较慢。
3: 我觉得你还蛮会选文章的，是因为有一个那个。选目吗？还是什么？
0: 因为我之前等于，把《古文观止》抄完一遍之后，写毛笔字也写了一些年。然后呢，说刻意的去练字，我就问自己，我说你是想在书法专业要生根吗？并不是，答案显然不是嘛。因为我是从事我这行业，我还是很爱的。然后呢，那你想干嘛？我说那。抄一些古文吧，然后一开始是抄《古文观止》里面那些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文章，苏东坡的一些，然后唐孟八家的一些文章。后来抄了很多遍之后，说那干脆从头到尾抄一遍吧，因为都是好文章，人家已经帮你挑出来。
1: 是从今天的视角再重新看这些文章吗？
0: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在跟朋友们读的时候，我再精读一下，可能也还会有别的就是意味从文章里能感受到吧。
3: 其实中国古人的生活是大部分的读书是靠抄的，只有开蒙的时候是靠念诵。 背古书这件事情上

0: 来说，看起来最笨的办法是效率最高的。
1: 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再背那些文章，因为我的工作就需要我背好多东西
2: 啊。对，台本，
1: 对，
2: 是吧？
1: 对，所以就是抄，就是相当于贩毒一下吧。
0: 那你可不是贩毒，我觉得《邮报传真机》你讲的三点讲得很清楚啊，字、气、品，就是如果最后讲怠惰的话，那就是讲品嘛，对吧？一个人的人品啊。
3: 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是《游宝禅山记》，这是王安石的一篇游记。我们说文章多少能看出作者的性格，看得出来啊，王安石是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人，还以古代先贤为目标来对比自己。他说到有志且有力且不随波逐流，我想我们做事情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问问自己，你尽力了吗？
0: 真正古人读书呢，是想读通的，就是我不需要靠跟你讲书过日子，但我需要把这个书读到我自己的生活里，才能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他读通，我读顺。我自己的体感是，最近的十年，我生产知识的这个，或者说我写作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而不是慢，这样就逼着我的阅读也变得越来越快。本来我们这些以读书为业的人啊，应该是像您那样读书的，就是很慢的超速，反而我们现在读书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们颇不求甚解。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想略过过程，去直接得到结果。
1: 这可能也是因为人担心，就是，我如果按部就班的话，是不是我就会错过这趟车？
0: 会，
1: 因为毕竟，你像我们这四十年发展的这个速度，相当于人家几百年的速度。
0: 是的，是的，太快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稍稍缓一缓，可能就错过去了。到底是什么叫缓？其实是很不容易定义的，而且每一个人要跟从自己的内心，其实挺困难的。
1: 是，怎么缓？
0: 留白。没有，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好像在描述一种态度，不是的。其实我想传递一种方法。
1: 但是留白这个词，就中国绘画里
0: 山水画
1: 有，对吧？山水画才有，因为西画不可能有留白。
0: 它那个油画是满铺的嘛？
1: 对，都画满了，
0: 满铺的。它是这个留白，因为其实它是虚实有无相生。那给你一张白纸，那不叫留白。但是我只要点了一个墨点，剩下的就叫留白了。
1: 戏剧也是这么说的，说一个空间，一个空的空间，有人走过，戏剧就诞生了。
0: 对，因为实际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说，一种特别克制的表达，是容易引起一个观看者的更加丰富的想象。
1: 我们如果要强调《留白》这本书，如果大声地说，留白是一种强调，小声地说，留白也是一种强调。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们说到，我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很重要。停顿也是一种强调。它叫《留白》。对吧？
3: 我也是一时糊涂啊。
4: 条件变好了。你们就觉得读书没有用了是吧？
3: 上了船
5: 就退不下去了。
1: 我希望能打扰您十分钟，吞心致富，交个朋友。
0: 我也一直有个好奇，就表演老师是怎么点评一个学生的表演状态的？
1: 我们用行为去还原人的性格。就是我们看小说或者看对于就看文字的话，对于一个人描写说这人什么性格什么性格什么性格，但这是概念。那我们怎么呈现这种性格的人，他内向或者外向，或者自闭或者癫狂？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同学们在那表演过程当中组织出来那些他的行动， 通过他的行为体现出来这个人。
0: 那这个评判不是很主观吗？会不会很主观？我说
1: 他有共性的
0: 啊，是吗？
1: 就是让他们分析人物，然后组织出来那些人的行走坐卧，包括说话方式。如果这个人比较谦和，他的语速可能会相对慢一些。然后呢，如果这个人有侵略性的话，可能您说一半的话，我就要打断你。我是觉得，就表演本身是没有标准的啊，你怎么做都没有
0: 都 OK，
1: 只要符合两点原则。第一个是规定情境，就是你想的越复杂，越具体，对你会越有帮助。然后就是符合你的人物，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然后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错误答案。还有一个就是只有高级和
0: 普通，
1: 优良中，在对吧？优良中差的那个可能不能要，因为是不对的。对，
0: 这个其实跟那个在人文学科说的东西一样的。文无第一。我觉得表演的那个很核心的一个意涵哈，和这个周易里面讲的东西差不多的，就是言不尽意，就是你的表演本身实际上是要讲出你的形体和语言之外的东西，就是您刚才说从门外进来，比如说你是倒退进来的，那么显然你可能是在关注外面的一个事情，
1: 对吧？
0: 然后如果你是跑进来的，那显然外面可能发生了一个需要你跑进来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对吧？对，就是我们也会讲，就是在创作过程当中需要，他要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他就好看了。
0: 他就好看，
1: 对吧？
0: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在方法论上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叫六经助我，还是我助六经，对吧？那如果说你是要阐发自己的思想的，那不就六经助我吗？
1: 对。
0: 还有就是我助六经，那就相当于六经才是目标，我要把它原意说出来，但实际上。在文本的意义上，在阅读的意义上不存在原意，只要你读了就是你的意思了，
1: 对吧？
0: 是的，
1: 就说我们也说，就是一千个人演哈姆雷特就是一千个样子嘛。
0: 对，这但是我们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一千个人演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些人好有些人不好？而且好有意思的一件事是，绝大部分的好坏是可以达成某种共识的。
1: 那就是说审美是有一定标准的。
0: 但是从一种高度具体化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你可以说每一个的这个审美都是个体的呀。
1: 对，或者说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是有魅力的。
0: 对啊，
1: 是吧？它是世界是千差万别的。
0: 对，
1: 你像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就是你跟那个角色完全贴合，你成为那个人。还有一个自我就是你演员你本身，你得监控着自己，你的表演不能失控。
5: 灯我已经定在这儿了，然后一变光，我唰就换了一张脸。你这人问的是哪位呀？是这样的，
1: 就是又回到这个留白里面，就是我就看到有一段您写的那个，我们人要认识自己。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不同的自我，是吧？
0: 其实我觉得还，因为我那篇就是写认识自己的，就是写那个亏欠与有限嘛。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在讲哲学史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要讲王安石，好，那么实际上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在讲王安石，我是讲王安石呢？还是讲我理解的王安石呢？我不知道说明白意思啊。
1: 我明白这个意思。
0: 有些有事实描述的，对吧？
1: 对。
0: 他哪年出生？哪个？他然后他什么？他几起几落？他什么时候写的《三经》？
1: 那是事实。
0: 对，那是事实。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说，王安石为什么这么想？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带入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这个自我的那个点就很重要。
1: 就像我们之前演的那个《太白金星有点烦》。有一个正念跳出来跟你说这个，有一个浊念跳出来跟你反驳，两个在互相打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0: 我们在一个时代变化里面，我们经常会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里。如果你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时代，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要冒风险。
1: 是的，
0: 你要去追求一个幸存者偏差， 那么意味着你就会变成少数人。
1: 你在大众

0: 的眼里你是个异类。
1: 对，这个时候你就受到压力了。
0: 对，
1: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如果你希望避免这个风险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在放弃专属于你的可能的可能性，而进入了一种泯然于众的状态，没有对错可言。
0: 对，就不要纠结这事儿，反正因为反正其实痛苦的事情在你选择之前。哎，一旦你要选择的时候，你要坚信你选择是对的。
1: 那万一后悔了呢？
0: 你不要，不能后悔啊，
1: 对
0: 啊，就你得坚信你是对的。
1: 不是，后悔这件事儿是很难避免的。
0: 对，
1: 对吧？就是我总是希望，哎，如果我回到那个点上，我会如何如何。像这个在就是在我们哲学的思想，在我们的哲学的思想逻辑里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预设。你只要做了轻微的改变，其实未来就又是涌向你的，不是被你设计好的。
0: 对，
1: 你所有的决策最后其实它不会呈现出一种线性的确定性的到这里来的。只要你做了决策，整个世界就变了。
0: 对，所以你要相信，就是你当时那个选择，就是当下的最优解。
1: 对对对，
0: 是吧？就至少就不会纠结了。
1: 人和机器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在于，人呢实际上是靠着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不断的反馈，来完成自我塑造的。
0: 对，
1: 机器不是，机器它是按照设定去展开，
0: 对，
1: 它不允许出现变化。
0: 所以就我们得在不断的自我修正和调整。哎，
1: 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中国古人说那个成己不已，就是不断的成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间不断的成为自己。我的师爷，北大的汤一介先生，我们上大二的时候，他给我们做过一个讲座，他讲了一句话，我记一辈子。他说我们所有的道理都在生活里，没有哪个道理是在生活以外的。

0: 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其实最大的挫折，而且这个挫折是终身都没有办法去治愈的。
1: 嗯，
0: 就是你读的东西越多，你越觉得自己水平差。我一会儿送你一套书签啊，北大哲学系的书签。
1: 嗯，
0: 那个北大哲学系最著名的十位哲学家，就建系以来最著名的十位哲学家的那个肖像，我们做了一套书签，我送给你。
1: 啊，太好了。
0: 然后你知道，这些人永远像大山一样压着你。你做一辈子，你也做不到冯友来那样，你也做不到张爱玲那样，你做不到金岳霖那样。这个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绝望，但是这种绝望呢，会让你有产生某种谦卑的那种与自我和解的能力。我为什么特别防卫？就你要说我是哲学家，我马上就说不对，我是个哲学工作者。就像您刚刚说，我说你是书法，你说不对，你其实是抄写，那逻辑是一样一样的。
1: 当然要说和解的话，这事儿就好像变得特别
0: 鸡汤。
1: 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严重到要你要跟自己和解，但是你要放开看一些，它只是一时的问题。有一个小孩给我写一封信，说他原来，在他们当地学生特别好，是个高考状元，然后考到了一个考到了清华，然后呢，到了他们班之后发现，好多都比他厉害，觉得特别自卑，然后我就在有一篇里面就是。简单的回答了一下这个问题，你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和，就是你要直面自己的，我们不是万能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就直面自己的缺点，同时你要承认别人优秀。
0: 我跟您说，我在北大也是一样，
1: 嗯，
0: 你在那个小镇上，那个镇上中学里面，你一定是比第二名高很多分的，
1: 嗯，
0: 要不然你考不上这个学校的，
1: 嗯啊，
0: 但到了北大以后发现人家吹拉弹唱谁什么都来。我已经用尽洪荒之力了，他怎么还有这么多闲工夫干这个事儿？你心里其实那个冲击是巨大的，
1: 对。
0: 但是你也花点时间给自己和解一下吧。
1: 我们不用跟别人比，我们只跟自己比，我们今天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了一分，
0: 哎，
1: 那就很有趣啊。那我今天就没有白过呀。
0: 那我觉得有一点我是想说的，
1: 嗯，
0: 不要带着路书去过未来的四年，他们可能进大学之前啊。就已经速冻小红书巴拉 BBS 巴拉巴拉，反正只要跟北大有关系他都搜了一遍，每个老师都是什么都研究，哪个方向课怎么样，好不好过啊，都研究完了，所以他好像觉得我很了解这个事情了。只要我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我就能够掌控未来的道路。人和机器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机器你只要设

0: 定好了，它是会一直这么下去的。
1: 对对对。
0: 但人是会产生倦怠感的。
1: 是的，而且情绪会产生波动的，
0: 而且情绪不可控。
1: 对，
0: 对吗？就那一下子，老子就是不想干了，你怎么着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呢，

0: 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变量，包括自己都是变量。
1: 没错。
2: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硅谷有很多的头部的一些 AI 的企业去雇哲学家，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1: 令人意外也不令人意外啊，真正要去模拟所谓智能。你就必须理解什么是智能，你得认识语义的清晰性，但是呢千万不要因此以为哲学就迎来了所谓春天，什么哲学就从来就没有暖过啊！而且呢它本来就不主流，
0: 它可以代替我们去做很多别的事情，但是不能代替我们思考我们自己。
1: 我想其实从被难以被取代的意义上来说，活人最难被取代，哲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是因为它始终关注的是复杂的日常经验和具有高度活人感的那个东西，它才被难被取代。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这我们
4: 现在
3: 是一样。
4: 好，谢谢。看看是什么，一样的是吧？
0: 嗯，
4: 三百张纸。假设未来可以制造你的数学分身。

0: 我可不可以选择不需要他替代我？
1: 这个假设就是错的。就是我们不可能制造数字分子。我为什么这么说哈？一个碳基生命，它不可能制造出那个分身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所有碳基生命的那个化学有机过程和它的日常经验以及外部世界，它的无限复杂性就不可能制造出一个分身来，因为你要铸造分身，就必须对这个身体和生命进行一个准确且不会再变化的定义。你的记忆、性格、思维和习惯，这四件事情呢，没有一个是可以被固化的。
0: 假如有一个数字分身，有了记忆、性格、思维、习惯，那还要我干毛啊？那你把我全部注销得了呗，要我有什么用啊？
1: 我把这个逻辑换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最不愿意失去的是什么？我认为最不愿意失去的，实际上就是那个能够让自己重塑的能力。就是我会变，就是最不能失去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给我制造这个数字分身，就意味着我不会变了，那在一定程度上杀死了我。
0: 就是生命可贵，不就是在于会死吗？
1: 是啊，
0: 如果他不会死了，那也不用在乎什么了。
1: 只要作为一个个体啊，作为一个人格，它不再与外部世界产生交互了，实际上你就已经死了。
0: 对，就是死了，
1: 对吗？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说赛博永生这件事情是在逻辑上就有问题的啊？你可以说把我的记忆都留下来，这个我没问题，这不是你的永生，而是你成为后来有感觉的人的永远的景观。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来关注美伊冲突。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美官员称，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报道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25号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

0: 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 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伊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 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他列举了遭袭的部分非军事目标，包括居民区、学校、医院、能源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哈拉格奇说，美以针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以及多名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的暗杀行动是公然犯罪，违反国际法。
2: 再来看到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 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除了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外，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表示，虽然恢复俄乌谈判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将慎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回应。他还表示，俄罗斯不准背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普京表示，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4年半，目前恢复双方和谈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 但俄方仍需评估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他提到，在上周俄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俄方原本已准备好与乌克兰恢复谈判，但乌军却对莫斯科发动袭击。普京说，乌克兰必须承受俄方实施的报复性打击，也必须明白，任何挑衅或升级局势的行为都不会带来乌方想要的结果，反而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糕。 此外，普京说，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但俄方并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俄方没有这类计划，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 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但有欧盟匿名官员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本月19号警告说，一些西方政客正试图挑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
1: 当地时间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达成协议， 将拨款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受到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能源专员 但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0: 据路透社报道，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他建议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 2.23 欧元，创下新高。欧洲多国出台措施以缓解民众压力。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不过，国际能源署指出，几乎没有办法阻止未来几个月内燃油供应进一步趋紧和油价继续上涨。科普勒公司调查显示，欧洲炼油厂运转率已接近多年来最高水平，无法应对潜在的供应中断。另据英国金融时报九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三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1: 来看到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除预警机之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加拿大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预警机，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的依赖，强化北极地区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需要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即美国在加拿大本土实施军事干预。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今天也就是9月26号，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各地的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当中欢度中秋，共享美好生活。
3: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摩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 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

0: 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1: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2: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或者蛋黄馅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3: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1: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中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吊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全国总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
1: 来看到第20届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运动员在多个项目上表现出色，中国队金牌数破100。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

0: 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来看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并且发生洪涝灾害。据美联社报道，泰国政府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8.4万人受灾。由于不间断降雨，造成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到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另据泰国气象厅26号发布的公告，26至27号，泰国大部分地区，包括曼谷及其周边府，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低洼地区存在发生山洪、泥石流和内涝的风险。
5: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喝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5: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

0: 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总统透露，美国正在推出缓和俄乌冲突的三步方案。俄证实俄美乌三方会谈或近期举行，但称西方所谓能源停火只是说辞。已经冻结七个月有余的三方会谈能否重启？俄乌有限停火会否实现？波兰与美国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北约强化情报共享制衡俄罗斯，俄空天军则对星链宣战。美军永久驻扎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对峙又会否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美国正在推动缓和俄乌冲突的三步方案：能源基础设施停火、重开黑海粮食走廊，以及举行乌俄美三方会谈。俄方随后证实，三方会谈或于近期举行，但是认为西方所谓的能源停火只是说辞，俄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冻结七个多月的三方会谈能否恢复？美国又能否促成俄乌的有限停火呢？与此同时，波兰正在与美国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并且计划分阶段地将驻波美军扩至1.5万人。北约还宣布加强情报共享以应对俄威胁，俄空天军则出手打击了乌通信数据中心，向星链等美方支援系统宣战。美军永久基地落地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的对峙又会否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上午，除基辅外，乌克兰有8个州遭到空袭。他同时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俄可能自8月以来一直在囤积弹道导弹，以备今冬对乌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西方盟友担心，若乌无法熬过这个冬天，最终将输掉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约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如果俄罗斯不攻击乌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准备好同俄方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该提议。他本人也已准备好同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泽连斯基23号透露，美政府正推动缓和俄乌冲突、重启外交的三个步骤，包括实现能源基础设施停火、重新开放黑海粮食走廊、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据俄新社报道，俄总统普京25号称，关于恢复谈判的提议摆在桌面上，存在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但在乌方近期对俄发动袭击的背景下，俄方将认真考虑应采取哪些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会见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俄乌最终将达成和平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就是泽连斯基透露的说，美国呢正在这个推动缓和俄乌冲突的这个方案，可能是分3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能源停火，也就是针对能源设施的这个袭击呢，双方都要停火。另外呢就是重新开放这个黑海的粮食走廊，还有一个就是乌俄美三方会谈的这个重启。为什么把这个能源停火放在第一位？马上即将进入到这个冬季，双方谁更需要在能源设施的停火？
2: 的确，我们看到美国在调停俄乌问题上，将能源停火作为首要的任务目标。那这实际上呢，我也看出能源停火啊，可能啊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经济啊，影响到美国大选，也可能会影响到大国关系啊。在这还有讲到啊，能源停火也关系到今年冬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民生和经济。当然，首先应该看到呢，能源价格在今年啊，由于地缘政治危机，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上涨了近30%，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全球通胀都普遍上涨，特别是对欧洲国家啊，以及对美国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价格呢，关系到这生产资料啊，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前景，也会影响到各国的政治啊，特别是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那美国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虽然呢，能源价格成本在美国 GDP 的这种比重只有7%，但是呢，由于油价持续高涨，可能会影响到选民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绩的评估。各种的历史数据也显示出啊，如果油价高企，可能会影响到啊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啊，进而影响到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因此呢，美国政府现在特朗普啊多次讲到说，俄乌冲突、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导致的这种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当然啊，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未必认可，因为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中东地区。

0: 地缘政治危机，也在持续影响到这个全球能源价格。但至少现在看来呢，这个美国在调停俄乌冲突的过程中，将能源问题、能源停火作为第一，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国内政治的考量。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能源问题也影响到大国关系，那美俄关系、美欧关系，包括美乌关系，那么它都将这个能源问题列为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比如说俄罗斯现在跟美国进行的能源关键矿产的合作，可能就涉及到能源合作。如果能源价格不能这个保障正常的这种流通正常的运输的话，那任何合作都难以落地。还有就是我们感到现在呢，就是能源价格高涨使得俄罗斯经济现在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通胀问题明显上涨，还有就是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到俄罗斯国内成品供应紧张。乌克兰同样也是受害者，我们看到由于能源价格高涨乌克兰作为一个战争中的国家，同时有大量进口原油，所以他也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能源停火来换取今年冬天民生和人道主义的这种压力能够有所缓解。
1: 除了能源问题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仍然是面临着防空导弹不足这样的困境。那么泽连斯基在四处求助之后呢，他和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表示说，特朗普呢已经告知他，乌克兰呢可以获得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所以爱国者导弹什么时候能够在乌克兰生产，能不能因此而缓解比如说冬季到来的乌克兰的这个防空导弹的这种窘迫？
2: 肯定很难。虽然说特朗普答应乌克兰可能最终能够生产爱国者导弹，但是实际上在特朗普讲话的第二天，美国方面就已经这个确认双方并没有达成相应的这个协议，没有最后的这个计划。所以乌克兰短时间内要想能够生产这个美国的爱国导弹，可能难度是比较困难的。不仅如此，美国在向乌克兰最新一轮提供的这个导弹这个援助过程这个中间，也把爱国者导弹这个删除掉了。所以没有这个短期内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的这个计划。那么乌克兰可能获得什么样的这个防空导弹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可能会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是主要是 S-300 的克隆型，就是这个乌克兰有这个 S-300 导弹，那么美国利用美国的这个技术帮助乌克兰改进一下这个 S-300 导弹，来解决它的这个反导的问题。但是这种这个导弹它基本上不是动能杀伤，主要还是靠破片杀伤，因此对于导弹的这个拦截的这种效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差。另外一个美国可能在援助乌克兰的呢采用的办法，就是不是爱国者 PC-3 的这个 MSE 而是采用爱国者 PC-2 的 GMET， 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的导弹，这也是一个破片杀伤，不像爱国者的 PC-3 MSE 是动能杀伤，反导的效能也会相对来讲比较弱一点。所以乌克兰要想短时间内去解决这个爱国者导弹缺乏的问题是比较这个困难的，主要的这个障碍实际上就在于美国担心敏感技术乌克兰把它获得以后把它这个外泄出去，或者说形成一种对美国技术的这个挑战。乌克兰现在正在加入一个所谓的这个弗莱亚这个项目，那么这个弗莱亚这个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这种关键拦截弹反弹道导弹，如果说它获得了相应的美国的核心技术，今后弗莱亚技术的这样的这个掌握以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对美国的爱国者 PC-3 其实在国际市场上就形成一种竞争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波音公司从制导组件上来，他担心关键技术给了这个乌克兰以后，实际上他会面临自身的将来会反噬。所以这个美国提出来了一种叫做爱国者 PC-3 的这个 ACE， 就是先进能力效应器，这是一个简化版的低成本的爱国者 PC-3， 但是真正要让乌克兰能够进行生产，那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这个时间，所以短时间内要想改善实际上是比较难的。那么现在在这个冬季即将到来的这个情况之下，乌克兰面临着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的打击，它可能军工系统进一步的遭到这个破坏，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关键的是敖德萨方向的这个港口基础设施也进一步遭到这个打击。同时现在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钢铁企业基本上是一种完全崩溃的这种情况，而且它占到了乌克兰的 GDP 的4%到7%，所以可能会对整个乌克兰的这个工业生产造成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冬天对于乌克兰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冬天。
1: 所以除了能源停战的问题、防空导弹的问题，还有呢就是重启谈判的问题。美国媒体呢也说，从2月份，三方会谈以后呢，好像这个会谈就被深度冻结了。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呢又有包括泽连斯基又有最新的这个消息说，可能三方会谈呢能够重启。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回应，

0: 三号呢，先是说现在还不具备条件和乌克兰谈判，但是两天之后的25号呢，又说三方会晤有可能在近期举行，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您觉得三方这个会晤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这个2月份之后的这个7-8个月之后又能够重新举行？
1: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个俄乌这个调停啊和和谈啊停摆了之后呢，现在美国有意啊重启和谈。俄罗斯的态度还是很谨慎的。首先呢，俄罗斯是怀疑美国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和诚意。那尽管特朗普政府讲到了说要推动俄乌和谈，推动所谓的俄乌在能源和这个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这种停火。但是应该看到啊，特朗普做出这样一个决策，他的背景是中东的事务尚未完全明了，而且美国的重心仍然在中东。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说调停俄乌冲突，他能不能劝动乌克兰和欧洲啊、俄罗斯也是存疑的。还有就是最近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乌新的军售，也让俄罗斯怀疑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方面是否有大的动作，是否有真的妥协啊，真的动作，还是就过去的一些安全领土议题各说各话啊，还是说展开有效对话。所以俄罗斯的态度非常谨慎。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呢，这个俄罗斯对于和谈的这种态度非常谨慎，是因为他对于欧洲和乌克兰的态度现在实际上是非常的感觉到失望的。应该看到泽连斯基在联大以及欧洲国家在联大会议期的这种发言充满了火药味，充满了对抗的这样一种意愿，而没有那个丝毫的这种愿意在关键问题上与俄妥协。那如果按照这样一种姿态的话，那事实上即便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那可能取得的这个效果预期可能也不会太高。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尽管俄罗斯对这个和谈态度这个三方会谈前景是谨慎态度，甚至是悲观态度，但是他愿意谈。因为什么呢？因为美俄乌三方会谈对于稳定美俄关系、稳定美俄之间的这种经贸合作甚至可以避免美国通过一些对俄新制裁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辅助的缓解作用。所以呢，俄罗斯不拒绝会谈，但是对于会谈的预期并不是很高。
0: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近期呢，波兰寻求呢扩展在波兰境内的美军的驻军的人数，可能呢要建一个永久的美军基地，甚至呢可能会把这个军事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报道，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24号表示，波兰正与美国合作在波兰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波兰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遵守承诺，在波兰维持让人安心的军事存在，但不让俄罗斯感到受威胁。此前一天，据美国彭博社报道，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希望这个基地能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建成。波兰准备将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他正寻求把防卫欧洲的重担转移给北约其他成员国。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士兵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波兰寻求美国安全保障的同时，与俄对峙正在升温。22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一架俄罗斯伊尔-20侦察机在距波兰海岸约40公里处被波兰战机拦截。他强调，俄侦察机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空不是孤立事件，波兰军队会保持戒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关于在波兰增加驻军并且建立永久的军事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的问题，特朗普本人有一个回应说此事取得重大进展。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从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在减少或者撤出驻军，在波兰呢反而要建永久的军事基地，这个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3: 首先一点，这是美国的国防战略要求责任分担，这个美国赋能，这是美国对他的这个盟伴的一种战略要求。美国的目的是想让这个他的盟伴承担更多的自身的防务责任。对于他的这种欧洲的盟友来讲的话，特朗普一直强调他们要把他的国防费。

0: 占 GDP 的占比一直要求相应的这个提高。美国呢，只是在一些关键的这个领域，比方说核领域，在一些精确打击方面提供一定的这个支撑。他要求盟邦自身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来，所以这一次呢，美国实际上是想通过调整它的这个部署，来对它的盟邦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第一方面。第二呢，美国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就是在波兰建立相应的这个基地，它要在盟邦中间找一个所谓的这样的模范的盟友。波兰正好就是美国所能够看到的这样一个，在它的盟友中间的一个标杆的、具有标杆性的这个盟友。波兰它自身增加这个国防费，在这个整个的北约体系中间，实际上它的国防费的 GDP 占比基本上是最高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讲，他认为那个波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就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其实波兰就已经提出这个方案了，就要求美国要在波兰永久的驻军。当时这个波兰提出来的一个比较优惠的条件，20亿，他要投资20亿美元，让美国在波兰的波兹兰那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建立相应的这个基地。这实际上就是当时那个计划的延续。波兰本身就是想把美国拽在这个欧洲，拽在波兰，给波兰在这种北约东翼中间进一步增强它的这个地位。这正好是特朗普想给盟邦施加压力，波兰又正好有他自身的这种意愿，两者进行结合，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所以从这情况来看的话，美国的国防战略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再加上美国需要在盟友中间找到一个非常主动的配合美国的这种国防战略的这样一个盟邦，这两者结合起来，选择了波兰做出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选择。而美国并不是真正的要从欧洲撤军，因为2027年国防授权法中间给美国从欧洲撤军定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基本上它是很难从欧洲这个撤军的。他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调整部署，从德国呀、意大利呀作为调整，把它调整到这个波兰来，给他那些不太听话的盟邦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要服从美国的战略要求。
1: 确实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如果在波兰建这个永久军事基地特朗普堡的话，要耗资30亿美金，所以呢，这个波兰确实是下了这个血本了。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统计说，这个波兰的这个国防开支占到 GDP 的这个比例呢，接近50%，是北约国家里面，相对最高的国家之一吧。然后财政赤字确实也非常的大，赤字水平可能是欧盟国家里面最前的。那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之下，您觉得波兰为什么要下这样的这个血本？能够保证波兰的安全吗？
2: 应该看到波兰主动提出要在其境内建立美国永久性军事基地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提高自身的战略安全，其次呢就是要提升自身在欧洲外交的影响力。我们都知道，现在波兰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按理说按照这个北约和欧盟的这样一种集体安全的这种这个责任原则的话，它实际上已经获得了集体安全保护，但是呢，它对这个北约认为呢这种多边的安全保障还不足，因此呢希望跟美国进行战略绑定。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呢，它的核保护啊和包括在波兰境内的永久驻军，对波兰是一种战略信心，特别是当面对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时。那么我们都看到近几年由于俄乌冲突的持续延宕，波兰遭遇的这种跨境的这个无人机的和导弹的这个误入，包括波兰不断指责俄罗斯侦察机，还有一些飞机这个偏入它的这个境内飞行等等啊，这都是看出波兰对于安全的迫切需求。第二个就是波兰希望呢提升自身在欧洲外交中的一个作用波兰作为一个后加入欧盟的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在这个军事上确实不如老欧洲国家，但他一直希望在欧洲政治、欧洲外交中发挥作用。很显然，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当然希望通过跟美国的这种绑定，提升他在欧洲外交、安全以及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说财政赤字、军费开支，甚至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反作用俄罗斯可能会在加里尼格勒、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在他的门口给他更大的安全压力，会给波兰自身的安全造成更大的风险。
1: 所以我们看到波兰总理图斯克呢宣布说，这个波兰呢要加入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主导的这样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同时呢还要给乌克兰提供一笔可观的援助等等，就是这些举措会不会进一步刺激俄罗斯，加剧和俄罗斯的安全对立？
0: 的确是这样的。这一次9月18日波兰加入这样一个反弹道导弹这个联盟，一方面他们想通过研发弗雷亚这一型的反弹道导弹，增强这些国家的反导能力，发展一型低成本的反弹道导弹，同时呢他们寻求一种新的特殊的机制，向乌克兰提供关键弹药。这个机制呢是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捐赠，就从这些国家

这个他自己的库存的关键弹药中间给捐赠给这个乌克兰，这叫做捐赠。第二个叫做购买，就是乌克兰要掏钱从这些国家买这个爱国者的 PAC-3 导弹。第三个是交换，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的技术跟这些国家来换他们的这种弹道导弹。所以它有，这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机制，想缓解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但在无形中间显然就增加了与俄罗斯的这种安全对抗。所以从后续情况来看的话，与俄罗斯与欧

0: 25号，匈牙利国防部长鲁辛森迪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同一天，据路透社报道，芬兰和瑞典表示，两国紧急派出战机在芬兰湾上空的国际空域识别并拦截俄军飞机，这是这两个北欧国家首次采取此类联合行动。报道还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24号表示，针对一系列明显与俄有关的破坏活动，北约正在加强情报共享，联盟应保持冷静和自信，确保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构成的任何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表示，近来部分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还声称俄方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攻击。他表示，俄方多次否认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俄方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另据俄媒23号报道，俄军已果断着手切断乌克兰的通信网络。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基辅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设计与发展研究所大楼和大型数据中心，旨在切断星链系统，并使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在乌克兰无法运行。
1: 北约真的会有这样一份4000页的针对俄罗斯的行动计划吗？
2: 的确，这个我觉得俄罗斯单方面公布啊，我觉得是否是真的啊，还存疑，因为从北约公开文件来说没有。
1: 嗯，
2: 但是我们看到北约的行动确实在不断的加强，它在东翼的军备啊，包括要求成员国不断提升军费。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显示出现在俄与北约之间存在着这种安全上的严重赤字。当然，通过这几年北约峰会不断公布的一些行动计划可以看出，北约确实在东翼不断的增强其军备，包括对俄罗斯进行的战略威慑和围堵和消耗。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这个计划是真伪无法确实，但是确实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持续的恶化。
1: 嗯，俄罗斯又为什么现在选择对星链卫星系统开战？
3: 俄罗斯这一次加强对乌克兰的数据中心的打击，实际上有军事和这种另外一方面的这个目的，两者结合起来。军事上主要是针对这个乌克兰的，其实它的数据中心在支撑星链的落地使用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星链中间的信观站对与乌克兰的信息中心这两点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那么打击这个数据中心就可以破坏星链的这个使用，因为星链对于这个战场上边乌克兰军队提升它的作战效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一部分呢，打击这个数据中心还可以对乌克兰的经济，对乌克兰的整个的这种政务、电子商务都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举两得。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先来看天气。副热高压依然掌控南方，大部闷热还会持续几天。与此同时，四川到黄淮一带的降雨也会比较频繁。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主要是分布在三片区域。西藏西南部这里呢，高海拔地区可能还会有降雪出现，还有一片四川到黄淮一带不乏强降雨。而在华北、东北这里呢，部分地区一些地方呢，下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小心防范。后天东北华北一带降水略有减少减弱，但是四川到黄淮一带这个降水呢还将会持续，预计一直到月底，这一带都会是中国强降雨较为集中的区域，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大，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北方多地逐渐感受到秋凉，但是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还在持续，一些城市未来三天会连续的出现高温，像福州和南昌都是如此。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8到26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2到17度。通辽多云转小雨8到19度。达州阵雨23到28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

曲靖多云，17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郑州阴，17到26度。淮安阴，20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杭州中雨，24到33度。首尔晴，17到27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2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中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16到2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0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2到23度。巴黎阴，14到28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18到23度。渥太华阴，11到20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6到19度。洛杉矶小雨转晴，21到27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
0: 他是
1: 多多。
0: 多多，
1: 大家好。
0: 最近呢，给多多留言的人比给我们俩留言的人多了啊！感谢你提升了我们节目的收视率啊！再一次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大家好，我是杨海星，我想点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我的爸爸，希望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女儿呢也会继续努力成为您的骄傲，一直爱您。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随风一样自由这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小时候我妈总循环放这首歌的磁带，我听着听着居然就把水调歌头整首背了下来，现在每次一听这旋律啊，还能想起当年在客厅写作业，录音机吱呀吱呀转的那段时光。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相信很多人啊都是通过歌唱的方式把这首词背了下来，现在呢我们就听听这首歌吧，但愿人长久送给你们。

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这首歌好深情啊，不知道听完这首歌你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哪一个人的名字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乐天派，他说想点一首《回马枪》，歌词里唱金戈那铁马上战场的豪情，也唱阁楼红颜尽思量的柔肠，这多像我们，在外要面对世界给我们的各种阻挡，在内却要守着一段哪怕余生尽失又何妨的柔软念想。这首歌让我们明白，强大的勇气有时正藏于最温柔的坚守之中。把这首歌送给我，一定给我安排好不好？希望我们都有那份以爱为刃的信念，在不得不战的时刻能为自己为所爱之人漂亮地刺出那决定性的回马枪。
1: 我发现回马枪不只是古代武将转身回击的这种绝技，更像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某个瞬间。其实有时候看似是撤退的转身，最根本的还是为了积蓄力量再次重返战场。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回马枪。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各位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来认识一下皮皮鲁和鲁西西啊、很喜欢看动画片的朋友们。他说，海洋、肖哥，我想点一首铁血丹心。初中那会儿和几个哥们儿学社

0: 射雕英雄传里的情节，非要做叫花鸡啊。我们把鸡呀、埋进土里，在上面呢烧火半个小时，结果扒开土，那只鸡居然浑身冒着热气儿的跑了。昨天哥几个聚在一块儿还聊起这事儿，真是好笑又好怀念少年的时光啊。
1: 哇，这首歌还点的人挺多、还有一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爽歪歪，他说高中历史老师的手机铃声就是这一首铁血丹心、每次想起啊，我们班几个活宝就在底下偷偷的做拉弓射箭的动作。现在想想啊，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好简单啊。
0: 刚才听了这位网友的故事啊，我忽然觉得铁血丹心这首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唱的不仅仅是啊郭靖啊黄蓉啊他们的故事，唱的也是咱们所有人青春里的那股子二虎劲儿。你看啊，你们在初中做那叫叫花鸡，然后在高中呢偷摸的
1: 拉弓射箭，
0: 那个时候的快乐是真的简单。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不管是跑调的叫花鸡还是偷偷拉弓射箭，都是一份纯粹的快乐啊。我们就把这首铁血丹心送给你们。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央友圈的好友 OKREE 山河水，咱们赶紧安排一起来听铁血丹心。
0: 来，
2: 黑夜梦境

0: 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彻奇安，他说我想点一首星月神话，很多年前他说要唱给我听，却一直没有机会。分手后有一天我无意中点进他的空间，看到他录的视频，唱的就是这首歌，配文写着唱给曾经的笨蛋，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如今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而我还是一个人。
1: 哎呀，听了这位网友的留言啊，让我感受到那句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的旋律突然有了具体的模样。
0: 可能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种自责的心理啊，说哎呀，明明他对我有感觉，为什么当时不勇敢一点。但是有些事就跟有些歌一样，其实它也是冥冥中注定的一个结局，希望你能明白以后要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情感，如何与过去温柔的告别。

0: 上集，我发现赵琳因为我看不见了，想方设法弥补和道歉，终于让伙伴们再次相信我。
1: 玉虫厂惊魂。

0: 啊，这牌匾上写的是玉虫厂。
1: 陨石块地图上天穗后被送到的终点应该就是这里。
2: 哼，星云，我们就要找到你和爸爸的解药了。
1: 太好了，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呀？
2: 你们看，
3: 这脚印看着像铃兰和梅完没了的，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
0: 那有个缺口，他们应该进去了。

0: 动物跟天穗后有什么关系？咱们看看周围有没有天穗后的线索。
1: 嗯，
0: 你们快来看啊，这像是某种古老的叶子制作成的纸，但看不出什么，得多收集一些。
1: 好，
2: 上面写的什么呀？
0: 都是些观察动物的记录。
3: 我知道了，这附近或许有专门储存这些记录的房间，
2: 那线索很可能就在那。
0: 嗯，啊，那个房间有书架，说不定能找到天穗后的线索。
2: 嗯，等等
0: 啊，
2: 你们听，什么声音？
0: 是林兰他们，
4: 让开！
0: 跑那么快干嘛？
3: 牛。

0: 你应该去找那三个人，是他们约的你。听我下。快开门！开门吧！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太过分了！

0: 有个通道。
1: 行吗？
2: 多谢你把星云顶上来，再见了，小妞妞。

0: 进去看看。
1: 这里都是书，好像没什么天髓后的线索。
0: 你轻点翻，灰尘堵住我的毛孔了怎么办？这棋盘上有奇怪的棋子，会不会就是线索？
1: 这些棋子和陨石块的材质相似，可能会有什么关联。嗯，
0: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2: 老板别急，可能是机关。
3: 有反应了，
0: 果然棋盘就是关键，还是得靠我。
4: 刚刚的破解好像失败了。
0: 要你说，赶紧下来干活。
4: 好的，老板。
1: 你们看，这棋盘上月亮棋格有八个，棋子加上陨石块也是八个，都是八个。
2: 我懂了，
5: 只要把陨石块和棋子放在图案内，应该就没问题了。
3: 我可真棒！
5: 必须的。

0: 射东西。啊！
1: 你可别乱动啊！哎，
0: 你

机会摆在面前，你们都不中用，哼，还是得我来。

0: 到底怎么弄啊？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
1: 老板，这里水太深，我们把握不住啊。
2: 哪有水？啊，没有啊。
0: 真是靠不住。不管了。好像有什么动静。你们两个掩护我。
3: 的时候，
4: 妹妹，
0: 跟你们一块就没好事。上面有动静，该不会是又触发了什么机关吧？
4: 我们也没动棋盘呢，
0: 要交代在这儿了吗？我不甘心，起来！你行李，

0: 的秘密。他们这是怎么了？啊，不会是还有牛吧？可能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机关，咱们得小心一点。
1: 行行好，只要能救我们出来，我保证。
2: 我也保证。我保证绝不信你的鬼话，是吧，赵林？
0: 还是先找到线索再救他们吧。
3: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这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三傻大闹面熟场啊。
1: 是是是，您说的是。
3: 别呀，我还是喜欢看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刚才不挺能跑吗？现在跑啊，没事儿走两步。哎，来呀、啊，走不动了吧？苍天有眼呐！
4: 哼，阿姨，你这表情容易长皱纹，
5: 你给我等着。嗯。
4: 啊，是之前被抢走的陨石块。赵林，你快过来！赶紧给我想办法。
1: 放心，他们绝对解不开，分分钟就会触发机关，您就瞧好吧。
3: 怕什么，小毛球、我的解密水准你还不信吗？
2: 不信。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4: 看，像不像大王花？还有这个，像是天穗虫啊。
0: 还有天心树、粉红鼠、猪笼草和树渠，
2: 这个像麻麻雀，
0: 都是这一带的生物。等等，这些棋子可以组成和天穗虫相关的生物链。
4: 有道理。哦，你怎么没想到？
0: 麻麻雀寄生于天心树，天穗虫以麻麻雀为食。

0: 为天心说授粉，这三者呈共生关系。
1: 粉红鼠需要天心树的果实，放这里。
0: 天穗虫的减少会使麻麻菌泛滥，导致天心树枯萎，并引起植物变异，其中包括猪笼草，而猪笼草提供枝叶给树蛆舔食。
1: 变异的还有大王花，还剩下一个月亮花纹的格子，
2: 会不会是要放陨石块？
1: 陨石块和生物链没有关联，它可能是个启动装置。
0: 与天穗虫关联的还有，会不会是人？找找看有没有人形棋子。
3: 把梅了给我叫起来，
4: 只有他醒了，
3: 我们才有机会。
5: 好，他无法拒绝蛋白棒的美味召唤。
0: 你们干嘛呢？
5: 脚不舒服，拖鞋透透气。
1: 这味道和我有一拼。
0: 这书架的柜门排布好熟悉啊。
6: 我知道了，书架的柜门和棋盘的格子分布一样。
1: 那这么说，那个棋子可能在对应位置的柜子里。找到了，
5: 老板，这
1: 还不快点想办法。

0: 这好像是大祭司的研究笔记。
1: 啊，里面写的什么呀？
0: 天岁后每次蜕壳后都会获得新的生命。
1: 啊，那他岂不是能一直活着？
0: 天岁后的壳，啊，可以解读。
2: 这和咱们在不满洞穴的山坡那儿发现的壁画描述的一致。
0: 这儿还记录着一个和古月村卷轴完全相反的故事，说始作俑者不是大祭司，而是国王。
1: 啊！
0: 当年国王为了寻求永生，下令要捕捉天岁后，并命令大祭司以此来研制永生的秘药。各地虫群中的天岁后被抓，导致天岁虫产生毒性，并通过信息素追踪天岁后。天岁虫群一路暴走，袭击生灵。而大祭司研究发现，只有天岁后的壳才能解毒，于是试图放走天岁后，但被国王察觉，遭到追捕。无奈之下，只好偷偷私藏了解药，并暗中留下线索，希望有后人能破解，解救苍生。
2: 原来大祭司是被冤枉的。
1: 这么说的话，荒原谷那封没有成功寄出去的信，应该就是大祭司写的求救信。
0: 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岁后的壳。
1: 终于找到解药了，
0: 爸爸有救了。
3: 怎么会只有壳呢？我不信，找了这么久，就算只有壳，那也是我的。
4: 啊，什么味道这么浓郁？
5: 哥的脚臭。
1: 没了，给我拆了这玩意儿。
0: 这应该是钥匙孔。
2: 之前班林里给的那把钥匙呢？
0: 在包里。
2: 啊，还有一个钥匙孔，难道要两把钥匙？
6: 真聪明。
2: 糟了。
1: 你们交出钥匙，免得吃苦头。
6: 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盒子，里面有个特殊装置，叫做

0: 双起玄武锁，两把钥匙同时打开，安全。否则，砰！火石引火，一无所有。
1: 少吓唬人！
2: 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1: 另一把钥匙，
2: 没错，这可是我从拍卖会上高价买来的。
3: 我们老板不仅人美，而且做什么事都会提前做好功课。老板棒棒的！
1: 我谢谢你啊！
2: 交出钥匙，不然谁也别想得到。那你的爸爸可就……
1: 等等，我们商量一下。我们给，
2: 这才对嘛。
4: 快走，你给我快点，
1: 快点，
4: 别磨蹭。
1: 1、2、3，
4: 听我的。
1: 动手。
2: 动手！
5: 看来我们不分伯仲，就此停手如何？
6: 同意。
4: 老板，
1: 众人别耍宝了，干活。
6: 青云，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快去拿盒子。
6: 爸爸的解药没了。

0: 最后的天穗后。
1: 怎么会这样？

0: 总算摔掉了。啊。这地方是干嘛的？
1: 解药没了，我该怎么办？
0: 嗨，这可不是我认识的赵林，你迎难而上的风格呢，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再说了，只要我们找到天岁后，不就有新的壳了？
2: 说得轻巧，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们看，这有这么多虫笼，说不定会有线索呢。啊，
1: 这么多，你说的对，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0: 嗯，那我们快找线索吧。
1: 上面有编号，打叉是什么意思啊？国王研究天岁后的日志。
3: 老板，什么时候结尾款呀？
2: 什么？
3: 这次合作的尾款呢？盒子里的东西成灰了，线索也断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这费用……
2: 哎呦，你完了，这事都没完。要是不能把天岁后找出来，休想拿钱。
1: 啊，这是
4: 老板。
2: 天岁虫的结晶茧。
4: 啊，你们看，
2: 都给我小心点，别惊动他们。
4: 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天岁虫啊？
3: 国王捉了天岁后，难道天岁虫是来找天岁后的？
2: 天岁虫通过信息素来追踪天岁后，也就是说，天岁虫大量聚集的地方，可能就是天岁后的所在之地。
3: 这门里面的天岁虫比外面多呀，
2: 看来很可能会有新线索。明了。
3: 通道里的墙壁土质疏松，有坍塌的危险啊！
2: 不危险，找你们来干嘛？
3: 哎，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点钱呢，老板？
5: 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想得美呀、
1: 啊。原来是这样，
0: 上面怎么说？
1: 上面说，国王研究天岁后，是为了得到
2: 什么？
1: 永生。
2: 啊！
1: 这里。就是他的御虫室。国王认为，只要跟天岁后的生活习性一样，就能获得永生。所以，他跟天岁后同吃同住，学着天岁后吃起了麻麻菌。
0: 吃麻麻菌？
1: 结果国王上吐下泻，大病了一场。在那之后，国王修正了研究方向，认为天岁后本身才有永生功效。于是用天岁后炼丹，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让动物先替他尝试。
0: 那这方法成功了吗？
1: 后面只记录了被研究的上百只天岁后的状态，死亡的天岁后编号上就会打上叉。
0: 全是叉呀，有没有活着的？
1: 啊！最后，国王开始研究怎么跟天岁后融为一体。上面说他会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这就说明
0: 啊，
1: 有一只天岁后活了下来。
0: 那些头牛，赵林，你快找。顶不住了，赵林。
1: 九号没有打叉。 看来他没有跟上来。啊！
0: 什么东西啊！好险！
4: 赵灵婆妃，你们快看这周围，
1: 这么多天岁虫，难道是来找天岁后的？
0: 啊，看那边，这门似乎是刚拆下来的，
2: 像是一条密道。
0: 虽然我不是很想进去，不过线索应该就在里面吧。
1: 进去看看。
0: 啊，这好像经历过一场大战啊。
1: 会不会是国王带走天岁后时，天岁虫追到了此处，和国王的护卫发生了冲突？
0: 可国王是去重昌以西云巅之上，这条路更像条地道啊。
1: 这一切应该有某种联系。
2: 云巅之上，
4: 老板，他们过来了。
2: 不能让他们通过密道。没了，破坏墙面。
0: 别冲动，这里马上就要塌了，先回去再说。
1: 好吧。

0: 你能不能整点正经发明啊？
1: 实力不允许啊！
0: 真是头傻牛。

0: 云之境。
1: 铃兰他们居然堵住了密道，
2: 咱们现在找天穗后的线索是彻底断了。
0: 我们先找地方露营吧，休息一下再说。
3: 都几点了还吃？
0: 那座山好高啊，直插云霄啊。云巅之上
2: 啊？什么云巅之上啊？
0: 研究日志里写的呀，老国王说要在

0: 重长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哎，
1: 那座山刚好在御重场的正西面，从方位上来看，密道很可能也是通往那座山的方向。
2: 那就是说，
0: 山顶很可能就是老国王举行仪式的地方。

0: 这雾气好浓啊，
1: 这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啊。
2: 再往前走走，你们跟紧我。
1: 总觉得这雾里会突然跳出个什么东西。
2: 先别动，我去看看。
1: 赵琳，赵琳，
3: 赵琳，你等等我！
1: 原来是个大石头疙瘩。
2: 这雕像的造型和古月族人很像，看样子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0: 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呢？
4: 我知道，我在游戏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咱们得朝着雕像身体正对的方向走。
0: 啊，这个雕像只有半截，这可怎么看呀？
2: 没关系，看脚的朝向也可以。
1: 啊，脚尖朝着我们来的方向，总不能原路返回吧？
2: 雕像应该是成对的，像古代的石像生一样，会分立在道路的两侧。
1: 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

0: 人的审美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1: 是整得挺好的，可是没路了呀。
2: 哎，你们看，湖中心有古月族的月形石雕，下面还有条小船，可能有什么玄机呢。
1: 这怎么过去啊？
0: 如果水不深的话，我们可以游。
2: 放飞！放飞！

0: 你没事吧？
1: 不能游过去，水下面有好多咬人的鱼。不过我看到通往船的方向有很多石柱。
0: 石柱？石柱跟这个绞盘会不会是联动的机关？
2: 那咱们就试试呗。

行了，走吧。你个新人先过去，我能够。

0: 就变成冰棍了。
1: 这个老国王怎么这么不好客？
2: 王妃，快！
1: 啊，我也有份
2: 儿！赵林，王妃，稳住！
3: 真是祸不单行。哎，
2: 赵林，前面没有石柱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1: 我快坚持不住了。啊，
4: 我比较轻，把我扔过去。啊，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相信我的身手。
5: 难道说
1: 有了？我们试试看敲响上面的铃铛。

这里就是老国王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的地方。嘿嘿，天穗后，我来啦！是卵形，这边是幼虫，那么剩下的一边应该就是结晶茧。果然是啊。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北京西站，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平均每8分钟就有一列高速动车组从这里驶出，奔向全国各地。他叫韩军甲，是北京机务段一名复兴号列车司机，身材魁梧，面色黝黑的他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老韩。
1: 乘2754北京西二道发车记录好，发往广安门站二道，正确，签收。
0: 紧握闸把30多年，老韩亲历了中国列车时速的成倍飞跃，速度不断提升，车厢里却更加平稳。这份举重若轻的背后，是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如何一步步铸就的宏大命题。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段关于自主创新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它的关键几步正始于那些充满挑战的早期突围。这里是湖南株洲中国电力机车的重要研发基地。在中车株机公司的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中华之星的原始图纸。展开这份图纸，仿佛打开了20多年前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那时要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在许多人看来还是一个不敢想的梦。21世纪初，日本、德国、法国的高铁时速都已突破300公里，

0: 而在中国，铁路上最常见的还是时速不到100公里的火车。这样的差距让每一个中国铁路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1: 那个时候的客车运行速度也很低，列车开行的对数也不多，整个老百姓对铁路需要快速发展的渴望和需求是十分大的。
0: 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迫在眉睫，但在当时看来，启动这项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工程，无疑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
2: 当时我们是承受了一些压力的，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些不同声音了。也就是说，你能跑高速吗？那么跑不高速，如果翻车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压力也是很大的，技术上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压力之下，中国高速列车的研制道路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正在建设中的秦沈客运专线上。科研团队在大白鲨、蓝箭等前期车型的技术积累上开始了新一轮攻坚。不久，一列头型如鸭嘴兽、车身全流线设计的列车被成功研制出来，命名为中华之星。2002年11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的试验轨道上启动了测试。
1: 这是司机、副司机，我们就这样冲出去，在这条线突破了我们常说的321.5公里的当时的中国高速记录。
0: 时速最终定格在321.5公里，创造了当时中国列车的最高试验速度，为中国高速铁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机车车辆自主研制水平和能力，打下了基础。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中国铁路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以此为契机，中国铁路开始与国际领先厂商展开广泛合作。中国从国外引进4种高速列车，经过技术的消化吸收，实现国产化后，统一命名为和谐号。
3: 大的来讲，应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制上的装备，一个是通信信号技术和装备。通过引进呢，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设计水平，提高了我们的运用维护水平。
0: 可是随着线路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标准不统一带来的挑战开始显现。
4: 当时引进一个国家的动车组的载客是500多人的一列动车组，还引进的一个国家动车组是400多人的啊，不同的载客人数。结果那一天呢，我们正好是500多人这个动车组出现了故障，把400多人动车组替换上去，结果很多旅客就没座了。那个很多旅客呢，他说我买的票是有座了，怎么就没座了呢？
0: 载客量差异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体系的不兼容。不同技术标准下的动车组在运营调度中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5: 当时我们那个和谐号动车组应该说是来有不同的技术来源，有日系的，有欧系的，它这种不同平台、不同厂家的车之间，它的这个神经网络是完全没法连通的，所以我们没法实现这个不同厂家之间的车的这么一个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运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国铁集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行业领军企业优势，牵头组建产学研用国家级联合创新团队。铁科院联合中车集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中科院力学所、大西客专公司、太原铁路局等20多家单位，历经多年的集中攻关，先后完成近万项仿真计算、地面试验和线路试验。由国铁集团牵头，铁科院、四方股份、长客股份等公司承担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设计制造任务，以中国标准动车组总体技术条件为依据，对动车组顶层技术指标进行分解，相继完成了动车组总体和各子系统方案设计和验证。经过千万次计算试验，仅概念头型就设计出了30种。

通过仿真计算不同环境的空气动力学试验和噪声风洞试验，定型五种头型做筛选试验。

0: 丁三三与团队参与了车头外形的设计。
1: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在马路上看着车就跟我讲，说爸爸，那个汽车都是有表情的。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你看每个灯都是他的眼睛。这孩子其实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视角，那个灯确实是他的一个眼睛，就是我们讲画龙点睛。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种有气势的东西啊，同时要有速度感。
0: 孩子天真的视角点亮了设计的灵感。丁三三意识到，好的设计需要技术的支撑，更离不开文化与情感的注入。国铁集团组织设计团队在浩如烟海的文化符号中搜寻比选，最终目光共同聚焦于一个形象，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所蕴含的威严、力量与腾飞之势，与高速动车组所需要展现出的速度感、力量感不谋而合。在硬朗线条与中国红主调的勾勒下，车头形态逐步清晰，一条蓄势待飞的龙渐渐浮现于图纸之上，最终凝练为一张具有识别度的中国面孔。这一造型与另一列汲取金凤凰元素设计的动车组共同组成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美好意象。外观设计的文化表达固然重要，但当列车的中国面孔被勾勒成型，下一个挑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为这副面孔赋予智慧的大脑。疾驰而过的高速列车从外部看是一个流畅的整体，而一旦拆解开来，背后是数万个精密协作的独立零件。即便是其中一颗小小的螺栓，也蕴藏着精密的考量。一列高速动车组所使用的螺栓多达十余种规格，最小的不足一克，最重的可达8公斤。面对如此庞大且各不相同的部件，要将它们汇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则有赖于一个智能

0: 中枢来统一指挥，这就是被称为列车大脑的网络控制系统。在北京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监控室，每天会有4200多万条数据从每一列运营的动车组上发出，实时传送到这里，驱动着屏幕上的信息分秒不息地刷新。
1: 比如动车组上面有2500个监测的相点，每天呢会有大量的数据通过WTD 无线传输装置传输到地面，所以这个数据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0: 能够精确读懂这套数字语言的，正是赵宏卫所带领的团队。这种能力的积淀源于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当时研制中国标准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1: 高速列车它属于世界高铁技术竞争激烈的一个领域，那其中的网络控制系统更是技术壁垒森严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假设有一个牵引系统它比如故障了，它还可以降速行驶，但如果网络系统不工作了，那么车就要停下来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0: 为了突破列车核心技术，赵宏卫团队从2006年开始攻关，成功研制出首张网卡。面对300多项环环相扣的技术逻辑，他们逐一破解。从一张网卡到整套系统，这条自主创新之路，他们整整走了10年。当这套自主可控的网络控制系统成功上线，中国高铁首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脑。可是要让这列凝聚自主创新成果的列车驰骋祖国广袤大地，还必须攻克极端环境的适应性难题。中国铁路人的目光投向了-30摄氏度的东北极寒试验场。
2: 当时我们的车从外面跑了一天的实验回来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车进来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感觉就是一座冰山向我慢慢的这个走来，当时的那个困难程度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计的范围。
0: 在-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高速列车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当时的世界高铁技术领域仍是一片空白。
3: 当时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并没有引进高寒的技术。严格讲，在当时的国外，也没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寒动车组。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也就是在比如说在北欧的瑞典呐、芬兰呐，开行了一个比较短的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车组列车，它的速度呢也就是200公里左右，因此说搞时速300公里这样的高寒动车组，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0: 在这所低温实验室里，一场关键的极寒测试正在进行。随着温度持续下降，实验室内的降雪量不断加大，冰雪厚度逐渐增加。高速动车组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件，都在经受着最严苛的考验。经过对3小时测试采集的数据进行反复比对和精准分析，朱燕团队最终锁定了一种性能卓越的耐寒材料。这种被成功应用于车厢连接处的特制风挡，成为确保列车在极寒条件下安全运行的 关键技术突破，成功填补了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谱系中的重要空白。2017年6月25日，凝聚着中国铁路人智慧结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复兴号动车组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列车设计寿命提升至30年，能够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运行环境，客室空间更加宽敞舒适，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全车布置2500多个监测点，构建起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网络。这些创新成果使复兴号具备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准。
4: 当我看到旅客坐上崭新复兴号的时候，舒适宽敞明亮，纷纷拿出手机自拍，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我们中国高铁终于走上了从追赶到领跑的新时代。
0: 这份自豪的背后，是像李万军这样的高铁工人们，用数以万计的精湛焊缝，一锤一铆打造出来的。在复兴号的生产中，李万军就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焊接转向架上的环口。转向架被称为高速列车的腿和脚，它承载着列车的全部重量，它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到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这个环口的焊接空间极为狭窄，焊枪角度刁钻，犹如在盲区里绣花。
4: 刚开始焊接两节车的时候，4个转架8个扭杆座都不合格，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改设计，太难了，放宽点质量。领导又说了，和飞机的起跑速度是一样的，你关系到旅客的生命安全，所以说你要攻关不下来，中国高铁就无法批量生产。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贪黑起早的在那嘎子无数次的实验，最后总结出合理的焊接顺序。
0: 这套操作法被迅速推广到整个生产线，成为了复兴号动车组的工艺标准。李万军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这样用一双双看似普通的手，为中国高铁的金名片打磨出了最坚实最闪亮的底色。复兴号的批量生产标志着中国高铁正式驶入了完全自主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不仅是一列列车，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崛起的崭新坐标。而当人们回望来路，会发现这个坐标的起点早已在100多年前的华北山峦间埋下。这是一张京张铁路建设者的珍贵合影，定格了京张铁路建设者的坚毅面孔。1909年，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实现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零的突破，在西方技术垄断的困局中为中国争得了尊严。可是当时京张铁路的列车时速只有35公里，中国铁路里程尚不足10000公里。百年沧桑，山河巨变。2019年，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以350公里的时速飞驰在全新的京张高铁线上。从35公里到350公里，从自主修建零的突破到高铁里程世界第一，这条京张线不仅连接着北京与张家口，更贯穿了中国铁路从追赶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历程。
5: 从和谐号 到复兴号

0: 京张高铁上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我国高铁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1: 为适应多元运营需求，国铁集团组织研制的系列化复兴号动车组，时速250公里的

0: 2024年6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2024年12月29日 ，CR450动车组样车发布。2025年6月 ，CR450动车组试验期间，跑出了单月时速453公里，相对交会时速896公里的新纪录。2025年11月，世界最快高铁 CR450 亮相第八届进博会中国馆，吸引了众多科技爱好者和行业专家的目光。
1: 中国高铁发展建设的20多年，正是铁路一代人栽树式奉献的时期。百万大军真正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到处是战场，处处在攻关。中国高铁的发展成果是中国铁路人不忘初心、无私奉献所建造和铸就的。
0: 从2004年引进国外技术的追赶者，到2024年新一代高速列车下线，中国用2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的技术积累道路。今天的中国高速列车已将智能与舒适融入每一处细节，数千个智能监测眼睛时刻警惕，为安全保驾护航。自动驾驶系统精准把控节奏，让列车在风驰电掣中也能稳健前行。车厢里处处体现着人性化设计，独立包间更加舒适温馨。从筚路蓝缕的追赶，到引领世界的创新，这列驶向未来的列车，正带着中国制造的温度与底气，在全球高铁的版图上，刻下一条愈发壮阔的东方轨迹。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4: 全球五个职业赛的冠军，至少有一位是使用我们新凯富材生产制造的网球拍。
5: 1988年改革开放初期，台企新凯富材就落户厦门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张桂林说，来厦门近30年，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蜕变与繁荣，而他的企业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跟着厦门的脚步一起茁壮成长。
4: 那时候的规模跟现在的规模差距很大啊，所以这块土地啊，对新凯的孕育啊，我想是我可以这样功不可没，是技改的补助啦，或者是开旧换新啦，这些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5: 厦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支持台企发展壮大，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始终把台胞当作家人，持续不断地为台胞端上丰盛的家宴。2018年，科技公司高管80后台商肖培军吃到了新时代最新鲜的政策牛肉。
6: 新城科技的产品就是在这一颗主控的芯片，它相当于整个机器的大脑。我们在2025年销售达到了1.8亿颗，那在营收的部分接近30个亿。在智能物联里面的机器人、视频会议、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等的细分领域，我们也都拿到了全球第一。
5: 肖培军带领的团队很年轻，他说，当初选择厦门扎根厦门是最正确也最幸运的决定。
6: 厦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全面，他知道我们是研发是最主要的投入。那尤其在我这个芯片设计行业里面，我们叫做光照，那这一套模具每升级一个制程，12纳米可能就要1500万到2000万一套，那再往更高阶6纳米，那可能就要5000-6000万一套。所以很多初创企业之所以最后没做成，就是因为他们光是投入这些光照，企业的负担是巨大的。厦门这边给我们政策，对于我们是很这个实际的一个帮助。
5: 厦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在构建共同产业中强化协同联动，扩大两岸技术、项目和人才交流合作，深化产业链互融互嵌，优化布局。
6: 我们在这边其实有强大的人才、强大的市场、强大的资本，我相信两岸互相的结合可以快速的做强。尤其像我们这个半导体行业，假设是两岸的共同助力，我相信这个会更快的达到我们自己中国人一家人应该就是一起做强。
3: 在山东阳信有这样一个故事，哥哥年

0: 上离家赴台，与家乡与亲人音讯断绝近40年。他的女儿寄出了一封寻亲的信，让他意外得到了在大陆的弟弟的回复，由此搭建起了他们与家乡与亲人间的团圆之路。
1: 眼下正是鸭梨成熟的时节，山东阳信的梨园里果实累累。王凤琪家的这片梨园已有百年历史，承载着两代人的期盼与悲欢离合。
2: 我二伯回来的时候啊，也曾经到过这片梨园，那个时候是见过雪白雪白的梨花，非常漂亮。
1: 王永强的二伯叫王凤池，当年在济南师范学校读书。15岁那年，解放战争爆发，他跟着老师同学辗转到了台湾，后来当了军人，还改了名字。近40年音讯隔绝，家里原本以为再也联系不上了。
3: 慢慢来。
1: 王凤池的弟弟王凤琪今年已经91岁，腿脚不灵便，记性也大不如前，但一张张照片，一封封信件，还是能唤起他的许多记忆。
2: 我小汉杰啊，寄过来的这个信你还记得吧？第一次
1: 1985年，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点起了重逢的希望。那时王凤池的女儿到美国留学，试着写了一封家书回山东老家，没想到真的寄到了，断了多年的联系就这样接上了。
4: 那些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谁也不认得谁，是吧？他就我是你个未见面的侄女，他在下边就说他爸爸叫啥，他还有啥人，以后这个性格的来往不断了。
1: 那时候从台湾寄信到山东，要先经香港，辗转一个多月才能送到。王凤池是军人，直到1989年退休，才终于回到山东。40年的隔绝，兄弟俩一见面，连话都说不出来。
2: 心情怎么样？
4: 哎呀，不能说，那都哭了，两个人。
1: 随着王凤池返乡，越来越多在台湾的山东同乡也陆续回来探亲。王凤琪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启了台属药材批发部，这里也成了两岸亲人联系的一个窗口。
4: 作用不但是经营药品，而且是开展对台湾的这个交往，这算一个站吧，一个窗口。
1: 几经变迁，当年的台胞接待站早就变了模样，但招牌还在。王凤池前些年过世了，但两家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这份亲情一直在，就像那块招牌，不管过了多久都还立在那里。招牌在，回家的路就还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月圆中秋，情系两岸。作为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传统佳节，中秋承载着团圆和睦、守望相助的文化内涵，深深融入海峡两岸同胞的生活与记忆。然而连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进去中国化，试图割裂两岸共同的节日根脉与文化认同。究竟两岸同胞是如何欢度中秋佳节的？中秋这一两岸的文化记忆又为什么会成为绿营文化操弄的工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讨论。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欢迎二位。
1: 中秋是两岸共有的中华传统佳节，但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割裂节日背后的文化根脉。近期岛内课纲争议再起，绿营一边淡化中秋的中华起源，片面放大所谓本土风俗，一边将两岸民间中秋文化交流扣上政治标签，打压两岸民俗互动。尽管政治操弄不断，中秋团圆祈福的文化传统早已扎根台湾民间。每到中秋，民众依旧合家团聚，赏月祈福。
0: 每逢中秋，两岸同胞共享一轮明月，有着很多相通的传统民俗。千百年来呢，两岸共享同一套中秋的文化记忆，这反映出怎样的历史与文化连接？唐所长，
2: 大陆各地同样有舞火龙、还有观潮、拜兔儿爷等不同的民俗，月饼有京式、管式、苏式之分，南北口味各不相同。而到了台湾，除了传统月饼蛋黄酥，还搭配正当季的文旦柚。月饼象征圆满，口味可以不同，但祈愿家庭团聚、家。

0: 安宁的寓意却是一样的。台湾后来发展出中秋烤肉等在地形式，但是一家人围坐赏月团圆的内核没有变，大同小异。那么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既有强大的凝聚力，又有丰富的生命力。这背后还反映出了两岸割不断的血缘与族群的连结，以及民间社会持续交流彼此借鉴的现实连结。台湾社会的形成离不开闽粤先民跨海拓荒，然后开发宝岛的艰辛历程，族谱、祠堂、乡音、岁时节令，如同一条无形的文化脐带，将台湾社会与祖国大陆紧紧的相连。许多台湾家庭至今仍完整的保留原乡的家族记忆。每逢中秋，围坐宴饮、分食月饼，不只是简单的过节，也是确认家族源流、传承这个宗族情感。仰望明月，思念故土，分饼这个同时共享佳节。人们把对故土的牵挂、对家族平安的祈愿，尽数寄托在这一轮皓月之中。放置在更漫长的历史中，中秋还承载着两岸中国人共通的历史经验。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清代闽粤先民大规模的开发台湾，再到近代两岸同胞共同经历的民族苦难和抗争，中秋始终是中国人凝聚情感、期盼团圆、祈福安康的重要时刻。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活动，不动声色地把共同的文化记忆带入了当代的生活。
1: 请吕先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岛内每一年都是如何来庆祝中秋佳节的，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和传统？
2: 在台湾过中秋节其实非常的简单，也就是家家户户将桌椅准备好，然后以及应景的月饼以及柚子，那带到楼下空旷的地方，那一起看着月亮，那来分享美食。那在这个环境之下，其实人都会非常的感性。我的父亲那个时候也常常跟我们回忆起他小时候在河北省，他常常提到他有一批小驴子，那他都骑着驴子在乡野间游玩。那这一些其实也就建构了我们对于故乡的一个回忆，以及对于故乡的一个认识。那虽然如此，可是我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军人，那对这一种月圆人团圆的时候，同样也是部队加强戒备的时间，所以虽然时间很温馨，但是在我年幼的时候大概也是屈指可数，大概也就两三次而已。那当我已经成为父亲之后，我也是带着我女儿，那当然现在已经不光只是吃柚子吃月饼了，那现在的在台湾中秋节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要烤肉。那在烤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女儿讨论，哎，我们今年想要吃什么样的食材。那在生火以及烧烤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我父亲以及我母亲对于老家的思念，同样的也告诉我的女儿，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我们是从大陆来的，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那过着同样的节日。那虽然过去以及现在，那我们欢度中秋的这一个形式有所不同，但是我们都是过着相同的中秋节。
1: 的确，中秋节传递的是团圆，也是思念。但是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多年以来一直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那么，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却斩不断岛内民众庆祝中秋佳节的民俗？唐所长。
0: 中秋是扎根华夏大地、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也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印记。那么正因为这样，民进党当年多年推行去中国化，却始终撼动不了两岸共庆中秋的民俗。他们试图改课纲、修教科书、管控舆论，甚至把中秋、端午、春节的文化渊源一删再删，那么把两岸的民俗交流一挡再挡。但是你删得掉课本的内容，却删不掉老百姓心里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你管得住公文，却管不住老百姓的餐桌，那么你设得了交流的障碍，却挡不住一家人抬头看同一个月亮。传统节日的存续靠的是家庭宗族市井的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台湾同胞一听就懂，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么台湾的中秋吃饼赏月，闲话家常，万月思亲，还有烤肉。那么仪式或许有南北的差异，但是两岸团圆的指向一模一样，祖辈口耳相传的故事，沉淀千年的团圆的理念，早就融进了日常，构成两岸割不断的精神羁绊。而政治是意识的喧嚣，民俗是千年的沉淀，政客短暂的意识形态操弄，转瞬即逝。而根植于民族血脉的文化根脉，那么老百姓心中的团圆信仰恒久不变。海峡两岸风月同天，文脉同源，共沐一轮明月。明月跨越山海，既照亮了大陆的万家灯火，也温暖了台湾的市井街巷。人间亲情，文化根脉，对团圆和睦的追求，是最坚韧的民间力量，不会被政治话术裹挟，也不会被人为的对立割裂。所以不妨少一点政治的口水，中秋的月光跨越海峡，穿透岁月，照亮两岸团圆的归途。
1: 两岸同胞在中秋佳节共庆中秋，也会被民进的当局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这背后是民进的当局什么样的政治算计？吕先生，
2: 虽然没有办法阻断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等的民俗节日，但透过教育以及媒体扩大台湾特色。然而这一些片面所谓的本土风俗，其实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也就是淡化中华起源。此外，那两岸的民俗节日相同，那自然会有很多的一个民间交流。那现在的民进党当局也扣上了政治标签，打压两岸人民的互动，对于两岸人民的文字使用、宗教信仰以及民俗节日的追本溯源、认祖归宗，那民进党的一贯说法，也就是以过着圣诞节来做一种对比，那其实他们都只是混淆视听，那做一种概念上的偷换。无论是400年前移居台湾，或者是随着郑成功、刘铭传来台开垦，其实都是一脉相传的炎黄子孙。民进党企图透过这一种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历史背景，然后透过来台时间的先后，分化离间与祖国的之间的一个家国情怀。近年来更透过了课纲的变更，塑造了自然独世代，肯定日据时代的种种政经建设，那却没有提及这一些政经建设是支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此种以抗中保台作为伪装，实则隐藏的恋殖媚日的思维，真正的目的在于媚日谋独。
1: 一轮明月照海峡，民间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不是政治手段所能切断。中秋将至，文旦柚是两岸过节的经典果品，柚谐音柚，承载祈福平安的寓意。依托今年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措施，大陆持续扩大合规台湾文旦输入。海关总署8月25日公布首批准入名单，开放花莲产区，9月1日新增云林产区注册果园与包装厂。今年首批16.5吨花莲文旦赶在中秋前端上大陆民众餐桌。国台办表示，只要符合检验检疫标准，大陆会持续评估开放更多注册果园，助力台湾果农拓展销路，惠及基层农渔民。这次呢，大陆是把文旦的准入产区从花莲拓展到了云林，这对于台湾的果农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云林果农来说，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手里多了一张通行证。这颗文旦不再只是水果，更像是一封中秋寄出的家书。云林也是台湾重要的农业产区，文旦种植规模大，却一直缺少直接参与大陆中秋市场的机会。现在云林合规的果园和包装厂完成注册，等于拿到了直达大陆消费市场的门票。大陆中秋的需求旺，对文旦接受度高，购买力强，云林文旦稳定进入，就能够分流岛内集中上市的压力，避免节后滞销压仓，价格下跌，让台湾果农多一个重要的出口。而多一个出口，不只是多卖了几箱柚子，更意味着多一份溢价的能力，多一层风险的缓冲。过去外销渠道单一，一有波动就容易受到冲击，而现在按规则稳步开放，果农的心里就多了一本踏实战。大陆此次逐步新增产区，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十项措施，让经贸红利跨过区域，跨过中间环节，更多的落到普通果农的身上。对果农来说，最有感的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文旦能不能卖出去，价格能不能够稳，订单能不能够持续。云林文旦输入大陆，大陆民众中秋餐桌就能吃到更多的台湾鲜果，而云林果农也能透过稳定的订单感受到大陆市场的善意。政客炒作意识形态，但老百姓更关心的是日子好不好过，水果卖不卖得掉。基层农产贸易是民间交流最鲜活的载体，它让互惠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中秋餐桌上一份甜甜的滋味，是果农手里一份稳稳的收入。说到底，这次开放云林产区是按规则逐步的扩点，那么持续的开放，对台湾果农而言，它意味着大陆市场的大门继续的敞开，只要守好品质的标准，就有机会持续的共享大陆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云林文旦的这趟登陆，不只是一个产区的突破，更是台湾中南部农产对接大陆市场的新起点，让基层果农受益，让产业升级，让两岸民间的情感更近，这才是这颗中秋文旦柚真正的意义。
1: 吕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秋节吃柚子的民俗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而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岛内的民众是如何寄情于美食来庆祝佳节的。
2: 柚子的成熟时间落在中秋节的前后，那最重要的是节气，那也就是节气白露的时间成熟。那今年的白露正好是落在9月7日。那台湾重要的产区有几个，那有云林的斗六、台南的麻豆以及花莲的瑞穗。那虽然这三个产区有所不同，那但是呢口味上面其实也略有差异。那台湾人比较喜欢吃的是这一个台南麻豆的一个柚子，因为台南麻豆的柚子它比较甜一点。那如果是花莲瑞穗的部分，其实风味也不错。为什么？因为像我手上的这一颗，其实它就是花莲瑞穗的柚子。那这个柚子呢，其实它除了甜之外带一点微酸，也就是它的口味更为丰富。那这一个柚子当它采摘下来之后，我们从外面购买回家之后，那其实它需要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一个后熟，让它这个水分呢，尤其是果皮的那个水分，那进行过消水，然后果肉里面的果肉就会相对的软化，那风味更为适口，那大家更为喜爱。那对于中国人而言，柚子除了是当季的一个水果之外，其实柚子的发音也类似游子或者是柚子。那无论是出外的游子或者是保护在外的孩子，那其实中秋节吃柚子，不但希望这个在外出游的游子可以回家团圆，也是保佑家人平安，万事吉祥。所以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之外，吃柚子也成了中秋节的一大特色。那我们两岸其实现在的状况就好像我手上这个已经剥了皮的柚子一样，虽然我们有海峡之隔，但是对于我们两岸的人心来讲，就跟我们看到柚子的心一样，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但是是过着相同的中秋节，吃着一样的月饼， 以及柚子。
1: 看来像柚子这样的农产品也是两岸民众走近走亲的一个纽带。那么多年来两岸的经贸往来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农产品贸易扎根乡土，连着农户餐桌，也连着两岸普通人最日常的生活。以文旦这一类农产品为纽带，两岸民生经贸往来对促进两岸民众走近走亲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最直接的一层是红利能够落到基层。文旦、莲雾、释迦这一类的农产品，我们说生产者大多是台湾南部、东部的小农。两岸农产贸易不是大企业之间的资本的往来，收益会直接落到田间果农身上。那么果农能够实实在在的看到大陆市场接纳他们的收成，帮他们稳住销路。长期以来，部分岛内的政客和媒体刻意的制造对大陆的误解，

0: 但是对果农而言，订单销路收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计层面的真实感受比任何的宣传都更有影响力。果园的技术交流、包装冷链的对接、产销对接会、农产参访，都能够让两岸的采购商还有农业的专家面对面的见面。那么台湾的果农也有机会来到大陆，走进市场果园，面对面的聊种植、聊品控，老百姓聊果树、聊收成、聊节庆，在务实的交流里慢慢的熟悉彼此，拉近心里的距离，走近走亲，走着走着就近了亲了。那么再往深一层看，这种民生经贸连结扎根民间的日常生活，是政治话术很难割裂的。民进党当局不断的试图切割两岸的文化根脉，但是两岸民众在农产贸易里持续看到的是彼此共同的生活的共同之处。那么一样的中秋，一样期盼着丰收平安团圆的心愿，那么两岸老百姓因为农产贸易建立起的连结，会持续的巩固两岸一家亲的民间基础。它不靠宏大叙事说服人，而靠收成节庆烟火气，让两岸的民众慢慢走进相知。所以说，以文旦为代表的农产品经贸是两岸民生的桥梁，也是两岸情感的纽带。它让台湾基层的果农多一份收入，让大陆的消费者多一份甜蜜，也让两岸民间多了一条常来常往的路。一颗文旦不大，却装得下生计、节庆和情谊，大家又福同享，越走越近，这就是两岸民生经贸最温柔也最持久的力量。我们说中秋月圆，文旦正甜，愿两岸同胞常来常往，越走越亲。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海峡浅浅，明月圆圆，中秋文化根植中华沃土，流传千年，贯通两岸，早已成为两岸同胞无法割裂的精神纽带。任何刻意篡改历史、割裂文脉的政治操弄，都违背民俗常理，背离民心所向。月圆之夜即家国，两岸同根、同源、同心，团圆与和平始终是跨越海峡最坚定、最真挚的民意期盼。好，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讨论和介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

0: 发源于紫云山麓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 南宋年间，正式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丹青啊，鲤鱼当户啊，
0: 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是从晋石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明洪五年间，晋石公是正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石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 随后晋石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那个时候晋石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呢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登五岳之首，俯瞰齐鲁大地，领略天下第一名山的雄奇险峻，
1: 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
0: 这是一片古老的大地，承载着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这是一处活力的家园，梦想的幸福生活正在照进现实。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威海城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1: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齐鲁大地，山川壮美，这里有巍峨耸立的泰山，景色迷人的浪漫海滨，类型各异的地理风貌，共同绘就了一幅山清水秀的美丽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山东省泰安市，登上了誉满天下的泰山。
4: 一座泰山镌刻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印记，一条汶河孕育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曙光，一座城写满了山的厚重，水的传奇。这里就是泰安。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既要感受它文化的厚重，也要见证它在这个新的时代焕发的勃勃生机。走在泰安的城市里，只要抬起头，泰山就在眼前。泰人都说，望见泰山就会感到莫名的心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我们在泰安的行程就从五岳之首的泰山开始。
3: 泰山的传承历史相伴，相传皇帝曾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者祭祀。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一直让人向往，著名作家李建吾创作散文《雨中登泰山》时就曾说过，从火车上遥望泰山，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来到泰安，我们也不想留下遗憾。
4: 一般游客啊，想要登这个泰山啊，大概是有几条线路？
5: 其实现在登泰山总共是分四条路。第一条路呢叫做东岳道路，这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桃花源路。但是这两条线路呢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因为有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距离这个地方不远，叫做红门路。那条路呢是全程7000多级台阶，5-6个小时全程攀登。如果是第一次来泰山的游客，那么就一定是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外村路。这条路呢可以坐车坐到泰山的半山腰，叫做中天门。接下来呢你往上走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是这条路上既能够欣赏得到非常多的碑刻，而且呢最难爬最陡的那段18盘也不会错过。
3: 在天外村的入口有专门的旅游巴士，乘车就可以直达泰山的中天门。
5: 泰山脚下是一天门，是你登泰山起始的地方。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海拔848米，叫做中天门，又叫做二天门。那么继续往上走，南天门是第3道天门。其实呢，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条通天之途。
4: 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庭的道路。
5: 对，是的。
4: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啊，因为娟姐昨天不小心是把脚扭伤了。
5: 对，是的。
4: 接下来娟姐就要坐缆车，
5: 对，
4: 然后前往南天门。
5: 好，
4: 一会儿我们就在南天门汇合。
5: 行，
4: 好吗？
5: 好，
4: 出发吧。
5: 待会儿见。
4: 一会儿见。
5: 好。
3: 千百年来，楚帝王将相外，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众多文人名士都曾登临泰山，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刻石，成为泰山最独特的景致之一。
4: 泰山的这条登山路啊，就是一座摩崖石刻的博物馆，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家留下的古诗题记都刻在了一侧的崖壁之上。这其中有一块刻石与众不同，就是它。能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吗？是不是很像是一把如意？因此啊，人们也把它称为如意刻石。
3: 关于如意石刻，有人认为这是如字，是作者游览泰山后表达如此江山的感慨。

0: 为图形像一只老鼠，所以也叫做鼠碑。在泰山，这里的石刻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历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博览馆。
1: 从中天门出发的这一段山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因为泰山山高林密，这一路我们都在想南天门到底在哪儿。现在攀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消息，我们终于看到南天门了，坏消息，它好像远在天边。看到这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段的路程才刚刚完成了四分之一，继续加油吧。
0: 十八盘是登泰山路上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630多级石阶，两山崖壁如削，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人们常用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描述攀登十八盘的难度。
1: 现在我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在这休息一下。越靠近南天门，山路呢也愈发的陡峭，在前半段的山路还能够听到游客欢声笑语，来到这儿啊，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我们只能够听到脚步声还有他们的喘气声。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泰山你就爬吧，一爬一个不吱声。
0: 十八盘全长不足1公里，但海拔迅速升高400多米，很多路段的倾角达到了70度至80度，攀爬极为艰难。有的人手脚并用，有的人走走停停，等到体力稍微恢复后再继续前行。
1: 之前有来过泰山吗？
2: 没有。
1: 第一次啊，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2: 很累。
1: 您呢？
3: 还行吧。
1: 还行啊，也是您第一次来泰山吗？
3: 来了好几次了。
1: 来了好几次了。那像爬之前呢，您没有想象到泰山这么难爬吗？
2: 没有，没有，觉得就跟家门口的小山一样，轻松拿捏了。
1: 然后走到这儿呢，是什么感觉？
2: 不稀奇。
1: 那对于您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次都来泰山呢？
3: 山东嘛，一山一水。
4: 是吧？
3: 泰山人无热之处。所以想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好，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再向上吧。
0: 我们所在的升仙坊到南天门这一段是十八盘最后的紧十八，台阶长而且陡峭，并不好爬。不过南天门就在眼前，让很多几乎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不少人都是用尽最后的体力，一口气登到终点南天门。
1: 我们终于来到南天门，和娟姐会合了。这一路真的是太难爬了，
5: 不容易，不容易。
1: 就我现在哈，好像是打开了震动模式，
5: 是吧？
1: 这双腿都不受控制的在发抖。
5: 对，我能看出来。
1: 其实当我们在半途当中哈、啊，精疲力尽，爬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呢？回头望一眼，
5: 对，
1: 看到这个壮丽的景色哈、啊，就觉得爬泰山一定是值得的。
5: 比如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作为北方的山，它呢是非常大气、巍峨、壮观、雄伟，排他宋庆一般。
0: 在神话传说中，南天门是天庭的标志之一。过南天门后，便到达了仙境。从南天门前往玉皇顶的道路，也因此被称为天阶。尤其是有云雾的时候，这里确实如同仙境一般。沿着天阶前往山顶的途中，向导张娟带我们来到五岳真行图的石碑前。
5: 每座山代表的是每位神，那北岳恒山管什么呢？管江河淮济，四足负荷。然后这个呢哈，西岳华山管的是金银铜铁，羽翼飞禽。那么这个南岳恒山呢，它管的是星象飞野，水族鱼龙。中岳嵩山呢，它管的是土地山川，古玉牛羊石道。 对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川古玉，所有的分工非常明确。嗯，但是谁来管人呢？
1: 泰山。
5: 对，东岱曰泰山，天地之孙，群灵之父，他掌管世界人民官职，即定生死之期，兼主贵贱之分，长短之事。尤其是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
1: 也有点像凤凰，是吧？
5: 对，龙凤呈祥。它有没有像一个风字？
1: 风。
5: 对，
1: 而且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像雨字，
5: 风调雨顺。
1: 风调雨顺。
5: 对，它像不像一口鼎？它代表的是鼎盛安康。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最美好的祝福：龙凤呈祥，风调雨顺，鼎盛安康，国泰民安。
0: 关于五岳真情图的最早记载是在古代文献《汉武帝内传》，称其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五岳真情图的出现源自于古代人的山川崇拜，寓意着国泰民安的泰山最终集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象征于一身，成为帝王之山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关于帝王封禅泰山的记录很多，但封禅的铭文被刻在泰山之上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写的《祭泰山铭》。
5: 唐玄宗在来之前他就请教贺知章，就问他说，这次封禅大典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的礼仪？那贺知章说，在您之前皇帝来封禅，像秦始皇呀、汉武帝啊，他们跟上天对话的玉牒文书秘而不宣，所以你呢，如果想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比如说祈求长生不老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可以秘而不宣的。但唐玄宗说，就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唐子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我把我的决心写在这悬崖之上，你们都可以来监督我。
0: 祭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四年，距今1300年，涉及阐述封禅泰山的神圣性、重要性，颂扬大唐盛世，彰显帝王功德，以及祈求神灵庇佑等众多内容。正是这些时刻以及相关的故事，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地质奇观在泰山和谐融为一体。
1: 在这里面是吧？
0: 沿着天阶，我们来到泰山主峰的山顶，这里是欣赏泰山巅峰景色的最佳位置。
1: 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1545米的泰山之巅，
5: 对，
1: 站在这儿俯瞰壮美的山河，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5: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欣赏泰山绝美的奇观泰山日出的一个位置。
5: 是的，是的。
1: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泰山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5: 很多人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攀登泰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的眼前还是偏黑暗，但是很快这黑暗呢就会被黎明冲破，你会看到红霞，看到朝霞当中太阳冉冉升起。所以当年苏东坡有句话叫做，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轮楚九幽，你怎能不上泰山呢？
0: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西照，从春季看花，夏季看云海，到秋季层林尽染，冬季白雪皑皑，犹如童话世界。泰山的景致多变，但各有特色。更何况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同样值得品味。登泰山不易，但登的是一种精神。可看五岳独尊的壮阔美景，感受天下第一山承载的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泰山西麓九女峰，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6: 20块钱一斤，俺五千斤的话10万。
0: 文旅融合发展，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 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泰山的风景，泰山的文化，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因为时间以及体力的原因，登泰山能看到的风景毕竟有限。不过在泰安市大岳区的泰山石敢当文化园内，有一个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全方位欣赏泰山的美景。
3: 身旁这是观众席，
4: 对，
3: 面前是舞台，但这个舞台有一些不一样。
4: 对，你看这个舞台呢，它是一个球形的，高差呢很高，达到了17.5米。游客呢乘坐在这个翻板平台上，这个翻板平台呢，游客在乘坐的时候是需要立起来，然后再推出来，然后来到这个屏幕的面前，视线的直径呢是被一个23米的屏幕直线的冲击。
2: 飞跃泰山项目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云端漫步的数字探索体验，让人们可以在数字世界中畅游泰山，领略泰山之美。项目自启动运营后，深受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
3: 刚才掠过我们，
4: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景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好像我们在看一个航拍画面，是置身在这空中，像一只飞鸟一样。
4: 哇！
3: 啊，刚才这个俯冲，我感觉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2: 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从山脚下的岱庙开始，经过一天门后，沿着登山步道经中天门18盘，最后到达南天门。短短10几秒钟的时间，体验者就可以从空中欣赏登泰山最经典线路的美景。
3: 山脚下的云海太美了。其实对于游客来说，常常会有一种遗憾，因为泰山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哈。
4: 是的，是的。
3: 像这样的自然美景，好的天气是可遇不可求的。
4: 是的。
3: 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呢，也算是弥补了游客的一种遗憾了。
4: 对，
3: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非常壮美的泰山景观，龙凤呈祥，飞龙在天，好真实的飞向我。像刚才您提到了哈，我们坐的这个座椅上方呢，还会有一些喷雾，
4: 对，
3: 不光是有这个风，还有这个水汽，所以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感受到山间的风，还有云中的水汽，这种体验非常的美妙和真实。
2: 飞越泰山营造的真实感，让体验者不时发出惊叫的声音。遗憾的是，我们的摄像机无法将身临其境的感受展示出来，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其中的魅力。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手心一直是在冒汗。刚才我用7分半钟的时间全景地飞越了泰山，这种体验呢非常的真实，也很美妙，就像是一只飞鸟穿过了云层，划过了山涧，飞过了泰山之巅。即便您之前已经攀登过泰山，也非常推荐您再来飞越一次泰山吧，一定会带给您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
2: 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泰安市借助泰山的影响力，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以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3: 泰山九女峰，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里位于泰山西麓，是岱岳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集群片区。在这片清秀的大山里，散落分布着19个行政村，而身旁的这条19公里的环山旅游公路，把这些村庄串联了起来。当地人说啊，19个村庄就像是19颗珠宝，每一颗都散

0: 发着它独特的光芒。我们现在来到的耿庄村是进入到九女峰片区经过的第一个村庄，这耿庄村人的宝贝就藏在我们身旁的田地里。
1: 踏上九女峰

0: 苹果、葡萄等特色种植。我们来到的耿庄村就是以种植黄金为主要产业。
1: 刘老师，
2: 哎，
1: 您好，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大叔，
3: 你好，你好，
1: 你好，哎呀，一走进这个林子里还挺凉快的、
2: 啊，哎，对对对，
1: 哎，这一片种植的全部都是黄金吗？
2: 哎，全部都是黄金，四年生的黄金、
1: 哦，已经有四年了，
2: 哎，四年了，
1: 好像这个黄金是到四年就可以采挖了，
2: 哎，对对，一个生长周期四年。
0: 黄金的根状茎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泰山黄金与何首乌、四叶参、紫草被中医药界誉为泰山四大名药。
1: 这个要比我想象中小一点啊。
2: 嗯，放野生状态，带一个鳞香，就这个特点。
1: 那泰山黄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2: 一是像鸡爪，再一个是像鸡头，这就是一个写的眼睛。
1: 啊，像眼睛。
2: 哎、这一个这个什么呀？鸟头，
1: 然后这是鸟脖子，
2: 哎，鸟脖子
1: 是不是？这么看起来，
2: 对对，
1: 有点像是这个仙鹤一样。
0: 耿庄村的黄金种植有多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林下仿野生种植，产量虽不高，但农户投资少，也不影响果树原本的收入。跟随刘长利，我们来到另一片区域，这里属于大田种植模式，相比于仿野生种植，大田种植需要精心照料，投入更多。但黄金长势更好，产量自然也要高得多。
1: 大叔，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种黄金的？
3: 都是从2020年。
1: 啊，2020年哈、啊嗯，到现在、嗯、就是今年是有收获了。
3: 有收获了，对对对对。
2: 一般情况下，5000到8000斤。
1: 嗯。
2: 哎呀，20块钱一斤，就是啊，
1: 10万块钱的收入。
2: 按5000斤的话，10万。
1: 哎、
2: 嗯。哎，他这四年的综合成本，哎，2万多块钱，就是说。取出2万起还有8万嘞、每一年的收入就是2万块钱。
0: 离开耿庄村，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中海拔最高的村庄八楼村。
1: 乌鲁木齐八楼站，
4: 对，
1: 这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站点。
4: 你家乡是乌鲁木齐的吗？
1: 对，为什么在这儿会立一个这样的牌子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然后叫八楼村、八楼村呢，然后根据是那个2002年到了那时候，哎，2002年的第一场雪
1: 啊，
4: 然后停靠在八楼的什么
1: 二路汽车，
4: 哎，二路汽车，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点。
0: 相比于其他村庄，八楼村海拔高，耕地少，不适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但这里风景优美，空气质量也好，在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后，特色民宿便成为了八楼村最大的亮点。
1: 视野很开阔，
4: 对，
1: 满眼都是葱绿的这个山野，
4: 对 对, 对，所以说这地方呢、就是被称为被鸟叫醒的一个地方嘛。
1: 嗯，
4: 我们这一套院落呢，也是原来老百姓居住的这种院落。
1: 嗯，
4: 我们呢就把它流转过来之后，进行一个高端的一个改造。
1: 嗯，
4: 这样呢，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说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呢就可以在我们这种民宿里边啊，搞个物业啊，然后做个保洁啊。啊，或者是修剪修剪，然后绿化苗木啊，哎等等，
1: 在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
4: 哎，家门口然后就近就业了啊。
0: 和八楼村一样，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些村庄也发展特色民宿，只不过民宿有档位区别，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是当地村庄改造前后的一些对比照片，相比之前改造后的村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新。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跟随冯涛，我们来到九女峰大山深处的东西门村，这里有一间如同云朵一般的书房。
1: 这个书房里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
4: 哈、
1: 可以看到是360度的落地窗户，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4: 你看落地窗，
1: 就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刚下过一场雨，在山间呢会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一个书房啊，它就是众多的云宿当中其中的一朵。
4: 当年设计师然后在设计这个九女峰书房的时候啊，
1: 然后
4: 也是刚下完雨，天上的云朵比较多，有一朵云然后落在了这个地方，哎，所以他基于这种灵感呢，这地方设计了一种云絮这种状态的这种书房。
0: 九女峰书房坐落于山坳的制高点，整体设计以白色为主色调，像一朵白云轻盈灵动，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回应着泰山云海。书房内部现有各类书籍约1500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一段休闲的阅读时光。
1: 在旁边看到的那一座建筑是什么？
4: 那是

0: 我们设计的故乡的月，
1: 哦，
0: 然后在下面呢，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演出，
1: 嗯，
0: 哎，其实就是云和月之间相互的呼应。
2: 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一个被鸟叫醒的地方，享受着鸟语花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乡的月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演出。

是以月亮为灵感和主线打造了一场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戏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分为月光、月色、月思、月望四个篇章。从古到今，从嫦娥、李白到宇航员，通过对月亮的不同解读，展现出月亮的多重魅力。

0: 刚才演出一开始海上生明月的那个章节，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道蓝光，这翻涌的浪花好像就涌到我们身边一样，
1: 对，
0: 特别的真实。
1: 对，因为它现在增加了两台那个地雾机，它会实时的把那个地雾打出来之后，增加一个氛围的一个效果。
0: 嗯，那怎么想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把月亮的这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2: 因为我们这边呢，它是处于一种山村，很多的游子呢，然后因为这地方贫穷落后，然后都纷纷的然后外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然后乡村振兴的连片发展，让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啊，让在外的这些游子呢，然后都有这种归宿感。
3: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客舍，劳动变体验，资源变资本。依照一村一品、一村一运发展思路打造的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美丽的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这片古老的大地旧貌换新颜，充满着活力与希望。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0: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3: 探访爱莲湾，采收龙须菜，蔚蓝粮仓为青鱼滩村带来幸福生活。
0: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4: 有。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领略过泰山的雄奇与厚重，我们又将目光投向了辽阔的海洋。从五岳独尊的山之巅，到威震海疆的海之滨，齐鲁大地的壮美画卷由此铺陈得更加开阔。我们摄制组走进山东省的另一座著名旅游城市威海。来到威海，一定不能错过黄海的日出。凌晨四点，我们摄制组赶往位于城山头的日出观测点。威海经常有浓雾笼罩，想要看到清晰的日出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航拍器穿过云雾，捕捉到了一次特别的海上日出。

0: 天边的朝霞由灰暗变得红润，顷刻间点亮了东方。烟波浩渺的云海绚丽斑斓，向下俯视，山峰与大海时隐时现。远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划开浓雾，眼前的一切如同云上仙境。
1: 今天黄海的日出是不是很特别，给人一种在云海看日出的感觉？这个季节的海面上啊，雾气非常的重，我们已经分不清到底哪里是海，哪里是天。但是透过雾气啊，我们依稀的能够看到太阳的轮廓。现在这一轮出生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而在西边的天空上还挂着一轮明月，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城山头啊，位于胶东半岛的最东端，这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早能够看到日出的地方。威海这座城市三面环海，海岸线全长985.9公里，并且这里的岸线曲折，甲湾相间，可以说啊，威海是一座被大海眷顾的城市。伴随着清晨海岸线第一缕阳光，我们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渔业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建成的国家级海洋牧场已有70多处。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牧场示范区，每年的7月到11月是海龙须菜收获的季节。一大早我们就跟随养殖场的李小军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爱莲湾海洋牧场总面积6.8万亩，一年养殖产出海带、鲍鱼、扇贝、海参、龙须菜等海产品几十万吨。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1: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的能见度能有多少？
2: 就在30米吧。
1: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2: 能找到。
1: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0: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1: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3: 对，
1: 要固定多少呢？
3: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1: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3: 好。
1: 啊，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2: 60撮
1: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3: 不用，
1: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3: 对。
0: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20天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1: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4: 刚收。
1: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4: 刚收一船，
1: 一船送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5: 3吨吧，
1: 有3吨啊！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

0: 熟的这个龙须菜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揽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啊，一般一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啊，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1: 它就应该在它五倍，一斤呢是五斤。
0: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1: 对对对。
0: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2: 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0: 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1: 有。
0: 哦，还挺沉的，
1: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0: 啊，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1: 收割海带比这个累啊，累很多。
0: 收海带要累啊？啊，
1: 那重吧。
0: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
1: 还要重。
0: 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
1: 对。
0: 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嗯。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1: 看它这个叶色呀，啊，长度啊，细一点这个叶色，就比像这样的叶色啊，比这样叶色就好，撇线好。
0: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1: 对对对，
0: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2: 李小军告诉我们，他家四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生活。威海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显得精致而恬静。我们摄制组来到威海市环翠区的猫头山，这里高低起伏的山脉，丰富多样的海滨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0: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2: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串联起东部海岸以及环翠区的里口山、文登区的昆鱼山、圣经山以及乳山市的巨鱼山等10余处景区景点，也是我们本次的主要路线。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始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行走山海公路，我们选择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抵达纳香海，我们找到了最近的充电站。
0: 这个充电站啊，我观察了一下，大概是有8个充电桩，而且都是这样的120千瓦的快充。像这样续航大概在400-500公里的汽车呢，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充满了。刚才呢，我从这个APP 上面啊查询了一下整个山海公路沿线一个充电桩的分布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在纳香海的这个位置，可以发现这个整个充电桩的一个覆盖的范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威海的全境。
2: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400多个特色乡村和194处民宿。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

0: 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对，它挺智能的。嗯，然后前还有小翼，用小翼打开唤醒它以后，然后全部都可以。
1: 哦，智能化的一个操控了，能控制什么呀？可以给我演示一下吗？
2: 都可以控制吧，小翼，小翼。
3: 在。
1: 关闭电视机。随着这一声指令，电视机就已经关闭了。那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智能设备，就可以控制空调、灯，还有电视，这所有的电子设备哈，
2: 是的，
1: 还是很方便的。
0: 夏季正值威海旅游旺季，房车包括两个房间，基本可以满足四口之家自驾出游的居住需求。
1: 这个主卧很漂亮，
2: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2: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从泰山之巅的巍峨到黄海之滨的辽阔，从千年未索的海疆传奇到现代牧场的蔚蓝丰收，山东这片土地始终将国泰民安的祈愿书写成山河锦绣的壮丽现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海相映的奇观，更是一个古老家园向着新时代扬帆的幸福航程。

0: 各位好，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尼格麦基，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马上要开始全新一场圆梦挑战了，规则非常简单，抬头一起向上看，12个盲盒，打开一扇门就能收获一笔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稍微提高一点难度，把12扇门的顺序稍稍给它打乱一下，好不好？3、2、1，走你！全场跟我一起倒计时，5、4、3、2、1，停！就停在这里。好，这是一个全新的排列顺序，毫无规律可言。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请往这边看，我身边的两位女士用自己的臂膀展现今天的主题，怎么样？能猜到我们今日主题是什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闯关之旅马上开始，率先出场的会是哪一位呢？
2: 8号，
1: 在指针停下之前，各位都可以大声许愿。
3: 8号，

0: 情。
1: 多么有说服力的画面啊，朋友们！
2: 我也有，我怎么没这么准备啊？哇，
1: 这个声音太悦耳了，朋友们！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3: 大吉，
2: 加油！
4: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这声音果然清脆悦耳。
5: 这么多奖牌，这都是什么比赛呀？全部都是你获得的奖牌吗？
6: 是的。
5: 这有多少啊？
6: 这大概有40多枚奖牌。
5: 哇，真
0: 又来了啦！
5: 先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靳延伟，是西安交通工程学院交通运输专业的一名学生。我是一名长跑爱好者，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用我的脚步去丈量每一座城市。
5: 这是你参与的40多次比赛。
6: 是的，我从上大学到现在的话，应该有个150余场马拉松。
5: 你没发现你的奖牌少了一些吗？哎，
1: 奖牌都没了，
2: 被酱油怪偷走了。
6: 我就说咋不见了。
5: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给我置换一个摄影器材，因为我即将奔赴新疆去参加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我想用我的镜头记录西部的风土人情。哇哦！哇！
5: 我觉得你身上最具含金量的奖牌，就是你即将远赴新疆参与西部计划的这份荣誉。责任重大，好好加油好吗？
6: 好的，
2: 加油。
5: 好，来吧，一共12扇门，12生肖，你会选择哪个？
6: 想选择马。
5: 为什么选马？
2: 马到成功
5: 马拉松。
6: 对，第一个是马拉松的含义，第二个是因为我是02年的，今年也是我的属相，也是马。
5: 马请准备。
1: 马可以的。
5: 一马当先。耶耶，请按响门铃。
2: 我知道了，
7: 知道了。

0: 我还跳过，我还编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燃烧我的卡路里。
1: 所以他知道歌名不？这简直就是我的拿手。
2: 哟呵，
3: 哦，知道了。
2: 来，什么？
4: 应该是，
5: 他不会拆成甜甜圈吧？
2: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长老长老，
2: 把前面去掉。
6: 燃烧我的卡路里，
2: 确定吗？
6: 卡路里，
2: 歌名叫。
7: 卡路里，你大声点！
2: 卡路里，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自信点，
2: 答案是对的，
0: 把孩子给整晕了。
8: 你们是不是有人会跳这个？

0: 卡路里，回答正确。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今年19岁，来自南京艺术学院。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哇，
2: 可以，非常哇塞。
0: 但你不是学体育专业的，你怎么就开始对马拉松感兴趣的？什么时候开始跑步的？
3: 在高中的时候，我想参与到这个体育行列当中，然后

0: 有个老师说我个子太矮，不适合这个体育项目。但是在毕业之际，我的一个体育老师带我进入到这个马拉松行列，我就参加了2021年的西安马拉松，当时取得了半程马拉松第18名的成绩。其实现在推想起来，我觉得当时这个成绩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1: 有天赋。
2: 你随随便便就跑了一个那么好的成绩，就说明还是有这个天分的，对吧？
0: 是的。
3: 他有点不自信呢。
2: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身高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了。你看我有个同事，他个儿反正也不像我那么高。
4: 谁？
2: 但他是北大篮球队的，哇！他也和队员们一起打出过好成绩。
4: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2: 所以我觉得你要自信一点，好不好？
0: 好的，
2: 自信才是你真正的高度。继续前进。
0: 好的。
2: 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择狗。
5: 我也想选狗。
2: 请准备。
6: 应该是男的。
0: 可以，
2: 请按响门铃。

0: 刘杰伦的
1: 《本草纲目》是不是？
2: 牛仔很忙。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5: 谁的歌？
1: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牛仔很忙的。
4: 应该是周杰伦的。哎呦，
6: 哎呦，好厉害！
5: 歌名叫什么？
4: 叫《牛仔快跑》。
7: 牛仔快跑。
1: 天天就跑步吗？
5: 牛仔快跑！你给我快跑你！这满脑子都是跑，不要跑了，不要跑了，
6: 牛仔快跑。
4: 牛仔很忙。
5: 确定吗？
4: 确定。
1: 哇，他好厉害啊。
5: 一起期待，不是牛仔快跑是吧？
4: 不是不是不是。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牛仔很忙，回答正确。耶、yeah, 哦，
1: 很贴合，两个人都穿牛仔。

0: 嘻哈。
1: 哇哦，嘻哈！
2: 大家好，我们是扬名立万。
3: 我知道万雨辰是打
4: 球毛球，
3: 打羽毛球打得特别好。杨朝阳呢？
5: 我平时比较喜欢徒步。哦，
3: 哎，都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刚开始学网球，我觉得网球太过瘾了。
6: 我以前就是打网球的。哇、
3: wow ，就是它会让你发自内心的快乐，就是那种挥汗如雨，我感觉我的整个肢体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
6: 强度大。
3: 谢谢，谢谢两位，
5: 拜拜，
1: 拜拜，谢谢哥，拜拜。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人生也是一次长跑，对吧？
7: 是的，
3: 就是一定要咬牙从起点跑到终点。然后他现在跑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新疆。
7: 是的，新疆
3: 特别好。
7: 其实在去年我就知道我们每年国家就会有这个志愿服务新疆的这个政策。我呢在今年开春我就报了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我想把在跑道上和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坚持和那种韧劲，我要去带到西部，用我的最大努力去回报社会。
4: 他好会说、哦、
8: 好有使命感。
3: 我不知道你要去哪个地方。
7: 去阿图什。对，阿图什。
3: 那阿图什有很多很多的名胜古迹，也有很多壮丽的风景。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用跑步的方式去看这些风景，发现这些风景，很有意思，而且能够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0: 对，
1: 希望你在新疆也能加油跑，最重要的是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向前跑，好吗？
0: 好啊，
1: 加油
0: 加油，
1: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择猴子。
1: 猴。好，请准备。六号，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啊，这首我也会。四个字，坚持到底。对了。

0: 唱。
1: 这首歌怎么？
2: 因为这个歌手好多年前了，
3: 但是他哼得出来，应该是听过的吧？
2: 应该留给我猜。
1: 怎么这么熟悉？
3: 他应该要求助了，我感觉。
1: 啊，好像有这么一点感觉。阿杜，阿杜。
2: 哦。哦，
3: 他听过。
1: 坚持到底，应该是这首歌曲。
0: 你说这歌他能不会吗？绝对在他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可能就听过这首歌。咬咬牙，四个字，
1: 坚持到底。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文彦杰，来自浙江音乐学院。哇
0: 哦，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特别棒，表现非常好。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前进。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兔子。
0: 兔，确定吗？
2: 肯定的。
3: 你确定吗？就肯定兔有点太大了。
2: 龙。
4: 怎么都跟着他紧张起来了？二现场都不呼吸了吗？
0: 龙也可以。
2: 好，
0: 好，龙。龙，请准备。我想到它很大，但我没想到它会这么大。
5: 这我得好好听听了。
0: 你是第一位上场的选手。哎，
2: 对，
0: 你有一次冰封拳。
2: 是的。
3: 哦，对，他有冰封拳。
0: 如果你想开，你就开
2: 冰封它，
0: 这样好不好？先把它冰封。
2: 好的。
0: 然后呢，你再去开那个兔子。哦，
2: 可以。
0: 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选择哪个？
2: 兔子。
0: 兔，请准备。兔是8号。
5: 还是很难啊。
0: 打开这扇门就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0: 哒哒哒
1: 哒，他应该唱的是对的。哒哒哒。
2: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可以求助。
0: 我使用求助。
3: 他真的不会这个。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0: 原因重现吧。
2: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吗？
0: 好。
2: 原因重现，请听。
4: 普通迪斯科吧，阿姨真厉害。
5: 普通迪斯科。在普通的出场，在普
2: 通的动词大词中。什么？
0: 普通迪斯科，
2: 迪斯科，
0: 迪斯科，
2: 迪斯科。普通迪斯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可以，可以。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张哥好。
2: 张哥好，大家好。
0: 你们俩现在这个氛围感太棒了，俩 disco 灯球，
2: 很闪亮，
0: 太闪亮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厉害！自己一个人开了1、2、3、4扇门，他还可以继续向前走，也可以见好就收，都没问题。所以你的决定是？
3: 我决定见好就收吧。
4: 太好了，又有机会了。
0: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不应该跑到终点吗？
3: 其实在我跑这个全马42公里的时候，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如果说大家没有跑过马拉松，那么在30公里以后才是我们的这个极点和这个难点。30公里过后，身体的每一个肌肉和部位都会给你很大的这个反弹。我跑到35公里的时候，越加速的时候腿就越抽筋，在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收着在跑，因为我觉得人生还长，如果说这一次跑出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0: 对，
3: 就非常不得当。
0: 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去过分的去挑战极限。包括今天在我们开门大吉的现场也是一样的，到了最合适的位置，该收手时就收手。
3: 是的，
0: 确定了？
3: 确定。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希望你未来的新疆之行能够顺利圆满，也希望你的青春之旅不断向前，加油！
3: 好，
5: 接下来我要把你们的命运交到这位姐姐的手里了，
6: 用力，
7: 用力啊，
6: 用力了！
5: 3、2、1，使劲
8: 儿！3号，3号，OK，2号，
5: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8: 4号，
5: 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9: 可以，
5: 梦想友们，
10: 开门大吉！
11: 加油！
12: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徐光帅，很开心能见到大家。我是一名尊马健身舞蹈教练，
13: 稍微有点紧张，
12: 见到了我的偶像。
0: 你可不紧张，我特别怕这种超级外向的人。
12: 没有，
0: 我看到超。

0: 外向的人，我就觉得我又内向了，我又内向了。什么是尊巴？跟大家说一说。
1: 尊巴的创始人是哥伦比亚人，在他们国家的语言当中，尊巴是属于快速运动。然后呢，他把南美国家的一些舞蹈提取出最简单的一些步伐，加上很热情的一些音乐，然后带给大家。最直白的就说，那我们中国有广场舞，它属于南美国家的广场舞。
0: 而且我知道尊巴舞都特别的热烈、热情、爽朗。尊巴舞的教练一般都是特别的有活力的，是不是？
1: 是。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带全家去旅行。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蛇、羊、鸡、猪。
2: 他肯定可以猜很多。
1: 那我就选猪。
0: 猪，确定吗？
1: 对，因为我女儿属猪。
0: 猪，请准备。二号门，
2: 对他来说应该很简单。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哇！我都说了，他肯定知道。
3: 谁的歌？
4: 田震老师的《执着》。
3: 确定吗？
4: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执着回答正确。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光说不练假把式，给我们来一段尊巴吧，好吗？
1: 没问题。

0: 两次，
1: 小尼老师好协调啊，上了，
0: 四，哇，四，交叉打开上，交叉打开上，上轮左脚，嘿，嘿，
2: 没问题，
0: 太棒了。
2: 哇呀，好费劲啊！
3: 太厉害了。
2: 平常我在健身房里面，几次被操课的教练邀请上他们的这种团操，我都不敢。我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社恐，有点尴尬，所以我从来不参加团操。
0: 你要去？
2: 为什么？
0: 必须要去。
2: 为什么？
0: 因为没人会关注你，没人会关注你，没人会关注你。放开就可以。
2: 像我这种不好意思跳、不敢跳的人，你会怎么说？
0: 如果在我的课堂上，你不好意思跳、不敢跳，你可以站在那，我会教会你。因为松柏它是一个随便去创编的一个课程，我会根据你的情况去给你不一样的计划。
2: 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2: 跳成什么样都行。
0: 对，它就是运动，
2: 只要你跟着我的节奏跳就好了，
0: 对，
2: 是吧？
0: 对的。
2: 好，继续前进。
0: 那我接下来选择鸡，因为我的老婆属鸡。
2: 你结婚几年了？
0: 我俩结婚八年了。
1: 来节目都不忘老婆。
2: 鸡，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吗？
0: 那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太确定吧。那我选择牛吧。哎
2: 呦，你对你老婆的爱也不过如此。

0: 来，牛，请准备。牛是三号门。
1: 可以，太好了。
0: 来，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2: 动起来，动起来。

0: 撞枪口上了，
1: 动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歌名叫
1: 动起来，
0: 确定吗？
1: 确定，
0: 让我们期待开
1: 门
0: 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哎，你的发型跟郭富城还真有点像。

0: 这是我第一次看郭嘉明在开门大吉舞台上唱跳，
1: 特别紧张，我怕我同手同脚。
0: 很棒啊，很棒啊，
1: 是吗？
0: 谢谢谢谢郭嘉明，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你老婆是做什么的？
2: 我老婆是航空公司乘务员。哦，
0: 空姐。
2: 对，他的好朋友是我的会员，然后他回去说，健身房有个男教练上课非常有激情，我老婆就为了我办了一张卡，但是没有运动，每天偷偷的在最后看着我上课，
0: 花钱看你，
2: 对，
0: 就是为了坐在那儿看你，你大熊猫啊你是。
2: 最搞笑的就是得到手了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3: 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4: 家里边就能看了。
0: 哎呀，可是把你嘚瑟坏了，你还得到我，还得到我，谁追的谁？
2: 他追的我。
0: 他咋追的你？后来
2: 就问我，我想跟你处朋友可以吗？我说 好的。
0: 你也挺好得手的嘛，特别好，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
2: 我选择
5: 把龙开了吧，
2: 虎。
0: 我请准备，就他了。我希望是个十一。
4: 啊！可以，太强了。
0: 四号门，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发现都是我的歌。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主打歌应该是这个。
0: 歌名叫什么？
1: 爱的主打歌。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大吉。回答正确，爱的主打歌，又让你捡着了。

0: 原来尊爸这么好玩啊！
1: 感染力太强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0: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爱的主打歌》，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求助还在手，还可以继续前进。你不是想选老婆的生肖吗？
2: 爹。
0: 请准备，
2: 应该是11。嗯。
3: 哇，太难了吧？
4: 他可以求助啊！
0: 你要能打开他，我敬你是条汉子。加油，请按响门铃。
4: 他什么都知道，也是。

0: 不行了不行了，
1: 唱，
2: 你不是特自信吗？
1: 唱，
2: 不是说这些歌都是为你准备的吗？
1: 唱，
2: 唱，
1: 唱，
0: 唱不了了，
3: 唱不出来了。
1: 也不知道唱啥呀，没有听出来呀，
2: 真没有听出来。
1: 对呀，
0: 求助吧，求助吧，
2: 耳熟吗？
4: 不耳熟。
1: 应该也没听过，
0: 求助吧。
2: 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线索，可以直接求助。
1: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原因重现，
2: 确定？
1: 确定。
2: 十一号门这里原因重现大概率没有歌名哈。嗯，只能祝你好运了。嗯，原因重现，请听。

0: 对了，
1: 我真没听过，
2: 完全没听过，
1: 真没听过。
0: 桂林呢？桂林呢？
1: 之前听的音乐都是梆梆梆梆。
2: 能给我一个答案吗？三个问号，怎么办？
1: 那我就随便说了。
2: 行。
1: 开门大吉。嗨。
3: 没毛病。
2: 离谱。如果你想不到任何别的答案，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确实，十一号门难度可想而知。
4: 如果我能上就好了，两万块。
2: 没有答案，
1: 没有答案，
3: 脑袋已经是
0: 空空的。哦，
2: 来，如果你真的没有答案，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相信二县长肯定有人知道这首歌
1: 吗？
3: 我猜出来了。
4: 我的心现在瘦瘦的。
2: 所以如果你开这扇门，你一定就能轻松地打开，对吧？
4: 是的。
2: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先别说。我们再卖一个关子，再吊他的胃口一会儿，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现在胖胖的
1: 胖胖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季天然。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2: 瘦瘦。

0: 没有。
1: 我们二现场有一位中式尊宝，每一首歌我这边都有一堂有氧课。那来吧，请你把快乐传递到我们的转盘上，好不好？
2: 好的。
3: 开门大吉。一。
2: 二号。
1: 纯许愿哈。啊，
2: 纯许愿，算圆了。
1: 接下来即将带给我们满满活力的是。七号。
4: 奶奶，
1: 请进。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5: 大吉。
1: 加油。
6: 我感觉今天又要练我了。
7: 蒋杰老师好，
2: 又要练了。
6: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8: 我叫孙明慧，今年72岁，来自安徽马鞍山，是一个喜欢健身的普通的老太太。
6: 您是什么健身运动啊？
8: 就是健身房撸铁。
6: 撸铁。
8: 也有骑单车。
6: 也骑单车，厉害啊，可一点不普通啊。哎，要不要请阿姨给我们展示一下？阿姨。啊，这种滚轮啊，
8: 肩负轮
1: 超累，
6: 这个太难了。哇
1: 哇，太厉害了，可以
9: 强大的核心呢。哇，
6: 太牛了，
9: 肌肉的线条也好漂亮，太厉害了。哇，
6: 这个非常难啊，
9: 强度很大。
6: 70多岁朋友们，肌肉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
8: 核心。
6: 核心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8: 我真要吃吗？
6: 可以啊，
1: 想看小尼老师试一下。
6: 姐姐是70岁组的，我代表40岁组申请出战。
9: 可以可以可以，开始
6: 开始，来走。
10: 2 3 4 5 6 7，
1: 加油！加油！
6: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姐姐给点面子，
1: 给点面子，
6: 给你
1: 点面子，
6: 好厉害啊！我现在感觉我给您跪了。
1: 哇，阿姨好厉害、啊！
6: 我开始还叫阿姨呢，我现在改口了，叫姐姐。哇，
1: 阿姨该说了又舍了，来秀一下，
9: 来来来，哥
6: 秀一下。
1: 谢谢，
6: 好像差不多啊，咱俩。
1: 可以，可以，哇，可以！
6: 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 赢得了这个比赛，难道会很骄傲吗？
6: 锻炼，锻炼，锻炼身体，不吃亏，适量运动，它能让你干其他的事情也有劲儿。
8: 就是你走在路上，就像我，别人从背后是看不出我年龄的。
6: 对，整个人很挺拔。
8: 对，
6: 越活越年轻。
8: 谢谢。
6: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8: 想给我们社区的健身活动中心。增加一些健身器械。
6: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最后四扇门了，我看您会做怎样的选择。属蛇羊12。
8: 羊。
6: 羊。请准备。羊是10000。
8: 哇，那猜不出来，猜不出来。
4: 还有点难。
6: 请按响门铃。
8: 好的，
6: 加油。
9: 这应该难度也很大。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都是我的
2: 美丽。哇，你又知道。
0: 没有听出来，
1: 我用求助吧。
0: 可以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
1: 听原因重现吧，试试看吧。
0: 仔细听，好吧，原因重现。

0: 持人还有谁啊？倪萍老师认识吗？
1: 倪萍老师认识啊。啊，
0: 倪萍老师怎么样？
1: 很美丽啊。啊，
0: 对嘛。
1: 我的美丽。
0: 还得是倪萍老师啊。
2: 对呀、啊、
1: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0: 一说倪萍美丽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歌名叫
1: 我的美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谢谢。

0: 什么？
1: 泪滴。
0: 什么？
1: 我的泪滴。
0: 泪滴。
2: 泪滴。
0: 哎，您觉得经常运动的人，怎么样？
1: 很健康。
0: 很健康。
1: 很自信，充满活力。
0: 不太会夸自己啊。
1: 不会夸自己。
0: 我想想，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女同事啊？
2: 当然有，就在后面。
3: 但是等会儿，我是这么配不上这个词吗？
0: 女

0: 我的美丽，谢谢晨曦，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哇，特别想让您自信的说，我很健康，我很自信，
1: 我很美丽，
0: 我很美丽。
1: 我从来不敢想我很美丽，
0: 你绝对有这个自信。运动就是美丽，健康就是美丽。
1: 我现在出门都是骑单车嘛。哦，
0: 您最远骑到哪儿啊？
1: 最远的一次骑行是60岁那年，从东北的黑瞎子岛骑到海南，
0: 中俄边境。哇，
2: 东北骑海南
3: 很远了吧？
1: 6316公里，用时45天。妈
2: 呀！我从北京飞到三亚，我都心软。
0: 是去海南打工是吧？你知道他去哪儿打工吗？去健身房打工。
1: 当保洁。
0: 在健身房当保洁。有时候能蹭着一块练一练吗？
1: 下班以后。
0: 下班可以稍微练一练是吧？挺好。
2: 好有精气神啊！
1: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肌肉流失得快嘛。
0: 对。
1: 我们需要的就是肌肉。
0: 到一定的岁数，你肌肉含量越高，你的那个。
1: 对身体都有好处的。
0: 特别好。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要不要继续前进？啊，
1: 见好就收吧。
4: 已经很厉害了，
3: 他已经很高了。
1: 我见到你已经很开心了。
0: 你确定不充了？
1: 确定了。
0: 行，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好的，感谢。
0: 好了，叔叔，我们还有最后三扇门。
2: 我们1号在门铃响的时候告诉我，我的美丽。我说哇，所以我现在特别期待把你摇出来，去开冰封已久的12号门。有信心吗？
5: 有。
2: 那这样吧，你亲手来摇好不好？
5: 好，
2: 使点劲啊，看命运能不能锁定你。3、2、1。命运的轮盘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呢？好，应该是6号。
1: 我吗？哎，
2: 又一位美丽的姐姐，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6: 老师好，
7: 我来自昆山，我是一个健身教练。哦，今年5月份拿那个健美组别赛冠军。
0: 这是一位冠军，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冠军。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家里想买一点器械。
0: 不仅在健身房练，还得回家练，不休息的吗？
7: 不想休息，我一个礼拜7练，有时候1天2练。
0: 1个礼拜7练？
7: 对呀。
0: 好，来吧，马上开始挑战3扇门，有个7，有个9，有个12，你选哪个？
7: 9吧。
2: 啊？叫九啊？
0: 那哪个是九呢？蛇还是鼠？
7: 选蛇吧。
0: 蛇。嗯。蛇，请准备。好，

0: 会。
1: 唱。
2: 小你老师呀，想不起来。
3: 许巍的歌。
1: 那怎么办？
2: 我求助。
1: 可以，没问题，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请听。

0: 没听出来
1: 几个字，
0: 没听出来，
2: 其实还是算比较简单，
3: 听不出来。
4: 你年纪小的，
1: 他其实把那个歌名好像都唱了两遍，
0: 主要平时没听过，真想不起来。
1: 如果你想不出来，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接下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好听。
1: 你歌名唱了吗？刚才
2: 你是我完美生活，
3: 完美生活
0: 是我。哎呀，好笨哦！
4: 好可爱
3: 呀！你好可爱呀、啊、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唱作人，叫做贾一腾，小名叫做虎头。
3: 你健身吗？虎头？
2: 健身。
3: 你健身？
2: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6个月的时间瘦过100斤。哇，
0: 好牛！
3: 100斤？哇，
0: 太牛了！
3: 你来，你来，你来，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5: 姐姐，这个背
6: 特漂亮。
3: 我们给你把器械拿上来了，姐姐您先展示一下。哇，硬拉，很轻松啊。
0: 得多少公斤啊？
7: 非常好，
0: 对。
3: 你就是我的替身，你知道吗？我今天的运动量够了。
1: 这么做吗？
3: 挺会演戏的你，你动作不标准。
0: 膝关节锁死了，对，危险。
3: 脚太开了。
0: 好，现场教学。
3: 脚与肩，肩同宽，别抖。别抖。
5: 力竭了，
0: 可以可以，
4: 累了，
3: 行行，
0: 可以了
3: 可以了可以了，别硬撑了，放下吧。来吧，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谢谢，继续加油啊，锻炼好身体，向姐姐学习啊。好，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健身的？
0: 我是撸铁是7年前。
3: 7年前才开始啊？
0: 对，
3: 是什么样的缘由开始撸铁的？
0: 是我身体不好，有腰间盘突出，有早期乳腺癌。
3: 乳腺癌。做手术了吗？
0: 切了个小口，叫我放疗，我没有放疗，我就回家了。
3: 医生让你放疗？
0: 我不想放疗，因为我觉得放疗好像
3: 很痛苦。
0: 对，很痛苦，还要把我的好的东西打掉了。
3: 所以你用撸铁的方式？
0: 对，撸铁，我就推胸。啊，
3: 是医生说要推胸是吗？
0: 对，他说你多活血吧。那我就回家卧推，卧推，我最高峰我推60公斤卧推。
3: 我推不了。

0: 60公斤。
1: 牛
2: 我体质六七只有七百分之七。
0: 7%。女生她要降体脂率，因为这个生理条件都不一样，想降到个位数太难了，
3: 太厉害了。
0: 而且健美大赛为了展示肌肉，对体脂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 我有5天没喝水，脱水，
0: 肌肉拉丝儿。
2: 对，肌肉拉丝儿。
0: 然后呢，就一直练，一直练。
2: 然后我推了胸挺好的，然后每个月去检查，半年以后医生说挺好的，没有那种癌细胞的复发。
0: 最终靠自己的意志，彻底战胜了病魔啊！太励志了，太励志了。掌声送给姐姐，特别棒，
2: 谢谢，
0: 太强了，崇拜您。但很抱歉，很遗憾，5000元全部清零。还有最后两扇门，加油！
4: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3: 苏老师，力气可大了，
4: 我使老大劲了，
3: 每次能转好多圈。
4: 3、2、1，
5: 还在转，
4: 好大的劲儿。这也是有力的臂膀。5号，
5: 没了，
4: 梦想有门，台门大吉，
3: 加油！大家好，小宁哥好。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史凡，我来自湖北武汉，我是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同时也是一名健身健美运动员，
0: 同时也是一位健美冠军，世界冠军，热烈的掌声欢迎。
3: 谢谢。
0: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哇哦，自信、从容、优雅、美丽、大方，太美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因为我今年还是获得了去比世锦赛的资格，所以我希望如果获得这个梦想，今年可以为我去准备一个新的比赛战袍，希望我们的中国力量在我们的世界舞台上继续绽放。
0: 好，那我就祝你梦想成真。
3: 好的，其实没有太大信心，但是冲就完事了。
0: 冲就完了。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2、3万，还有一个是7、5千。你是去冲3万呢，还是去冲5千呢？
6: 3万，可以尝试一下12号。
4: 是，
2: 我还是去冲5千吧。
4: 数。
0: 数，请准备。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7: 这个家呢？

0: 没有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当当当当
1: 当当当，我听都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是很难。
0: 我也觉得。
2: 没听过。
3: 可以哼，但是我唱不出来词儿。
0: 他求助了。
3: 要不然我申请求助吧。
2: 这还是那个世界冠军吗？一下怂了呢。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那我还是原因重现吧。
2: 原因重现可能有歌名。
3: 那必须得使劲听一下。
2: 使劲听好吗？
3: 使劲，我就姓史，我能使劲。
4: 我就姓史，我能使劲。
5: 好幽默。
2: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说歌词了吗？
1: 来了，没听到。
0: 哎，就是心跳，
2: 心快要不跳了。
3: 你刚听啥了？
0: 心跳啊！
3: 你刚才那个自信哪儿去了？
0: 啊，我的自信。
3: 你刚才那个哪儿去了？
0: 我还可以再自信一下，可是我这个歌我真的是听不出来。爱就是鼓励，鼓励。哦，爱就是起飞。
2: 啥？
0: 超人，爱就是超人，那也不合适啊。
1: 出来一个字了，
0: 爱就是
2: 胜利，胜利。
0: 爱就是超跑啊。
3: 这歌谁的？
0: 孙燕姿吧。
3: 哎，
0: 超越，超过呀。
3: 时间不多了。
0: 啊，好。我准备放弃。超快。
3: 跑快，确定吗？
0: 哎，我确定不了，但是我也猜不出来了。超快跑，
3: 一起期待。
0: 开门，
3: 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超快大，
3: 我放弃，急，
0: 超快急。

0: 歌名叫
1: 心跳加倍，我只能这么猜了。
0: 还心跳加倍、啊、超快你忘了？
1: 超快
0: 那句怎么唱？
2: 爱就是超快感，离了干脆，
3: 所以是超快感。
4: 对，
0: 正确答案就是
3: 超快感。
0: 谢谢吴韵香，谢谢
4: 谢谢。
0: 很多人认识石老师其实是通过一段很特别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5: 像姐妹
0: 结婚那天，哇，这伴娘团，那伴娘团都这样了，老公的伴郎团那得啥样啊？
3: 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们的伴娘团都是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啊，你注意点你的伴郎团的质量。
0: 压力好大。
3: 伴郎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这半年急速热身，别最后门都撞不开，最后都被伴娘团都堵到门外了。所以说，其实伴郎也很努力，他们其实也是健身爱好者。
0: 好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很抱歉，全部清零。还有最后一扇门，加油！
4: 我们的一号，到现在为止，每一首歌他都会。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这个手气把你摇出来，我把决定权交给你，
1: 你来吧。
4: 你要嫁给我是吗？
1: 对，
4: 来喽！3、2、1，我真使了好大的劲儿。12号题将会迎来他的挑战者，究竟能不能解锁12？
6: 他能猜出来，
4: 既然我能把你摇出来，这12号题你就一定能答出来，好不好？
1: 借你吉言，
4: 玩得开心好不好？
1: 好，
4: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7: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你，
7: 小林老师你好，
0: 要谢谢苏苏啊，
7: 谢谢苏苏，
0: 真的得偿所愿，终于把你转出来了。对，前面11首歌你全都猜出来了？
7: 对，我都会唱。
0: 这你要第一个上来的话，我们可能2个小时前就已经下班了。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7: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露，大家可以叫我露露。我是一名在网上分享大码穿搭的自媒体博主，就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跟我同身材类型的女孩们可以解决穿衣难题，摆脱身材焦虑。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7: 希望可以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带我们的父母来北京旅行。
0: 什么时候结婚？
7: 应该是明年。哇，
0: 提前祝贺，提前祝贺。
7: 谢谢。
0: 男朋友在线上吗？
7: 在。
8: Hello， 小林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确实很帅。
0: 你很漂亮，他很帅。
7: 般配。
0: 般配。
7: 他是健身教练。
0: 他是教练。
7: 对。
0: 所以他也会经常带你去锻炼。
7: 对。哇。我180斤，我们家的小猫12斤。
0: 他好厉害啊！
7: 我大概每周会跟我男朋友一起健身2-3次。哦。
0: 你最喜欢他的什么？
7: 身材。
0: 身材这么肤浅吗？
7: 因为我们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那我当时也是有在健身的，他看到我健身的帖子，他就来鼓励我。哦，
0: 他主动找你给你留言。
7: 是的，但我是看他头像帅，是我的菜，我
0: 才回。身材好，有肌
7: 肉。是的，是的，
0: 比那些练尊巴的强多了，是吧？哎呀，在他眼里你已经是完美的了，是吗？
8: 在我眼里露露就是最完美的。
9: 在我眼里露露就是最完美的。
0: 哎，好啊。好的，他也给你加过油了，祝你梦想成真。

0: 好紧张，十二号应该很难。
1: 十二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请按响门铃。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2: 可以的。
4: 他没水就能切出来。

0: 拼出来啊。
1: 我不会。这首歌好难呐、
2: 啊！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耶！
2: 终于有一首你没听出来的歌了。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好像哼错了。
3: 好像哼错了。
1: 我以前看节目也是，老是第十二首猜不出来。
4: 第十二首肯定难啊！
2: 还好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1: 好。
2: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求助 AI 吧。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5: 你好呀，我是小吉。
1: 小吉你好，这首歌一共有几个字？每个字都代表了什么意思？
5: 歌名是十个字，每个字都表达了积极的态度。
6: 我天，
5: 指的是认真度过日常，包含吃饭睡觉这些生活琐事。
4: 吃饭睡觉打豆豆。
1: 这首歌是谁唱的？
5: 这首歌原唱是周深。
4: 周深都没听过。
1: 周深他的歌太高音了，我唱不了。
4: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分别描述每一个字。
5: 第一个字是优秀，赞美的意思。第二个字也是优秀。第三个字指生命或活着。第四个字指生存方式。第五个表示承接。第六个表示肯定。第七字指漂亮。第八字同第一字。第九字同第三字。第十字同第四字。
3: 这个字太难了。
1: 第十字同第四字。第四字是活着的方式。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前两个字。
1: 赞美赞美
2: 赞美。
1: 好好
3: 好。
2: 第一个字是好，第二个字呢？
5: 第二个字也是优秀。第三个字指生命或活着。第四个字指生存方式。
1: 好好生活。好好生活。
4: 啊，真是好好生活啊。
1: 还有六个字，
7: 而且有两个字跟前边的还一样。
1: 好好生活是
4: 对。
1: 他说第十个字跟第四个字是一样的，他第九个字跟第三个字。生活是叉叉叉生活。
4: 他已经猜魔怔了。
3: 好好生活是健康的生活。
4: 累死了，一会儿被这十个字折腾坏了。
5: 第七字指漂亮。第八字同第一字。
1: 美好有两美好两个字吗？有两美好两个字吗？
4: 有人
1: 打出来了。
2: 来告诉我你的答案。十个字，来我们捋一下。
1: 好好生活是美好生活，
2: 就差这一个字。
4: 还差一个字，
1: 我如果猜不出来，我今晚就睡不着了。
4: 就差一个字了，他就差一个字了。
2: 来说，时间不多了。
1: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4: 哎，他猜出来了。
1: 是吗，小妮老师？
2: 你志在必得，感觉3万块钱已经进了你的兜了。
1: 对啊，对啊。
2: 来吧，各位观众，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恭喜！
3: 一个字一个字的扣，我太难了。
8: 最大的黑马

0: 太好听了。
1: 大家好，我叫齐佳明，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很开心见到大家。
2: 谢谢谢谢你，很高兴认识你。好的，那二现场的人都上来好不好？开门大吉，今天跟这些运动健将们在一起，我觉得不要去跟他们比，跟曾经的那个自己比，成为更好的自己，明天就在前方，只要你努力，你的生活一定就会更好。道理很简单，这首歌告诉我们了什么是美好，好好生活就是
3: 美好生活。
2: 恭喜陈露今天在开门大吉赢得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提前祝你新婚快乐。好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祝所有人梦想成真，我们下期再见。

0: 惊喜。
1: 惊吓？
0: 你小时候不就愿意跟我睡吗？
1: 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0: 躺下，躺下，躺下。
1: 干嘛呀？
0: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这个老话说呀，子以父为贵。说爸爸就是一个农民，没本事，也没让你享受到富贵，但是你把父为子荣给罢了。当年你爷爷也以我在东北打拼为荣。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1: 怎么说的？
0: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子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两个字，羡慕。
1: 是羡慕。那他们怎么说我的呀？
0: 说了。我听说你那里燕子姐呀有一个什么群，他们在群里是咋说的？他们跟我学哈。

0: 说现在呀，老妈那个儿子在城里是大老板，消毒公司的名字叫红里透着白，请你跟我来，开着坦克满街转，旁边做个小秘书，兜里举个广告牌。
1: 没有秘书。
0: 男的女的？
1: 那是三娃子
0: 啊。三娃子啊，还说呢，说轮胎爆了打救援，打开车门这么一看，里面全是钱呐。
2: 这不胡扯。
0: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二十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1: 坐哪儿
0: ？C 位，
1: 挺牛。
0: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1: 这有那么严重吗？
0: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呢。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放？我晒太阳的时候，我怎么去占那个 C 位？你姑和你姑父怎么想？你那小伙伴怎么想？全村的男女老少怎么想？
1: 他们得老难过了是吧？
0: 他不是难过，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事儿吗？这不就是吗？孙悟空会七十二变，爸身上就是有七十二张嘴，这事儿他说不清楚啊。
1: 哎呦，这老委屈你了。
0: 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你知道你这次回来给我添多大麻烦呢？赶紧回去吧，我还得去化解危机，我还得去公关，爸容易吗？为了啥？这张脸啊，听话，赶紧的。回去开车的时候路上慢点，别着急，赶紧起来吧。哎呀，
1: 没救，彻底没救
2: 了。我回来睡个懒觉也这么难吗？啊！

0: 妈说你锻炼呢，我叫你呢，妈说你在干嘛呢，锻炼呢。哎，妈说我看见青蒿开车回来了。
1: 你看见他了？
0: 啊，那全村都看见了。
1: 啊，
0: 你怎么了？就是感觉不高兴啊？
2: 是不是出啥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青蒿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哎呀，你看你倒说话，急死我了。妈说要真的家里出什么大事儿哈，跟我说，咱们乡里乡亲的，我尽管能力有限，但是一两万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大钱拿不出来，我精神上也是可以支持你的。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呗，你倒说话呀，你快说话，急死我了。
1: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0: 你看出大事儿了吧？什么大事儿啊？哎呀，急死我了，快说呀。
1: 我只跟你说啊，你别跟别人讲。
0: 哎，这你放心，我肯定不说。
1: 青蒿最近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0: 啊，
1: 是用咱们乌蒙山的41种那个野生的植物研制了一种新型的消毒液
0: 啊。

0: 产品一推出，我大叫啊！我跟你说，供不应求啊，订单都订到明年去了。
1: 那这是大好事儿。
0: 你知道秦昊回来干什么来了吗？
1: 干什么？
0: 刚刚签了一笔小合同，200万。
1: 200万、啊、那是小吗？那不把车胎都压爆了吗？
0: 爆都是没爆，这不回来给我送来了吗？定金啊，10000块钱。
1: 啊，那也不少吧。
0: 这个孩子啊，哎呀，就是太孝顺。嗯，哎，一赚着钱来就得给我们分点儿。
2: 我和秦昊就说，啊，
0: 以后你再赚着钱了，啊，不用再往家里送了，你给的钱我们都花不完，是不是？嗯。后来我就想啊，孩子外头奔波也不容易，我说在家多住几天。嗯。你知道跟我说啥吗？
1: 说什么？
0: 父王，母后。男儿志在四方，应以事业为重，恕而不孝，今日拜别，即刻启程。
1: 儿啊，千山万水一路珍重，平身。
0: 你跟谁学的？
1: 电视啊。
0: 我也是古装戏。
1: 要说咱俩有共同语言的。
0: 干啥？看你，你看那些人都往这看呢。
1: 我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不是我老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老婆，咱俩上着班。
0: 你别老上去动手，别动我。刚才你占我便宜了，你还管我叫儿啊？哎，我刚才咱俩后边这一段，你别往你那个群上发呀。
1: 你放心，我的人品你还不相信？我
0: 绝对。小人知道了我就麻烦了。
1: 你
0: 这占我便宜吗？你不？
1: 谁占你便宜？你放心。我这人品你还不相信吗？我肯定保证不说。
0: 真的别说啊！啊，你说了大伙就都知道了。啊，
1: 不说。嗯。有情况，有情况啊！马清浩挣了500万，定金给他爸就是20万，太赚钱了，千万别往外说啊！这是我第一手资料。500万得多少啊？这想象不出来。

0: 燕子姐，给我来点名媛米酒。
1: 小勇，这是发大财了，不喝米酒，喝好酒了。
0: 我岳父过生日。
1: 岳父过生日，喝迎宾。他是你什么人啊？是你客人啊？那是你亲人，是你岳父大人，要喝也得喝高点。来，给你推荐这个，记忆里的味道，听我的，保你老丈人满意。
0: 行，那就拿两瓶这个。
1: 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老丈人满意了，高兴了，你老婆就高兴，你老婆高兴了，你这耳朵不就清净了？
2: 对，还是姐你厉害。
1: 那是的，来，这是。
2: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啊。哎，月亮，哎，你火了呀？
3: 哪样火了？
1: 人火了呀！你没看短视频啊？那现在全网都是你得奖的视频，
2: 而且网上说了。说月亮啊是神仙妹妹，歌美人更美。哎，你说姐，昌普哥和月亮是一个妈生的，这差距咋这么大呢？
1: 你们男人啊，看男人就看不出好来。要我看昌普就挺好看的，
4: 那你唐小勇跟人家昌普
1: 差距咋就这么大嘞？
2: 对，姐，我和昌普哥的差距啊，就是你和月亮的差距。
1: 嘿。你这个鬼娃子，我和月亮的差距，月亮你晓得啊？
3: 没有没有，
1: 走走走走走。
5: 好吃吗？
6: 嗯，好吃，太香了。
5: 吃点面养养胃，昨天一回来就喝多了，别管你爸说你啊。
6: 嗯，我不跟他当真。
5: 哎呀，慢慢吃慢慢吃，锅里还有呢。
6: 妈，主要你做这个面太绝了。
5: 哎呦，那

0: 晚上啊，妈给你你最爱吃的辣子鸡。
1: 好嘞。妈，
0: 嗯，
1: 你小子乡愁是哪样的？
0: 哪样啊？
2: 就别人说啊，这妈妈做的饭菜是永远忘不了的味道，这就是最大的乡愁。
0: 哎呀，我儿子啊，进了城啊，就学会了耍嘴皮子。你还会哪样啊？还乡愁呢？妈愁哪样？晓得不？
1: 妈愁。
0: 赶紧娶个媳妇儿，让妈抱上宝贝孙子，妈就不愁了。
1: 妈，我就这有点干，你能给我盛碗汤吗？
0: 哦，好。
3: 谢谢燕子。
4: 哟，月亮，
3: 哎，
4: 这么早要去哪儿啊？这是
3: 啊，我去山上。
4: 啊，
3: 那你们忙着。
5: 哎，
3: 拜拜。
5: 慢坐，慢坐。贵福啊，哎，你们两口子一大早就是要卖那样哎？
4: 找哪样啊？下地干活，出门忘了装水，找你要点水。
5: 好，好，好。
6: 月亮又去看吴奶奶喽。这个姑娘啊，人是真的好。
4: 这个月亮，人美，心更美，真是贤惠呀。
6: 你说月亮漂亮，你瞟我刚那样了。
4: 你又不丑，你心虚哪样？
6: 我心虚？你才心虚吧！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我真的嫁给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5: 哦，贵妇嫂，你们家贵妇这坨牛粪呐，想当年啊，太多的花想插上嘞。
4: 哎，燕子，这牛粪牛粪的，你到底是夸我呢，还是骂我？
5: 你说嘞，啊？
6: 燕子，你说这个女人太漂亮了，是不是也不好啊？
5: 那怎么说呢？想当年姐也不比她差呀。
6: 哦，你最漂亮，你全村最漂亮啊！你说这个月亮啊，那么漂亮，有什么好的？到现在，连个婚都没结，对象都没有一个。
5: 哎呀，眼光太高了。不过也难怪，你看人家，人长得漂亮。又是非遗传承人、又拿那么多奖，你说咱们这一块谁还能配得上、
6: 是啊，那当年相亲的排队都排到商店门口了。
5: 嗯，
6: 那现在可倒好，再熬下去哦，成老姑娘了、
5: 要我说呀，她眼光就应该降一降，你看把鬼叔他们给急的，
6: 就是那个马庆好哦，把人家姑娘说丢就丢，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还单身。
4: 你就少去两句吧，少在这说三道四的，走，赶回去。走。
6: 哦，我们家这头牛粪呢，本事不大，脾气还不小。
7: 走了。到，我给你看着走。
5: 慢点。
0: 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你给他转钱呀，他想办法去跟别人炫耀。你说你把钱给了他，说是让把这房子哎给翻新一下，他放了三天的炮仗呢。你买车了，他到处给别人说呀，你的车比别人好。
8: 不是老妈现在境界都这么低吗？这么无聊呢？
0: 你要是回来不走啊，他就觉得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他的面子啊就不能够再去炫耀了。
8: 妈，那我在村里面搞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照样给他挣面子吗？
0: 哎呀，他可不这么想。他前几天跟别人说呢，说你在城里呀、要买大房子，你把我们接过去呢。
8: 这不纯吹牛呢吗？
0: 你爸你还不晓得吗？他一辈子就是为了这张老脸。
8: 妈，说真的，我都想好了，我这次回来我就真不走了，我就待在村子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不给你们俩丢人。我好好干我自己的事业，我都有个计划。
9: 还没走啊？

0: 你怎么总是在门缝里看你爸呢？你爸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
1: 不是农家乐，他说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哎，就是安安静静可以让人好好睡一觉的地方。
0: 旅馆吗？
1: 什么旅馆吗？我拿图片给你看，就那高级的，特别高级的这种，你看看，就这种。哎呦，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来，就这种特高级的，你看看，不会给你丢人的，看到没？高级的，不给你丢人。
2: 就这？
1: 对呀。
0: Young people, police, 过来，
1: 干嘛呀？去哪儿？
0: 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有很多事情你根本就想不到，你知道吗？来，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1: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民宿。
0: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好得很。
1: 不可能。爸，我跟你讲，他有可能外面嘛，他装修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他里边很讲究的呀，什么样的装修放什么样的床，那都是有讲究的，
0: 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哈，席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1: 可能
0: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1: 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
0: 我陪你去
1: 啊。不用，
0: 免费。
1: 哎，我有车，我自己开车，我自己有腿儿，我自己去就行了。不是你干嘛呀？
0: 去呀、啊。

0: 月亮，慢慢走，别着急。
1: 这么卷啊！
2: 你看我们拍的这张照
1: 片，这得花多少钱？
3: 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请问您有预定吗？
4: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
3: 啊。
4: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开业多久啊？
3: 我们是去年开业的。
4: 去年，
3: 嗯，
4: 哦，你不是本地人吧？
3: 啊，我们的团队都是省城过来的。
4: 哦，建得挺好
3: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4: 哎，谢谢谢谢。
3: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4: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3: 谢谢。您还可以在这个露天浴缸里面泡澡，放上喜欢的音乐，超级治愈。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间间跳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4: 是，这肯定舒适。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3: 不贵，才不到2000块。
4: 啊？
3: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4: 难求啊！

0: 说好了，等山里的果子熟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1: 熟了熟了，那你尝尝啊。哎呀，奶奶错了，奶奶错了，奶奶再不自己一个人去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来，你尝尝，看甜不甜。来，尝尝尝尝尝尝，甜不甜？
2: 嗯，甜。嗯，
1: 哎，给姐姐吃，给哥哥吃，就不给你吃。
2: 怎么这样？说好了，下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1: 好。那你这雨啊，来得快，走得也快。
2: 为了让客人有一个轻松自在的交流环境，我们这里特意设计了一个兼具咖啡、阅读、洋酒、红酒、鸡尾酒的一个书吧。这里是一大片的观景平台，有500平米。
3: 哦，多肉啊！
2: 是的，每天有专门的人员来打理这些小花。您在这里白天可以闲坐看山景，晚上可以举杯邀明月。先生，您对我们这里还满意吗？
3: 满意，非常满意。
2: 那您需要预定吗？
3: 不用不用，我晚上回家睡就行了。
2: 啊？
3: 其实我的家就在村子里。
2: 没关系，那我可以加您一个好友吗？我叫刘英，是这里的经理。如果您有朋友来这里玩的话，可以带到我们这里，我们一定做好服务工作。
3: 好呀。我扫你，我扫你啊！
2: 好好好！哎，
4: 你们这儿服务态度也确实是没得说。
2: 应该的，那您随便看看，我先告辞。
3: 哎，好嘞，谢谢啊。
4: 哇，这民宿真好呀！

0: 月丹啊，嗯，知道你跟我学苗绣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16年了。
0: 村里人呢都说你跟我学苗绣耽误你了。
1: 又来了，耽误我什么了？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你开心奶奶就开心。
1: 在你这儿啊，我就什么都不想。
0: 那就好。
2: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乌蒙山的乌江，
3: 现在往鸭石河大桥行驶，
2: 来回呢大概1个小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体验一下啊，给你们拍拍那边的风景，你看看，好看吧？你看啊，前方那个山峰叫笋子岩。
0: 月亮，哎，慢点走啊！
1: 起风了，回去吧。
0: 好，好，好，
1: 吧。
0: 好嘞，啊，慢点走。
1: 过两天我再来。哎。

0: 代表，
1: 叫我小李就行。
2: 造假一方，
1: 我们售假一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是和您签署了一份您的作品转让协议吗？我们就是负责把您的作品进行优化升级，同时呢进行营销和传播。
0: 我记得你好像和我们签署了这样的协议，你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儿吧？
2: 哦，记得。请问，
1: 我想正式通知您一下，您的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这幅苗绣作品已经获奖的事儿。
2: 哪样事啊？
3: 这次跟月亮姐去城里，我本来以为能好好逛一逛呢，结果她非说城里没意思，催着催着就回来了。
4: 他呀，在花崩面前坐多久都行，在城里多待一分钟就难受。
3: 那也可以逛逛街，吃点好吃的，放松一下嘛。
5: 月亮姐可没你馋啊。我
3: 那也可以去逛商场呀，我们看看商品，看看衣服，还能找找设计灵感。
4: 你们月亮姐的设计灵感都在这儿呢，那还需要在外面找吗？对吧，马姑？
6: 你们月亮姐啊，可是得了吴奶奶的真传的。
5: 那你们说月亮姐会不会同意去省城啊？
4: 难。
3: 要是叫我，我肯定去。
5: 我也去啊。
4: 再找一个城里的帅哥男朋友是不是？
7: 小金也找一个。
3: 给你也找一个。
4: 行了行了，你们呀先学到你们月亮姐姐一成的手艺再说。
6: 别说你们了，连我都必须得承认，在苗绣上我可比不上月亮。你们看月亮的技法又细腻又老道，在设计方面又有老一辈的传承，还有自己大胆的创新，怪不得人家能拿大奖呢。你们啊加油吧，
8: 加油吧。
3: 我也是打心底里觉得月亮姐是真的很厉害。
5: 咱们村的刺绣奖月亮姐可占了一半呢。
4: 刚才没听麻姑说吗？你们月亮姐呀是得吴奶奶的绝技真传。
6: 你们知道为哪样？吴奶奶只收了月亮这一个徒弟。
5: 为什么？
4: 心静。
6: 对，还有一点，她特别能吃苦。

0: 喂，百合姐。我有件事想去找你一趟。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1: 侵权？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0: 他们说根据标准流程以及为了保障双方的权益，找我要了几款创新纹饰的设计稿和草图，正式转让给公司进行著作权登记保护，以防止被盗用。为此付了我定金和设计费20000块钱。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1: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0: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1: 这绣甲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
0: 他们还说不是针对我，是对所有非遗项目的合作者，我们对这些条款都不太了解，他们说是帮助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和传承非遗。他们说公司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做登记和注册，我在获奖的过程中对公司只字未提，他们觉得很冤枉。
1: 胡说八道，他们可真会找时间啊。我这刚出来学习就找你把这个月给签了。哎，之前这个贾总啊，我看他对这个非遗挺上心的，怎么是这种人呢？
0: 反正那个贾总说话一套。

0: 一套的，我就也没多想。他拿了一堆文件给我签，我想是不是签的越多，保障就越多。本来觉得他们挺正规的，却也没想到。哦，他们还说我设计的那些纹样，村里的绣娘都在绣，还要保留追究他们的权利，这可咋个办啊？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嗯，
0: 行。
1: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再说了，这件事情呢，我也有责任，是我把这个公司引荐给你的。哎呀，我本来觉得是件好事儿嘛，
0: 嗯，
1: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0: 那我是不是真的要赶紧回去筹钱呢？
1: 你还真准备赔给他们钱啊？那可千万不行啊！
0: 可我也不晓得咋个办嘛。
1: 你别着急，这不还有我呢吗？这样，回去啊，你把老绣品上的那些纹饰图案，包括你给贾总他们的这些纹饰图案，汇个总，我去咨询一下相关人士，看看他们给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办。
0: 好。
1: 哦，对了，这件事情啊，回去不要跟村里其他绣娘说，他们只能干着急，帮不上什么忙。
0: 嗯。
1: 你就等我的消息啊，别着急。
0: 行，我听你的。

再腻一点就行。很好啊。

0: 小心手啊，小心别剪到手。轩宇老师，
1: 月亮老师，
0: 有什么事儿跟孩子们说吗？
1: 没有，我刚好要去上课，路过就情不自禁的过来看一下。哎，又给孩子们带好吃的了？
0: 嗯，
1: 那我得多吃一点了。
2: 哎，嗯，好酸啊！
1: 你们不酸吗？
3: 不酸。
0: 这是山里的野果子，孩子们经常吃，都习惯了。你再多吃几颗，你拿一点。
1: 哎呦，不用了，袁老师。他们习惯，我可不习惯。你们好好学习吧。
3: 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你们酸不酸？
3: 不酸。
4: 月亮，
0: 小心点，别摔了。
4: 还是那个月亮。
5: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4: 依然的那么美丽。
5: 嗯，
4: 是不是想见给？
5: 想。
4: 好。
6: 小罗哥，
7: 马总，
6: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咋
6: 就不能在这里？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
7: 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6: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7: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6: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7: 啊？
6: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7: 咋过捋嘛？
8: 不管什么。
6: 月亮老师，

0: 我刚好给你看看东西。啊，我把上一次你们刺绣比赛上模特走秀的图片都截图下来了，你看他们很多展示的东西都融入了咱们的苗绣元素。
1: 这个特别好。
0: 对，还有这一块。哦，
2: 不是哥，我求你了，这样你先让我进去好不好？我们俩的事情之后我单独请你吃饭，我们俩聊。再说了，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呀。
3: 是啊，在你那里可能过开了，但是在我这儿还没过开。
2: 不，那我该怎么跟你说？那就是个误会嘛。
3: 我不误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学校里不允许陌生人进看。
2: 我那竟然陌生人？
3: 以前不是，那现在是吗？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2: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你闪开。
3: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2: 月亮，
3: 你喊什么？
2: 月亮！
3: 哎呀，你不要喊嘛！
2: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2: 月亮是我。哎呀，他不让我进去，月亮！
3: 你喊什么喊？你喊！
2: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
0: 袁老师，你认识他？
1: 认识。
2: 月亮是我。
3: 你喊什么喊？
2: 我回来了。月亮，你能出来一下吗？
3: 你
2: 月亮，
3: 好不好嘛？
2: 月亮，
3: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4: 月亮，我回来了。
1: 有事吗？
4: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1: 就在这儿说吧。
4: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
1: 方？我要上课。
2: 哎，月亮，
4: 有点酸啊。
1: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4: 啊。
2: 啊。哎，月亮，月亮。
3: 哎呀，你干什么？月亮，哎呀，妈，你干什么？

0: 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1: 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马青浩打了。
2: 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别听他们乱说。哎呀，
3: 那是他的事儿。
4: 丢人！
5: 老妈叫月亮去城里打工，
1: 那些年啊，还被村里的人在背后说怕了。
2: 志浩，你快过来，我牛死了。
4: 咋个？请看《乌蒙深处》第三集。

0: 不会吧？
1: 就是，青蒿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到学校去打老师。
2: 对呀、啊。哎，
3: 千真万确，学校的学生全都看见了。
0: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院长说话，把宣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鼻青脸肿的。
1: 那今天肯定是小罗值班。哎，
4: 你们晓得的啊，小罗之前跟他有仇啊。
0: 对对对，他把人家小罗开除掉了，那人家肯定拦着不让他进呀。
3: 学校本来就不让人进啊，家长都不让进。我觉得小罗做的没错。哎，
0: 我听说呀，是范强进去打的。
1: 急眼了。啊，他一定是觉着轩宇老师长得帅，他嫉妒。
0: 有道理呀、啊！你没想啊，月亮老师和轩宇老师都般配呀、啊，
5: 郎才女貌。
0: 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他肯定就打起来了。
3: 肯定是，肯定是。
0: 哎、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1: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啊，咱们村就天翻地覆。
0: 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1: 对对对，说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

0: 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1: 有好戏看了。
0: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2: 啊，哟，都在呢，
3: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杨姐，拿包纸巾啊。燕子也付过了
4: 啊，走了。啊，
5: 哎，点点点，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呀？
6: 是不是哪家孩子看错了？
5: 哎，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0: 我知道，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马清浩打了
7: 啊！哎，你干嘛？冷静，冷静！哎，我跟你说，这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8: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这就误会吗？
7: 我就推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哎呀，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8: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是不是就埋在土里了？
7: 村里人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8: 什么样
7: 的你？没有的事情说
8: 成真的。回来你就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脸往哪放？
7: 我
8: 先打！
7: 你揍鹅还冤？你看，非要打，累坏了吧？
4: 太不让我省心了。哎呀，
9: 月亮，月亮，哎，爸妈。你们吃饭了吗？
10: 饱了。两个大男人为你打架，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9: 那是他的事儿。
10: 丢人。
9: 村里那些嚼舌根的，他就嫌事儿不大，就看热闹的，什么都夸张。看热闹不嫌事儿。
10: 下去。
9: 行行行，我送鸡蛋来的。
1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那小子就不是好东西，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的。少招惹他。
9: 我没有招惹他，我也不想看见他。你看，我就说月亮不会理那个麻青蒿的。
10: 什么理不理的？不是那臭小子，你不招惹他，他会招惹你的。

0: 马总，
1: 请喝水。
0: 我不喝，我又不累。
1: 都认识，客气啥？
0: 哦，真不用，谢谢你啊。
1: 儿子，听爸一句劝，回城吧，别老惦记着人家老滚家的姑娘了。城里那么多的好姑娘，你找一个不就行了吗？
2: 月亮不也是好姑娘吗？
1: 她是好姑娘。你知道村里人咋说吗？说当年你进城就是为了找城里的媳妇儿，才不要人家月亮姑娘了，给人家月亮姑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不能见男人，不能提结婚，看见那个说媒的他都躲得远远的。
2: 不是，你们为什么老听村里人说？村里人说，那村里人说什么你管他干嘛？就不听不就完了呗？
1: 那我们在哪过日子？不是在悬崖村过日子吗？我们不想让人家戳我们老两口的脊梁骨啊。
2: 我现在不是说过了吗？我说我不走了，我就留在村里面，我在村里面干个事儿。
1: 你干什么？这儿也看了，那儿也看了，不都搞不成吗？回去消毒去多好啊，还有钱赚。
2: 不是，现在来村里玩的人这么多，机会那么多，我干啥不行啊？再不济的话，我就学燕子姐，我开个超市，门口再弄一个炸鳝鱼的摊儿，不也挺好，挺能挣钱的吗？
3: 那肯定不行，我可不同意啊。
2: 妈，我就是个打个比方。
1: 打什么比方？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吗？他这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你能干啥？那这样吧，你不是喜欢打架吗？爸出去给你开个武术馆，教打架，教拳击，教少林寺，教武当山，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行，你开吧，我明天就去上班。
1: 不是，你怎么油盐不进呢？

0: 你回来干啥呀你？北欢，
1: 哎，亲你爸，
0: 你还嬉皮笑脸的，
1: 少说两句吧。
0: 你别装好人哟。
2: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0: 我骂她了吗？
2: 你凶她了？
0: 我凶她不行吗？
2: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2: 就是不行。
0: 怎么不行？你说
2: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2: 我都不行。
0: 什么什么什么？
2: 你打死我吧！
0: 我打你！
2: 我不行！
0: 我就不行！我打你！我气死你！滚！
3: 去城里。
4: 去城里。
5: 对。
4: 你怎么想的？凭什么他回来了，我们闺女就得去城里啊？
0: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4: 那凭什么我们躲呀？要躲让他躲去啊？
5: 不是，你现在主意还挺多的。那行啊，那你说了应该怎么办？说呀。
4: 我。
5: 你说呀。没什么说的了。我告诉你吧，老妈家都是一个德行。他们爷儿俩没有一个好东西。
4: 你就图个嘴快，你这话让老妈听见，她非跟你急不可。
5: 我还没跟她急呢，她没有教育好她儿子，她还敢跟我急啊？
4: 让
5: 我告诉你，她自己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我可以替她教育。如果说她真把我惹急了的话，你看我去不去找她算账去？哎
4: 呀，让你们别吵了。

0: 咋个了，妈？
1: 咋个了？都几点了？你赶紧起来，一会儿回城里去。
0: 妈，我真的好久没有睡这么长时间的觉了，你这非要撵我走啊？
1: 你快点啊！我没跟你开玩笑。
0: 妈，你真舍得让我回城里啊？
1: 那你干嘛老惹你爸呀？你再这样下去，我可保护不了你。
0: 那你说我要是留在村子里干哪样事儿，我爸能觉得有面子？
1: 没有。
2: 江婆，你给大家说说，这红缨子高粱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3: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2: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3: 2斤4两高粱，2斤6两小麦。
4: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3: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交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交给他们。
4: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是吧？
5: 你是不是出过年免费的肥料啊？
4: 你净胡说，现在那手机就能领啊，我每次忘了领的时候教授还得提醒我领呢，是这事儿吧？
2: 那是
4: 这是瞎说。
6: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手机 APP 上就能实时查看有机肥的发放情况，还有种子的发放呢，我们还可以监测到这个高粱的种植和收购情况呢。
4: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原来常博让我种高粱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呢，你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另外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搞点山货，我弄点蜂蜜啊，弄点菌什么的，我想种这个耽误我时间呢，但是现在看一点不耽误。
2: 这小子精着呢啊。
4: 哎，我得努力啊，我努力以后得比昌普哥挣得多。
7: 那到时候我叫你师傅
4: 教呗。
2: 哎呀，
8: 老鬼，小卖店哪样？过一会儿。

0: 你想哪样？
1: 你想哪样？
0: 你要哪样？
1: 不是你要哪样？
0: 我不想哪样啊！
1: 我也不想哪样啊！
0: 那你不哪样，你哪样干什么？
1: 那你不哪样，你哪样干什么？
0: 老滚！你想哪样？
1: 老妈，你想哪样？
0: 闪开！
1: 你闪开！
2: 马青，马青，
3: 你瞎呀？我在这儿呢。
2: 你还挺悠闲啊。嗯。走啊，天这么好，跟我去放牛去。
3: 我不去。我要在这儿好好想一想，我怎么样才能这么天天赖在家里不走？
2: 啥意思啊？爸妈赶紧回城里去了。
3: 哎呀，一点家庭的温暖都没有啊！
2: 谁让你一回来闯这么大祸呢？
4: 哎，我听说怎么，咱村那个金城武把你给揍了，揍得鼻青脸肿的。我看这脸上没事，爬不起来。
3: 金城武是谁啊？
4: 支教的刘洋轩于老师啊。
3: 不是你等等啊，为什么到你这儿变成了我被他揍了？
4: 不就是吗？
3: 就他那个身材。啊，他那身板我一个打十个，
4: 还吹呢，还吹呢。
3: 你呀、啊，最好还是帮我想一想，我要怎么样不被我爸妈撵走。我要是走了，你损失重大，就没人陪你嘻嘻哈哈了。
4: 哟、哦，你帮我养牛得了。
3: 你能不出馊主意吗？嗯，
2: 那你这样，村里现在要卖小黄姜。你帮着村里干一个合作社，一块做大做强。
3: 没兴趣。
2: 那我这牛脑袋，我能想出什么？我只会养牛啊。
3: 是我发现了，我就白搭跟你聊这个。
2: 我有了，你把你的大坦克，车太渣了。
3: 你能再出弱智一点的主意吗？
2: 这主意怎么弱智了？你把车太渣了，最起码你能留在家里，你还能想想办法，给你几天。你要知道。你万一要是回了城里，可就回不来了，到时候问题可就严重了。是谁说的啊？人得守着人过。你自己心里想守着谁，你自己心里清楚。
3: 不是，我们绕来绕去，你绕到这儿来。啊，我不
5: 去。
3: 你放牛去吧。
2: 知道了，我走了啊。哎，但是我得提醒你啊，最近不要再闹事情了，等风头过去了。我做做封闭的工作，我来一块帮。哎，尤其不能惹滚长蒲，那个牛脾气真要是上来，扔上楼不好敲破你脑壳。
3: 快去吧，牛饿死了。
2: 我知道，听话啊，听话。别跑，别跑，走。

0: 啊，那你只能去城里了。
1: 我爸那脾气你是晓得的，
0: 这鬼叔想的是哪招嘛，真是的。
1: 也不能全怪他，那些年啊他被村里的人在背后说怕了。
0: 问题是也不能怪你

0: 的啊。都怪马庆浩。月亮，咱们找他去。
1: 找他？
0: 对，骂他一顿。
1: 要不是他去学校找我，能闹成现在这样吗？
0: 也对。哎，他这个人不是傻子就是神经病，真是可气。
2: 你一会儿带大伙儿去把那个试用技术手册都领回去看看。你现在也是半个专家了，大伙儿有什么不懂的你要多帮帮大家。
3: 行啊，教授您放心。好，
2: 那我再见了。
3: 好
2: 好好
4: 好
2: 好，再见喽。哎，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教授慢点，再见。大伙儿都过来一下，还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5: 哎，没明白。
6: 一会儿大家到合作社领那个手册，有什么不懂的先写下来，到时候我一样一样跟你们说。
5: 好，哎，好，好，
3: 好，那就这样啊，我们就各回各家。好，走了，咱都走了，走，走了。
7: 哎，走，告诉秘书，发现有我严凤巢，可好了。
6: 下次吧，我今天有事。
7: 有啥事？一大窝。
6: 我真有事。
7: 不是这。
8: 你咋个来了？
6: 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
8: 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6: 喂，你要干嘛？我咋跟你说的？
8: 那是个误会。
7: 我咋跟你说的？
8: 来，敲敲敲敲，赶紧敲！敲完了我还忙别的呢，快！
6: 我爸妈叫月亮去城里打工，别招惹。啊？打什么？
7: 这一回来脑子鸡犬不宁。你
8: 什么叫我脑子鸡犬不宁？他们要那么瞎传我有什么办法？
6: 我们俩是兄弟，我实在是不想敲你的脑壳。你跟谁打架我不管，但是你懂的。
3: 干啥？放气啊？
8: 带着起床气来的吧？
0: 你干嘛？你不是真要去城里吧？
1: 我把这几幅绣片送到吴奶奶那儿去。
0: 我也去。

0: 我奶奶，你说咋办呢？月亮要是真被逼着去城里了，那你想他了咋办？
1: 月亮是去城里那种人嘛，还要想去啊，早就去了。
0: 可是现在村里这些闲言碎语把滚叔给逼急了，我怕他们再这么闹下去，那就真说不准。
1: 你们看，这剪纸的底稿，这种对称的稿子啊，我随心所欲，随手就剪，那就比画出来的剪出来的效果更好，看到了没有？
0: 那是您功力深厚，我可不行。
1: 不是，是你们想的太多了，顾忌的太多了。这人呢，有时候不能啊，光听别人说什么，关键是啊，你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0: 我现在就不想让月亮走。
2: 哎，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3: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2: 咋回事啊？
3: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2: 哎呦，那严重吗？
3: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2: 哎呀，那你赶紧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4: 你怎么还没走啊？
2: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1: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才懒得管我们愿不愿意呢。
0: 月亮只要不理去城里的事就行了呗。

0: 去了城里会有新的烦恼，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1: 奶奶，
0: 今天你说，明天他说，后天谁说呢？
2: 有道理，我说很多话无艾草就不理，日子不也照样过了吗？
0: 他敢不理你？
2: 嗨，他就跟我装傻充愣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不过过两天呀，我也就淡了。
0: 我还以为你一直收拾他呢。
2: 当然不是了，我最多就是不理他而已。
0: 不管谁理不理谁，不管谁说不说谁，走不走，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好多事情啊，别想，别问，别焦虑，都会过去的。
3: 你骗谁呢？那么贵的车没有备胎吗？你把备胎换上不就走了吗？哎呀，
4: 你别把和老滚的气撒到孩子身上，老滚给你脸色看，你就让儿子冒着这么大的雨回城里去？
3: 就是，这雨马上就停。
5: 谁说的？
3: 手机。
5: 喂，
6: 七号，你快过来，我牛死了。
5: 咋个？死了？
4: 谁死了？

0: 幸好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1: 嗯，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那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0: 我死定了。陆皮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1: 不会，凤碧会理解你的。您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凤碧说说情。
0: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 那就程普去，程普叫人四月去。没事啊。
0: 死定了，我死定了。
1: 不会不会，我会死，我会死。
0: 秋豪，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1: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

0: 那没用，我死定了。小秋，作业写完了吗？
1: 写完了。
0: 跟爸去毛狗路踩地皮赛去。
1: 啊？这雨缸天就出去啊？
0: 雨缸天地皮赛才多呀！儿子。我看看你画什么呢？啊，
1: 你看看，哎，越画越好。
0: 这是啥呀？
2: 这是蚂蚁。
0: 啥？这是蚂蚁。
1: 蚂蚁了。
0: 哇，蚂蚁这么胖啊？啊，比你还胖呢。
2: 是外星蚂蚁。
0: 哦，外星蚂蚁原来长这样啊！爸爸可真长见识。来，拿着。
1: 哎呦，你看去。
0: 妈，我走了。
3: 哎哎，弟弟和铁奶奶的话不要调皮。
4: 刚下完雨，路滑，小心点啊。
0: 好嘞，妈，我知道了。
2: 那也是地皮菜吗？
1: 啊，那个不是，那个山上才有。来，我们继续画。
5: 哎，哎呀，这地皮菜太好了，软软糯糯的，你最喜欢吃了。
1: 我奶奶也喜欢吃。
5: 是啊，我和艾草也喜欢吃，你哥你嫂子也喜欢吃。就那个人，刚回来那个人，他不喜欢吃。哎，他还说，
6: 爸爸，你看我想了好多地皮菜。
7: 哇，这么多呀！你太棒了。哎，一会儿给你姑姑送去，她最喜欢的就是地皮菜炒鸡蛋。
6: 那我多采点。
7: 好。嗯。
0: 记得小时候啊。我带着你姑姑还有青蒿叔叔进山去挖竹笋去，结果呢你姑姑一不小心啊滑了一跤，哎呦，这手臂上全是血。你知道你姑姑最怕血的吗？哎，回到家以后啊，被你爷爷给看见了，把我一顿胖揍，揍了我半死啊。哎，
8: 那青蒿叔呢？
0: 青蒿叔，青蒿叔看见你姑姑怕血在那儿哈哈大笑，把我给气的，我揍得他鼻青脸肿。
8: 你揍青蒿叔，那青蒿叔有揍你吗？
0: 那也揍，也揍得我鼻青脸肿。
8: 那你们在那打架啊？姑姑呢？
0: 姑姑本来是在那儿哭的，看见我俩打架又笑了。
8: 又笑了啊。
0: 行了，差不多了。
8: 好，
0: 走吧。来，泡里面走。
8: 但现在又不怎的，姑姑和青蒿叔他们又咋的不好了呢？
0: 谁说的？
8: 都这么说。
0: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
8: 好吧。

0: 月亮，
1: 嗯，哥哥，哎，哥哥，
2: 哥，你咋个也来了？
1: 来采金银菜了、
3: 啊？还有很多呢，
0: 还说我给你们送去点呢。
2: 来，你摘这个。
4: 这么大一头新桃二牛才卖了800块钱，我亏惨了。
5: 800不少了，800很多了。人把车从城里开过来，帮你把牛抬上来，再拉回到城里去卖。这要看不上你这头死牛的话，你还得往里搭这些费用呢。啊！
4: 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5: 买，买。
4: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5: 借。
1: 两个一起洗。
6: 月亮，你可得想。
1: 我没哪样好想的。该下雨下雨，该天晴天晴，自己高兴就行。
6: 你能高兴得起来吗？
1: 你不看小鸡蛋呀？
6: 反正我跟马庆浩说了，让他赶紧回城里去。
1: 他会听你的吗？

0: 我奶奶说了，谁走不走，都得照常过日子。
1: 你这不怕你过不好啊？
2: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
3: 姑姑，咋个了？凤碧阿姨说七号叔叔为你打架了。
4: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诺诺，你要记得你自己现在不是黄牛，是西门塔尔牛。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啊，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嗯，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 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好，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嗯，行啊，行吧，嗯，好了，去吧，哦，别蹭啊！

0: 喂，草！哎，媳妇儿，回来了啊！来来来，给我，我来。
1: 你这啥？手上是啥？我这捣米粉呢。怎么弄得满身都是啊？切，
0: 没事。哎，这是新鲜的地皮菜，你在村头买的？
1: 自己摘的。
0: 哈，你这么厉害，媳妇儿，你自己还会摘地皮菜了？现在，那怎么做？
2: 炒鸡蛋。
0: 好，一会儿再给你个惊喜。
2: 啥
3: 惊喜？
0: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你好好休息啊。
2: 我还是不知道，孙老师怎么为什么问你大家啊？
3: 别听他们胡说。

0: 哇！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呦，
0: 尝尝我的手艺啊，看看我继承了我妈几成功力。
1: 哎呀，一闻都香死了，真好。你看看猪蹄儿，还有炒的这什么黄牛肉是吧？哎呦，太好吃了，一看就好吃。
0: 你这笑的我有点害怕。
2: 你是让我演大公鸡，你妈演老母鸡，你演黄鼠狼了呗。嗨，
1: 他爸呀，这儿子是专门给你做的，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赶紧吃吧。
0: 不吃。
1: 儿子，他不吃，妈陪你吃。这个黄牛肉好吃啊。嗯，
0: 来，妈。
1: 哎，来，
0: 爸，你先拿着嘛。哎呀，我跟你们俩道个歉，我回来这两天让你们操心了，我保证我今后绝对不惹你俩生气了，别气了，
3: 夸夸我。
0: 你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你跟我小麻计较什么呀？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吗？是不是？来，敬我伟大的爸爸！
1: 来来来来来，
0: 别气，
1: 来啊！对，
0: 还有我美丽的母亲，
3: 还有伟大的儿子。
0: 行。

0: 刘老师这事儿，马清华可能是
1: 哥。

0: 你没跟他提马敬豪？
1: 凭啥要帮他马敬豪啊？
0: 那行，那秦豪咋办？
1: 凉拌。
0: 那行吧，那他是真凉了。
1: 凉就凉呗，你别老跟人瞎操心啊。
0: 还是别操心他了。
1: 啊？
0: 没事。
1: 今天的鸡汤好喝啊。
0: 地皮菜砸的汤特别鲜，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快快快快，你尝尝地皮菜，地皮菜那叫真好吃呢。吓死我了。
1: 嗯，
0: 我以为不好吃呢。我再给你加点。
1: 你今天的手艺值得表扬啊。哎，
0: 那还是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嘛。这没有媳妇儿亲手拆的地皮菜，怎么可能有这么鲜的汤呢？来来来，多喝多喝，喜欢就多喝。媳妇儿，我也来尝一下是不是新鲜的。哇，太鲜了，媳妇儿，太棒了。
2: 妈，嗯，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3: 还没死心呢。
4: 不是，我闲聊，纯闲聊。
5: 就是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
4: 嗯，
5: 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呢，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买走了。
4: 真的？
5: 嗯，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的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4: 预定？
5: 嗯。
4: 这么火吗？
5: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4: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5: 规模小了，不够卖。
4: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
3: 小赌公司也是生意啊。
4: 啊，是是是，您说的对。

0: 行了，别一天在村里头吊儿郎当的了，回来玩几天，玩够了就赶紧回城吧。
1: 嗯，我就是觉得我回城里没有在村里守着你们心里踏实。
0: 你在村里头我不踏实啊。
2: 儿子，你赶紧在城里边找个姑娘，赶紧结婚呐。
3: 妈
2: 啊，
3: 你怎么一下子让我的任务更艰巨了？
2: 哎呀，我想抱孙子嘛。
3: 不是，我现在脑瓜子疼。哎呀，喂，
4: 哎，巧，完了，
3: 什么完了？你说清楚啊！
4: 宋斌他发现了，他没拿条子抽我。
3: 你是不是贱呢？
4: 什么叫贱呢？你不知道，他什么也没干，也没打，也没骂，连话都没说。
3: 那不是挺好的吗？
4: 什么好事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老婆这样那不是好事。你快来，我帮你关帘，你快点。
3: 哎，行。我过去看看，
4: 快点。
0: 儿子，公司出事了吧？
4: 那就赶紧回去吧。
3: 什么艾草家里出事了？
5: 谁家出事了？
3: 吴艾草，吴老二。你看看我回来还是有用的，这家庭矛盾还得我出面解决，多好呀！
0: 你看看，这村里的事也跟着掺和了，这还能回城吗？哎呀，这是要进村委会的领导

0: 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
1: 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
2: 老寨里全是各式各样的木屋，这一栋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3: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4: 何小爱，叛徒！
5: 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6: 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7: 请看《乌蒙深处》第四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定位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这一重要共识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首先说到尊重，长期以来相互尊重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前提，而同时中美之间求同存异是具有必要性的。求同意味着中美具有利益的公约数，扩大公约数就是做大蛋糕，而理性存异是保证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的前提。而与此同时涉及到公平，中国一直秉持公平正义，同时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也在强调反对以实力地位说话。而另外说到对等，我们此前注意到在美方的很多的语境当中强调对等，那么尤其涉及到经贸等领域，对等意味着尊重双方的利益，包括在降税以及经贸谈判等方面，对等是双方利益的共同体现，而并非一方以自己利益为核心，无限的扩大自身的利益，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而要求对方妥协。
2: 专家表示，丰富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体现出的是当前中美两国就双方关系行稳致远以及未来关系的发展正在校准方向，形成了新的共识，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这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注入新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3: 第一呢，就是不断地体现出来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的基础条件。第二呢，就在各项谈判协议的进程中啊，

0: 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美官员称，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报道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25号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他列举了遭袭的部分非军事目标，包括居民区、学校、医院、能源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阿拉格奇说，美以针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以及多名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的暗杀行动是公然犯罪，违反国际法。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沙特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除了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外，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此外，俄军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8时，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阵地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

0: 堆和发射点、六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七次进攻；在南斯洛伯然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了11次进攻。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表示，虽然恢复俄乌谈判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将慎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回应。他还表示，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
1: 普京表示，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4年半，目前恢复双方和谈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仍需评估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他提到，在上周俄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俄方原本已准备好与乌克兰恢复谈判，但乌军却对莫斯科发动袭击。普京说，乌克兰必须承受俄方实施的报复性打击，也必须明白，任何挑衅或升级局势的行为都不会带来乌方想要的结果，反而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糕。此外，普京说，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但俄方并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俄方没有这类计划，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但有欧盟匿名官员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本月19号警告说，一些西方政客正试图挑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
0: 当地时间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达成协议，将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1: 据路透社报道，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他建议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欧洲多国出台措施以缓解民众压力。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不过，国际能源署指出，几乎没有办法阻止未来几个月内燃油供应进一步趋紧和油价继续上涨。克普勒公司调查显示，欧洲炼油厂运转率已接近多年来最高水平，无法应对潜在的供应中断。另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0: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除预警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加拿大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预警机，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地区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0: 表示，他需要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即美国在加拿大本土实施军事干预。连日来，中国各地各类中秋主题活动持续上演，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欢度佳节，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当地组织了一系列戏剧演出和非遗展演，将古城变成了舞台，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2: 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古城看到这种非遗的曲目。
1: 在海南三亚，琼氏月饼从传统的五仁豆蓉的传统味蕾记忆，到近年来流行的斑斓椰香口味，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琼岛中秋情怀。20余名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地的国际友人相聚一堂，揉面皮、包馅料、压花成型，大家一边了解中国传统佳节的历史内涵，一边分享各自国家对团圆文化的理解。在侨乡湖北天门，国网天门市供电部门志愿服务队带领归侨侨眷参观侨乡历史，追忆先辈漂洋过海往事，观赏国家级非遗三棒鼓表演。在月饼制作区，大家亲手制作冰皮月饼。天门是内陆最大侨乡，有28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广东深圳沙头角，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精彩上演，灵动的鱼灯点亮街巷夜色，为弯曲中秋增添了团圆诗意与民俗韵味。
0: 每年中秋节前后都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浙江海宁黄湾镇塔山坝时，已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下面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观潮。
3: 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
1: 钱塘江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涌潮奇观，这两年还有一道美景圈粉无数，那就是钱塘江的潮汐树。潮汐树的形成和潮汐活动紧密相关，每日潮涨潮落，潮水反复冲刷滩涂，就渐渐勾勒出了酷似大树的轮廓。每年都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从全国各地奔赴钱塘江边，只为定格这份独特的壮美景观。
4: 每一棵潮汐树，每一帧都独一无二，每一次遇见都震撼人心。
1: 为了便利游客观潮，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照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或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
0: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中秋档首日全国总票房超1.1亿元。
5: 2026年

0: 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 1.1 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与此同时，经典大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
1: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6号到本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从25号开始，华西秋雨持续，江淮、黄淮多地也出现了明显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河南驻马店局地遭遇大暴雨。目前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方冷空气也渐趋活跃，华西到黄淮一带在冷暖交汇之下降雨频频，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江南、华南等地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广西北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但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多波动起伏，九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东北一直到江南多地气温还将大面积刷新立秋后新低。十一假期前后，公众需留意预报，关注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东北地区、内蒙古、青甘地区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5.2%、8.4%和30.6%。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中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2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

0: 保障等多种场景。26号，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顺利合龙，该桥正线全长1416.9米，主桥长1056米，桥面距长江江面约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高。渝万高铁起自重庆东站，终至万州北站，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季牧场向低海拔的秋季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一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中秋夜，云南瑞丽市明月当空，赏月条件极佳。通过延时拍摄，一轮皓月缓缓跃出天际，融融月色轻抚傣王宫古雅殿宇，细细勾勒层层精巧眼角，清辉洒落边境小城，为这里裹上一层温柔诗意。在文山市文笔塔灯火错落，皓月当空，古塔身影与皎皎月色相融相生，南来北往的旅客在万米高空也能追寻皎皎明月。天山巍峨，位于新疆的博格达峰正托举一轮圆月，清辉漫过皑皑群峰。正值中秋，一架航班载着旅客穿越相逢，这样美好的光影也把中秋圆满与山河浪漫尽数定格。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总统透露，美国正在推出缓和俄乌冲突的三步方案。俄证实俄美乌三方会谈或近期举行，但称西方所谓能源停火只是说辞。已经冻结七个月有余的三方会谈能否重启？俄乌有限停火会否实现？波兰与美国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北约强化情报共享制衡俄罗斯，俄空天军则对星链宣战。美军永久驻扎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对峙又会否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美国正在推动缓和俄乌冲突的三步方案：能源基础设施停火、重开黑海粮食走廊，以及举行乌俄美三方会谈。俄方随后证实，三方会谈或于近期举行，但是认为西方所谓的能源停火只是说辞，俄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冻结七个多月的三方会谈能否恢复？美国又能否促成俄乌的有限停火呢？与此同时，波兰正在与美国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并且计划分阶段地将驻波美军扩至1.5万人。北约还宣布加强情报共享以应对俄威胁。俄空天军则出手打击了乌通信数据中心，向星链等美方支援系统宣战。美军永久基地落地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的对峙又会否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上午，除基辅外，乌克兰有8个州遭到空袭。他同时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俄可能自8月以来一直在囤积弹道导弹，以备今冬对乌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西方盟友担心，若乌无法熬过这个冬天，最终将输掉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约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如果俄罗斯不攻击乌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准备好同俄方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该提议。他本人也已准备好同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泽连斯基23号透露，美政府正推动缓和俄乌冲突、重启外交的3个步骤，包括实现能源基础设施停火、重新开放黑海粮食走廊、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据俄新社报道，俄总统普京25号称，关于恢复谈判的提议摆在桌面上，存在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但在乌方近期对俄发动袭击的背景下，俄方将认真考虑应采取哪些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会见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俄乌最终将达成和平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就是泽连斯基透露的说，美国呢正在这个推动缓和俄乌冲突的这个方案，可能是分3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能源停火，也就是针对能源设施的这个袭击呢，双方都要停火。另外呢就是重新开放这个黑海的粮食走廊，还有一个就是乌俄美三方会谈的这个重启。为什么把这个能源停火放在第一位？马上即将进入到这个冬季，双方谁更需要在能源设施的停火？
2: 的确，我们看到美国在调停俄乌问题上，将能源停火作为首要的任务目标。那这实际上呢，我也看出能源停火啊，可能啊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经济啊，影响到美国大选，也可能会影响到大国关系啊。在这还有讲到啊，能源停火也关系到今年冬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民生和经济。当然，首先应该看到呢，能源价格在今年啊，由于地缘政治危机，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上涨了近30%，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全球通胀都普遍上涨，特别是对欧洲国家啊，以及对美国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价格呢，关系到生产。

0: 资料啊，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前景也会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特别是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那美国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虽然呢能源价格成本在美国 GDP 的这种比重只有7%，但是呢由于油价持续高涨，可能会影响到选民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绩的评估。各种的历史数据也显示出啊，如果油价高企，可能会影响到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啊，进而影响到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因此呢，美国政府现在特朗普啊多次讲到说，俄乌冲突、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导致的这种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当然啊，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未必认可，因为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也在持续影响到这个全球能源价格。但至少现在看来呢，这个美国在调停俄乌冲突的过程中，将能源问题、能源停火作为第一，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国内政治的考量。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能源问题影响到大国关系，那美俄关系、美欧关系，包括美乌关系，那么它都将这个能源问题列为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比如说俄罗斯现在跟美国进行的能源关键矿产的合作，可能就涉及到能源合作。如果能源价格不能这个保障正常的这种流通正常的运输的话，那任何合作都难以落地。还有就是我们感到现在呢，就是能源价格高涨使得俄罗斯经济现在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通胀问题明显上涨，还有就是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到俄罗斯国内成品供应紧张。乌克兰同样也是受害者，我们看到由于能源价格高涨乌克兰作为一个战争中的国家，同时有大量进口原油，所以他也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能源停火来换取今年冬天民生和人道主义的这种压力能够有所缓解。
1: 除了能源问题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仍然是面临着防空导弹不足这样的困境。那么泽连斯基在四处求助之后呢，他和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表示说，特朗普呢已经告知他，乌克兰呢可以获得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所以，爱国者导弹什么时候能够在乌克兰生产，能不能因此而缓解，比如说冬季到来的乌克兰的这个防空导弹的这种窘迫？
2: 肯定很难。虽然说特朗普答应乌克兰可能最终能够生产爱国者导弹，但是实际上在特朗普讲话的第二天，美国方面就已经这个确认双方并没有达成相应的这个协议，没有最后的这个计划。所以乌克兰短时间内要想能够生产这个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可能难度是比较困难的。不仅如此，美国在向乌克兰最新一轮提供的这个导弹这个援助过程这个中间，也把爱国者导弹这个删除掉了。所以没有这个短期内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的这个计划。那么乌克兰可能获得什么样的这个防空导弹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可能会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是主要是 S-300 的克隆型，就是这个乌克兰有这个 S-300 导弹，那么美国利用美国的这个技术帮助乌克兰改进一下这个 S-300 导弹，来解决它的这个反导的问题。但是这种这个导弹它基本上不是动能杀伤，主要还是靠破片杀伤，因此对于导弹的这个拦截的这种效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差。另外一个美国可能在援助乌克兰的呢，采用办法就是不是爱国者 PC-3 的这个 MSE， 而是采用爱国者 PC-2 的 GMET， 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的导弹，这也是一个破片杀伤，不像爱国者的 PC-3 MSE 是动能杀伤，反导的效能也会相对来讲比较弱一点。所以乌克兰要想短时间内去解决这个爱国者导弹缺乏的问题是比较这个困难的。主要的这个障碍实际上就在于美国担心敏感技术乌克兰把它获得以后把它这个外泄出去，或者说形成一种对美国技术的这个挑战。乌克兰现在正在加入一个所谓的这个弗莱亚这个项目，那么这个弗莱亚这个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这种关键拦截弹反弹道导弹。如果说它获得了相应的美国的核心技术，今后弗莱亚技术的这样的这个掌握以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对美国的爱国者 PC-3 其实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一种竞争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波音公司从制导组件上来，他担心关键技术给了这个乌克兰以后，实际上他会面临自身的将来会反噬。所以这个美国提出来了一种叫做爱国者 PC-3 的这个 ACE， 就是先进能力效应器，这是一个简化版的低成本的爱国者 PC-3， 但是真正要让乌克兰能够进行生产，那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这个时间，所以短时间内要想改善实际上是比较难的。那么现在在这个冬季即将到来的这个情况之下，乌克兰面临着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的打击，它可能军工系统进一步的遭到这个破坏，能源

0: 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关键的是敖德萨方向的这个港口基础设施也进一步遭到这个打击。同时，现在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钢铁企业基本上是一种完全崩溃的这种情况，而且它占到了乌克兰的 GDP 的4%到7%，所以可能会对整个乌克兰的这个工业生产造成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冬天对于乌克兰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冬天。
1: 嗯。所以除了能源停战的问题、防空导弹的问题，还有呢就是重启谈判的问题。美国媒体呢也说，从二月份，三方会谈以后呢，好像这个会谈就被深度冻结了。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呢又有包括泽连斯基又有最新的这个消息说，可能三方会谈呢能够重启。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回应，23号呢先是说现在还不具备条件和乌克兰谈判，但是两天之后的25号呢又说，三方会晤有可能在近期举行。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您觉得三方，这个会晤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这个2月份之后的这个7-8个月之后，又能够重新举行？
2: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个俄乌这个调停和和谈停摆了之后呢，现在美国有意重启和谈。
1: 嗯。
2: 俄罗斯的态度还是很谨慎的。首先呢，俄罗斯是怀疑美国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和诚意。那尽管特朗普政府讲到了说要推动俄乌和谈，推动所谓的俄乌在能源和这个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这种停火，但是应该看到啊，特朗普做出这样一个决策它的背景是中东的事务尚未完全明了，而且美国的重心仍然在中东。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说调停俄乌冲突，他能不能劝动乌克兰和欧洲俄罗斯也是存疑的。还有就是最近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乌新的军售，也让俄罗斯怀疑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方面是否有大的动作，是否有真的妥协真的动作，还是就过去的一些安全领土议题各说各话还是说展开有效对话。所以俄罗斯的态度非常谨慎。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呢，这个俄罗斯对于和谈的这种态度非常谨慎，是因为他对于欧洲和乌克兰的态度现在实际上是非常的感觉到失望的。应该看到泽连斯基在联大以及欧洲国家在联大会议期间的这种发言充满了火药味，充满了对抗的这样一种意愿，而没有那个丝毫的这种愿意在关键问题上与俄妥协。那如果按照这样一种姿态的话，那事实上即便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那可能取得的这个效果预期可能也不会太高。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尽管俄罗斯对这个和谈态度这个三方会谈前景是谨慎态度，甚至是悲观态度，但是他愿意谈。因为什么呢？因为美俄乌三方会谈对于稳定美俄关系、稳定美俄之间的这种经贸合作甚至可以避免美国通过一些对俄新制裁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辅助的缓解作用。所以呢，俄罗斯不拒绝会谈，但是对于会谈的预期并不是很高。
1: 嗯。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近期呢，波兰寻求呢扩展在波兰境内的美军的驻军的人数，可能呢要建一个永久的美军基地，甚至呢可能会把这个军事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报道，波兰外长西克尔斯基24号表示，波兰正与美国合作，在波兰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波兰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遵守承诺，在波兰维持让人安心的军事存在，但不让俄罗斯感到受威胁。此前一天，据美国彭博社报道，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希望这个基地能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建成。波兰准备将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他正寻求把防卫欧洲的重担转移给北约其他成员国。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士兵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波兰寻求美国安全保障的同时，与俄对峙正在升温。22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一架俄罗斯伊尔-20侦察机在距波兰海岸约40公里处被波兰战机拦截。他强调，俄侦察机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空。

0: 是孤立事件，乌兰军队会保持戒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关于在波兰增加驻军并且建立永久的军事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的问题，特朗普本人有一个回应说此事取得重大进展。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从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在减少或者撤出驻军，在波兰呢反而要建永久的军事基地？这个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2: 首先一点，这是美国的国防战略要求责任分担，这个美国赋能，这是美国对他的这个盟伴的一种战略要求。美国的目的是想让这个他的盟伴承担更多的自身的防务责任。对于他的这种欧洲的盟友来讲的话，特朗普一直强调他们要把他的国防费占 GDP 的占比一直要求相应的这个提高。美国呢只是在一些关键的这个领域，比方说核领域，在一些精确打击方面提供一定的这个支撑，他要求盟伴自身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来。所以这一次呢，美国实际上是想通过调整它的这个部署来对它的盟伴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第一方面。第二呢，美国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就是在波兰建立相应的这个基地，它要在盟伴中间找一个所谓的这样的模范的盟友。波兰正好就是美国所能够看到的这样一个在它的盟友中间的一个标杆的具有标杆性的这个盟友。波兰它自身增加这个国防费在这个整个的北约体系中间，实际上它的国防费的 GDP 占比基本上是最高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讲，他认为那个波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就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其实波兰就已经提出这个方案了，就要求美国要在波兰永久的驻军。当时这个波兰提出来的一个比较优惠的条件，20亿，他要投资20亿美元。让美国在波兰的波兹兰那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建立相应的这个基地，这实际上就是当时那个计划的延续。波兰本身就是想把美国拽在这个欧洲，拽在波兰，给波兰在这种北约东翼中间进一步增强它的这个地位。这正好是特朗普想给盟伴施加压力，波兰又正好有他自身的这种意愿，两者进行结合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所以从这情况来看的话，美国的国防战略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再加上美国需要在盟友中间找到一个非常主动的配合美国的这种国防战略的这样一个盟伴，这两者结合起来选择了波兰做出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选择。而美国并不是真正的要从欧洲撤军，因为2027年国防授权法中间给美国从欧洲撤军定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基本上它是很难从欧洲这个撤军的。他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调整部署，从德国呀、意大利呀作为调整，把它调整到这个波兰来，给他那些不太听话的盟伴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要服从美国的战略要求。
1: 确实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如果在波兰建这个永久军事基地特朗普堡的话，要耗资30亿美金，所以呢这个波兰确实是下了这个血本了。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统计说，这个波兰的这个国防开支占到 GDP 的这个比例呢，接近50%，是北约国家里面，相对最高的国家之一吧。然后财政赤字确实也非常的大，赤字水平可能是欧盟国家里面最前的。那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之下，您觉得波兰为什么要下这样的这个血本？能够保证波兰的安全吗？
3: 应该看到波兰主动提出要在其境内建立美国永久性军事基地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提高自身的战略安全，其次呢就是要提升自身在欧洲外交的影响力。我们都知道现在波兰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按理说按照这个北约和欧盟的这样一种集体安全的这种这个责任原则的话，它实际上已经获得了集体安全保护，但是呢它对这个北约认为呢这种多边的安全保障还不足，因此呢希望跟美国进行战略绑定。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呢，它的核保护啊和包括在波兰境内的永久驻军，对波兰是一种战略信心，特别是当面对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时。那么我们能看到近几年由于俄乌冲突的持续延宕，波兰遭遇的这种跨境的这个无人机的和导弹的这个误入，包括波兰不断指责俄罗斯侦察机，还有一些飞机这个偏入它的这个境内飞行等等啊，这都是看出波兰对于安全的迫切需求。第二个就是波兰希望呢提升自身在欧洲外交中的一个作用啊。波兰作为一个后加入欧盟的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在这个军事上确实不如老欧洲国家，但他一直希望在欧洲政治、欧洲外交中发挥作用。很显然，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当然希望通过跟美国的这种绑定，提升他在欧洲外交、安全以及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说财政赤字、军费开支，甚至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反作用啊。俄罗斯可能会在加里尼格勒、白俄罗斯部署战术，

0: 核武器在他的门口，给他更大的安全压力，会给波兰自身的安全造成更大的风险。
1: 所以我们看到波兰总理图斯克呢宣布说，这个波兰呢要加入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主导的这样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同时呢还要给乌克兰提供一笔可观的援助等等，就是这些举措会不会进一步刺激俄罗斯，加剧和俄罗斯的安全对立？
2: 的确是这样的，这一次9月18日波兰加入这样一个反弹道导弹这个联盟，一方面他们想通过研发弗雷亚这一型的反弹道导弹，增强这些国家的反导能力，发展一型低成本的反弹道导弹，同时呢他们寻求一种新的特殊的机制向乌克兰提供关键弹药。这个机制呢是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捐赠，就从这些国家的这个他自己的库存的关键弹药中间给捐赠给这个乌克兰，这叫做捐赠。第二个叫做购买，就是乌克兰要掏钱从这些国家买这个爱国者的 PAC-3 导弹。第三个是交换，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的技术跟这些国家来换他们的这种弹道导弹。所以它有，这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机制，想缓解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但在无形中间显然就增加了与俄罗斯的这种安全对抗。所以从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与俄罗斯与欧洲的这些国家之间这个矛盾进一步的加剧，主要表现在这种灰色领域混合战争，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压力更大。
1: 嗯，同时我们注意到北约呢在多线强化对俄罗斯的部署和压力，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25号，匈牙利国防部长鲁辛森迪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同一天，据路透社报道，芬兰和瑞典表示，两国紧急派出战机在芬兰湾上空的国际空域识别并拦截俄军飞机，这是这两个北欧国家首次采取此类联合行动。报道还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24号表示，针对一系列明显与俄有关的破坏活动，北约正在加强情报共享，联盟应保持冷静和自信，确保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构成的任何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表示，近来部分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还声称俄方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攻击。他表示，俄方多次否认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俄方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另据俄媒23号报道，俄军已果断着手切断乌克兰的通信网络。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基辅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设计与发展研究所大楼和大型数据中心，旨在切断星链系统，并使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在乌克兰无法运行。
1: 北约真的会有这样一份4000页的针对俄罗斯的行动计划吗？
0: 的确，这个我觉得俄罗斯单方面公布啊，我觉得是否是真的啊，还存疑。因为从北约公开文件来说，没有。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北约的行动确实在不断的加强，它在东翼的军备啊，包括要求成员国不断提升军费。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显示出现在俄与北约之间存在着这种安全上的严重赤字。当然，通过这几年北约峰会不断公布的一些行动计划可以看出，北约确实在东翼不断的增强其军备，包括啊，对俄罗斯进行的战略威慑和围堵和消耗。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这个计划是真伪无法确实，但是确实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持续的恶化。
1: 嗯，俄罗斯又为什么现在选择对星链卫星系统开战？
2: 俄罗斯这一次加强对乌克兰的数据中心的打击，实际上有军事和这种另外一方面的这个目的，两者结合起来。军事上主要是针对这个乌克兰的，其实它的数据中心在支撑星链的落地使用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星链中间的信观站对与乌克兰的信息中心，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那么打击这个数据中心就可以破坏星链的这个使用，因为星链对于这个战场上边乌克兰军队提升它的作战效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一部分呢，打击这个数据中心还可以对乌克兰的经济，对乌克兰的整个的这种政务、电子商务都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举两得。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主要降雨依然是集中在四川到黄淮一带。此外，在西藏南部呢，也会有一些雨雪天。

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凉，但是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华南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闷热天气仍然在持续，有些城市可能还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像福州、南昌就是如此。体感温度甚至更高，不少地方可能会达到或超过40度，不仅白天热，夜晚也不凉快。这里的最低气温大都是在25度上下，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21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小雨，14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长沙晴，24到35度。福州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0到17度，柏林多云转阴，9到22度，伦敦阴转小雨，12到23度，巴黎阴，14到28度，日内瓦晴，12到27度，维也纳晴，9到21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18到23度，开罗晴，21到34度。渥太华阴，11到20度，纽约大雨转中雨，15到19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6到19度，首尔晴，17到27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迪拜晴，29到37度。

0: 雕漆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76岁的殷秀云，从拿起刻刀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他不仅在传统的雕漆题材、山水、花鸟上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体貌与个性呈现上自成一家。1990年至1993年间，他曾被分配到景泰蓝壁画组做设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景泰蓝工艺技巧以及壁画设计的特殊要求。1998年，殷秀云受邀为一座寺庙创作设计大型佛教题材的景泰蓝壁画。这次设计任务是殷秀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煎熬。
1: 应该说2000年前后，这个住持就亲自到北京来了，当面谈谈，了解他的设计的要求。当时给我一个大概面积不是很大，也就不到20平米的这么一个幅画，我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给他小稿全做成了。小稿他看完之后特别满意啊，后来说那你就赶快1:1的放大。
0: 当时的设计条件有限，可以利用的画板仅仅是一面宽3.5米、高2.7米的墙壁，所有的空间布局都需要靠想象来完成，整个工作难度非常大。
1: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之后呢，从中间画起，把这佛像先画完了，之后呢，旁边排列上这些纸张，左往左移，左边画完了往右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在脑子里，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你看不到整幅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你只能说一个在小稿上把握，另外一个你在脑子里边有它这种整个的布

0: 局的概念，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极难的。
1: 如何排列人物组合，如何处理线条的疏密，殷秀云熟忍于心，这得益于他早期对壁画的大量临摹。他临摹了87神仙卷，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数十年的绘画积累，为如此庞大的壁画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
0: 等到我完全画完之后，师傅过来审稿，一层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面积，所以我把这些个画稿整个给它铺平了，都摆放好了之后，从高处往下一看，就是天衣无缝。
1: 初步设计稿得到认可，殷秀云成为了这次600平米壁画的设计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设计中。就在他近乎痴迷的创作时，一个意外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
0: 这之前实际上我母亲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都已经86、87了，身体不太好，等于之前她一直跟我在一起，但是由于这段忙，我那家里边一间房子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资料各种纸啊，就是让我母亲回她自己家了。回她自己家之后，我就忙着这工作。
1: 没想到这次分别后与母亲再次见面，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0: 到2000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呢，实际上因为她走的时候，她是很伤心的。因为她是跟我关系最好，她觉得好像我最能够体会她，最能够理解她。等她一去世呢，我觉得是我。如果不是我工作特别忙，是吧，如果说我要是能够就是更理解他，反正我觉得他的去世是由于我的过错。坐在我那个门厅里边那面墙，我觉得他就向我就是过来了，所以我就不自主的就把脚伸出去想顶着这面墙。像我母亲是5月29号去世，后边就特别就是应该是天气又热阳光灿烂，可是我觉得全是灰色的。
1: 母亲的离世让殷秀云愧疚不安，她受到了很大打击，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身体也每况愈下，设计工作更是停滞不前，甚至一度无法提笔画稿。
0: 可是居然人家就等了我1年半到2年的时间过去了。心结呢，虽然说的随时想起来我都会伤心，但是呢总归还是要做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叫什么呢，说好听的事业心重，说不好听了呢就是有点像工作狂。就包括现在，如果说我没手头没有工作做，我会觉得特空。
1: 直到2005年，壁画的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前后一共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画初稿的纸用了800多张，描图纸用了10多卷。在一张张的绘画过程中，殷秀云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迎来了创作上新的高峰。2007年底，北京工美集团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决定采用北京工艺美术四大名旦的技艺。殷秀云受邀参与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的设计和制作任务。
0: 看，就这个整个底下全都是图案，全都是雕刻的图案。一般的情况，我们的器皿是吧，我们都是在平面上，像这个屏风也好，它是在平面上，我们俯下身去做。而这个呢，它是比如立起来之后，很多它都是需要你站着去做的。站着去做的话，有些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要反过身来，就像我们叫倒毛，这样才能够刻。由于漆这个整个这个摊儿的体积还有漆的重量，如果是要是

0: 倒下去，这些漆边上会给它叫炸裂了，就会掉了。所以说在制作上它是有这方面的困难。
1: 对于殷秀云来说，这一次的任务极具挑战，一要体现工美特色，二要文化底蕴深厚，三要独具匠心，同时也要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命题完美结合。
0: 这个困难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你看到现在看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在当时甚至现在来讲，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作品了，光这铜胎就是将近200斤，要光上这么多的漆，这应该说是一个300斤的大鼎，这样一个鼎呢，是不能够按照常规去做的。如果说一般的作品，可能是它是分块，这样的话光漆之后雕刻，它不会耽误它漆变硬了不好雕刻。而这件作品呢，实际上它要分段来做。
1: 鼎为国之重器。在鼎盛中华的造型上，殷秀云选用后母戊鼎为原型。后母戊鼎形制雄伟，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鼎的正面，殷秀云以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进行再创作，手工雕刻出新中国的伟大石刻。左立面是长江，右立面是黄河，背面是中华赋的文字，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成果。
0: 最难最难的实际上就是这张当中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赋图画。我们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我就说了，一直是传统的是一种非常小的，是吧，几刀就可以刻出来的。到最后呢，就经过我们的改进，他可以把这个人物，他有一些个喜怒哀乐的这种表情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把一人物给雕的端端正正，甚至说美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个人物都是全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人物的形象。如果说差一点，那么这个作品前期再费了那么大的功，它是不成功的啊。而且人物呢是整个完成之后最后才能雕刻，所以说这个压力就特别大了。
1: 由于原作《开国大典》是用油画的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边缘并不清晰，要想雕刻，首先要对原作进行一次再设计，而且还要忠于原作。画面中人物众多，大小不一，雕刻时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对于殷秀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0: 今天说在今天我仔细看了，我自己都觉得这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仔细看这些个人物，就是最近的这个是朱德，他从整个帽子到他的下巴是2.2厘米，这么小的上边，你看看他不是平的，人物的面部它都是有这种起伏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雕起来那简直是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你要让我再重复刻一遍可能我刻不了。
1: 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经过10几道复杂的工序，耗时近2年才得以完工。在2009年第10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同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艺术珍品奖。这件雕漆作品也成为了殷秀云所有的作品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0: 我从进美校是1963年，到今年是60年了，我进入雕漆一直就延续下来，已经是55年了。那我现在呢，我是凭着自己的一点能力，因为我喜欢，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从爱好本身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学习一些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义无止境的，做到老学到老。
2: 脚踏实地的人。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

0: 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闻虚，不受有为而然圣也。生明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面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闻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学生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黄山人。
1: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二十三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2: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3: 是清白的呀。
2: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3: 对，不跌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2: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3: 对，没当回事。
2: 就收下了。
1: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3: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在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1: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联合他

0: 安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1: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清这三个字。
0: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没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6: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8: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9: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0: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5: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0: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

0: 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摩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2: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0: 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

0: 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竞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

0: 中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This is so important.
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0: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6: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2: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4: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3: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4: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

0: 场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

0: 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三分之二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一座古城，一段家史。山东台儿庄是台湾历史学者张玉法的故乡，年少时因为战乱离家，辗转赴台，一别数十载。几封两岸家书记录下一家人从离散到重逢的故事。
4: 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小桥流水，杨柳拂岸，这里是台儿庄，地处南北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斑驳的城墙上还留着弹痕。对张杰来说，这座古城和他三叔张玉法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5: 我三叔和台湾同学的合影。
4: 解放战争爆发后，山东大批青年学生流散各地，其中一部分人辗转到了台湾，张玉法就是其中之一。
5: 当时告诉他们，把的迁学校迁到鱼米之乡，但是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我爸就是走了另一条路，我叔就是上从澎湖进台湾。他上台湾之后，我三姑还是我家的写信，我们在台湾生活很好。但是那封信件，终于转到我们家乡了。后来我爷爷也就给我三姑写信。
4: 张玉法专攻中国现代史，当年他和二哥，也就是张杰的父亲，在湖南分开，哥哥去了长沙。他继续南下，到了台湾，兄弟俩再见面已经是40年后。
5: 我叔叔跟我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87年的2月份，弟兄俩抱在一坨，就是就

0: 动魄起来了。
1: 那时候从大陆去一趟香港不容易，张杰特意带了一盘录音带，录下家里长辈说的话，句句乡音都是放不下的牵挂。
2: 奶奶给他说了几句话，我娘也给他说了，他们从小也是在一块，就是给我们三夫一块生活好多年也。
1: 1989年，张玉法才终于回到山东老家，在老宅里激动地流下眼泪。
2: 第一趟来的心情，我奶奶坐在一个沙发上，我三夫来到，一下子跪在我奶奶的身前面，他们都抱头痛哭。我奶奶在这边铺一个床，这样铺一个床，我叔住这边铺一个床。
0: 当时我先安排三叔住这个宾馆的，他说的不行，
2: 奶奶，
0: 我离开母亲40多年了。
1: 此后张玉法多次回乡，还帮助修缮了张家祠堂。在台湾他教书治学，桃李满园；在故乡他续上了这份断了多年的亲情。几封家书连着两岸，也连起了割不断的血脉。
3: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社会对此存在三大错误认知：民进党当局刻意混淆概念，限制阻碍两岸交流。究竟如何才能重塑正确的两岸定位？什么才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正视一国两制台湾要走出三大误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台湾社会长期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绿营政客一边公开推演战事，另一边却不敢讨论两岸终局，还有人认为所谓的现状能够一直维持下去。这些误区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要想维护台海和平，又应该跳出怎样的思维陷阱？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田飞龙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起广泛热议。对此台媒总结称，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存在误区，大陆自1979年开始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逐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九二共识是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表明双方在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进程中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构成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民进党当局故意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混为一谈，目的是利用目前台湾部分民众对统一的疑虑心理，误导台湾民众，以利其推行台独分裂活动。我们注意到近期呢，有岛内学者是连续刊发了三篇文章来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么游教授，您认为两岸为什么就该议题掀起了一股讨论呢？
4: 理由很简单啊，两岸未来必定要走向统一，这是大势所趋，那就得面对统一之后各种具体安排的讨论。这些题目啊，才是普通民众最关心的。例如，如果统一，台湾这边的选举啦、司法啦、税务啦，要怎么安排？台湾想要大陆做哪些保证？大陆想要台湾做哪些保证？现在有人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内容呢？探索深水区对两岸关系是正面的。民进党当局他当然不乐见这种讨论啊，因为他们为了搞台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想强推新两国论。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算只是概念的讨论，他们也要反对。我们看到这次台湾学者啊提了一些具体建议，台湾当局的陆委会马上跳出来说，大陆啊一条都不会同意。你怎么知道这么急着下结论？其实就是要阻止大家讨论。在一个中国的共同基础上，两制方案的内容当然是可以谈的，两岸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彼此会有一些顾虑啊，可以透过相互理解跟沟通，尽力的化解分歧，增进互信，取得共识。急着泼冷

0: 冷水呢，只是证明民进党当局没有自信或是心里有鬼啊。我们看到国台办对相关讨论的回应啊，是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所以态度是开放的啊。国台办还说，越早越多讨论啊，也就越能为台湾民众带来好处。这是因为讨论的越早越多啊，方案里就能纳入更多台湾民众关心的项目，让方案更好，也能让和平统一的路线落实啊。这个就是在为和平跟避战做努力。否则像民进党当局经常就在讨论战争要怎么打，对和平有帮助吗？我们乐见一切有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
1: 两岸统一就是大势所趋啊。那么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九二共识还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分别都讲述了哪些内容，而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把他们二者划等号，目的是什么？
2: 历来两岸关系的交往当中呢，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和基础就是九二共识。那么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呢，可以简洁的表述为两句话，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共谋国家统一。应该说这样一个政治共识呢，在两岸之间呢，为两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和平发展的红利，也进一步推动两岸之间呢，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各层次来往，应该说也是造福于台湾民众的福祉的。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呢，是在确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框架下，那么用一国两制的思维和方法去思考两岸如何达成和平统一，达成和平统一之后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那么台湾它可以享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变的这个制度，以及怎么样适应那么一个中国框架，怎么样重新构建那么台湾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的这个关系。应该说两者之间呢，它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呢两者之间呢又是有连接点和相关性。因为九二共识的后半句，我们说两岸共谋统一，它就开放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空间，就说一国两制就是共谋统一的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通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这个思考呢，切切实实能够把两岸关系从和平发展推向和平统一，从而解决那么我们民族复兴里面这样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难题。当然呢，民进党当局呢为什么刻意混淆二者，或者说等同二者，实际上呢是借助他们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来试图这个阻断抹黑那么两岸和平统一的有关民主协商，阻止两岸人民就两岸统一的这个事项呢进行各层次协商。
1: 那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呢还大肆炒作香港议题，希望借此呢来抹黑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知道香港呢是刚刚公布了首个五年规划，来确保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那您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对民进党当局的抹黑予以了强有力的回应？
3: 这一次的五年计划是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的，那么在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法的基础上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仅仅这个咨询期就是超过两个月，那么咨询会开了100多场，收到的各种的意见建议1.7万件。那关于这个香港的这个五年规划里边关于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看到全世界古今中外啊，一个地方不稳定是不可能有发展的。那么我们再看看香港的前途，香港的经济。那么我看到9月16号，那么英国和中国智库嘛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这个报告，那么明确的这个排序，香港在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在世界排第3，在亚太地区排第1。那么你想一想，这个不是发展，难道是衰落吗？啊，那么再关于香港未来的前景问题，那么你看看祖国大陆15五规划。我们一个欣欣向荣的那么新的这个民族复兴的这样一条道路啊在敞开啊，一条非常光明的前景。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把香港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祖国大陆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有利的条件项目工程，包括我们的各种计划规划里边给香港所预留的这样一些空间，这样一些支持，两者更紧密的对接起来，那么我觉得这规划呢，它首先是戳破了民进党台独分裂势力对所谓香港民主的这种错误叙事。那么第二呢，它是戳破了它所描绘的香港的这种暗淡的前景。更重要的是，它以更加光明的、更加美好的、更加繁荣的香港，那么将 展示于世界，五年后、十年后、

0: 20年以后，那么仍然如此。
1: 那么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岛内还存在哪些误区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社会第二个误区就是把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直接等同于所谓投降。民进党当局更是认为只要做好战争准备就足够，和平方案不值得研究。在台军方为期3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中，赖清德声称无人装备搭配传统武器，顺应现代战争形态，台军正加速提升战备，向岛内民众展现防卫信心。民进党当局当下的思路是把资源高度倾斜到防务建设，全力打造不对称防御体系，战略想象几乎只剩下作战抵抗这一个选项。
1: 此次台军演习当中呢，是首次纳入了攻击无人机。那么尤教授，您认为现在靠着台军这些积极发展的无人装备，还有他们所谓的不对称作战防御体系，真的就能够对抗大陆成功吗？
3: 赖清德啊，他公开展示攻击无人机，这是台军的联合演练里啊第一次纳入攻击无人机，包括台湾自制的叫劲风无人机，还有美国制造的叫 LTS-600M 在内。他这么做啊，在我看来至少有3层目的。第一层，他想展示台军正在发展采购无人化装备，形成作战能力，包括攻击无人机或巡飞弹。第二层呢，他想证明这些无人装备包括攻击无人机有助于形成所谓的不对称战力。第三层啊，他想告诉台湾民众台军的不对称战力能让台湾更安全。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首先啊，攻击无人机宣称的功能是在一个小范围里搜索识别精准打击目标。像劲风无人机作战范围就8公里啊。不过啊，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攻击无人机有没有用啊，还要看情报及不及时，通信可不可靠，还有你遇到的电子干扰有多强，你的维修补给能力能不能持续。所以攻击无人机的战力不能只看功能跟数量，还要看体系作战。其次啊，无人装备就能形成不对称战力吗？会有这种说法呢，是因为一个简单的逻辑啊，攻击无人机小巧灵活，成本低，所以就有人认为啊，如果用来打对方的昂贵装备就能以小博大。所以啊，我不跟你比大型装备谁多，如果让台湾周边跟内部布满各种无人装备，就可以让对方防不胜防，制造他们想象中的地狱景观，让对方付惨痛代价。但想象很容易，但这个想法很有问题的。你的攻击无人机体系作战底下有宣称的战力吗？而且如果你面对的是导弹威胁，是海空封锁，攻击无人机又有多少用处呢？第三，你以为啊，因为有了一些能局部作战的攻击无人机就有安全了吗？以为靠这个就能增加对手成本，搞台独就不会有后果了吗？就可以不断升高对抗，回避沟通，不处理政治分歧，不寻求对话，台湾就可以安全吗？这就是痴人说梦。
1: 和平手段一直都是我们优先的选项，但是偏偏赖清德当局呢，整天的去炒作所谓大陆威胁啊，还有什么武力统一啊这样的论调，而且呢，在岛内还频繁的搞军演，制造这种紧张的氛围。所以这一系列做法，您认为是不是让两岸之间的这个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0: 形势的确是在向这个方向在一步步的发展。为什么？第一个呢，谈判需要个政治基础。那么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双方谈判的政治基础不正。那么第二个呢，谈判需要这个人民的支持。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都是同胞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民进党这样一种倒行逆施，在祖国大陆引起了全体中华儿女的这样一种愤怒和反对，在台湾岛内也引起了一部分民众对大陆的误解、误会，甚至敌意，甚至啊，有些年轻人在黑熊学院，在台独极端势力这种蛊惑之下，还幻想着能打一仗。啊，在这个所谓啊俄乌冲突、中东战事这种错误叙事之下，以为还能够打赢，这样一种下去，那么会不会对民进党形成另外一种啊那个无法刹车的这样一种态势？我觉得另一方面，他们也要看到他们的筹码也在缩小啊。那么军事力量来讲，现在不是谁占优势的问题，是大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碾压性的优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有多少谈判的筹码？那么民进党当局他所依赖的一个所谓的

0: 支柱啊，顽抗的支柱，反中抗中的支柱，那就是外部干预势力。这个带头大哥收缩的时候，他那小兄弟难道还往前进吗？确实有一个往前进的，那就是日本。可是民进党呢，也不能拿日本的能力、日本的愿望去无底线的去忽悠台湾老百姓。日本他的愿望是干什么？他不是保卫台湾，他是为他的所谓国家正常化去推动他这个政治进程服务的。那么当形势发展到需要日本人去打击仗的话，他敢吗？他能吗？他最后能避免这个灭顶之灾吗？所以说从这个形势的发展来看，那么这个确实是，如果民进党一步一步这样推进下去，那么和平谈判、和平的统一的可能性，这个机会之窗的确在越来越小。
1: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社会对此存在三大错误认知：民进党当局刻意混淆概念，限制阻碍两岸交流。究竟如何才能重塑正确的两岸定位？什么才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正视一国两制，台湾要走出三大误区。第三个认知误区是以为两岸现状可以无限期延续。赖清德当局持续收紧两岸民间交流的相关管控措施，对两岸学术交流、青年互访设置更多行政门槛，持续推动两岸在经贸、文教层面脱钩。台学者分析称，两岸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社会集体搁置而消失。如果全社会都默认现状可以一直延续，不去推演各种变局，等到维持现状的基础不复存在时，台湾社会将缺少应对的政治预案。
2: 增设门槛，限制两之间的文教和民间交往，甚至近期的赖清德更是把他的黑手伸向了双城论坛。那么这些做法是否已经开始动摇维持现状的基础呢？刘教授，
3: 在台湾啊，我们确实很常听到政治人物说两岸要维持现状，包括绿营的政治人物啊，他们还经常抹黑大陆，把大陆遏制台独、追求和平统一的努力都说是大陆在单方改变现状。但其实真正单方改变现状的是不承认一个中国啊，跟九二共识、强推新两国论的民进党当局自己。其实啊，两岸的现状本来就不可能永远维持，是会改变的。但改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让现状改善，一个是让现状恶化。我们要追求的是改善现状，我们要反对跟阻止的是会让两岸现状恶化的人跟事。两岸之间如果交流合作，是能够增进理解、强化互信，是能够改善现状的。打压或切断两岸交流，就会让现状恶化。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啊，就做了不知道多少限制两岸教育文化交流的事。像台湾教育部门去年就宣布禁止台湾高校跟多所大陆高校做交流，大陆呢举办台湾光复80周年的纪念活动，台湾当局禁止公职人员参加，还呼吁老师跟民间团体不要参加。本来正常的两岸交流，当局也设了很多的门槛，而且动辄就给你冠上统战的大帽子。他们还多次打压台北、上海轮流主办的双城论坛。双城论坛今年要迈入第17年啊，这是两岸一个很有基础跟成绩的交流平台。但这几年民进党不断给双城论坛施加限制，包括限制代表团入境、限缩筹备人员的层级。最近啊，针对今年年底要到台北来办的双城论坛，台湾的当局的陆委会竟然为了贬低他，说这个论坛没有促进和平的功能。两岸两座大城做交流合作，你们竟然说没有促进和平的功能，所以要切断交流才能促进和平吗？民进党当局是不断在恶化两岸现状，他们就是两岸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2: 那您认为现在岛内为什么还有维持现状的市场？那么同时民进党为什么不愿意去思考其他的一些政治解决方案呢？
0: 这个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统一、对一国两制缺乏应有的认识，对祖国大陆缺乏一些客观的那么实事求是的这样一种认识。这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方面那么推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包括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预留给台湾同胞，希望通过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最后呢达到心灵契合。什么叫心灵契合的程度？就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彼此增进了解，那么不就走到一起了吗？啊，那么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说，这种对维持现状的这个民意啊，可以说。

0: 是民进党能够打这张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还不能说是决定性原因。那么第二个呢，是民进党呢把他的维持现状这个叙事，那么给他包装了，包装成让台湾民众放心的样子。实际上民进党那个维持现状呢，就是把现状和台湾已经独立划等号。那么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对台湾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包括涉外空间，包括两岸关系的这样一种改造，包括脱钩断裂，这是哪一条都不符合维持现状的这样一个定义。他把他这里台独分裂举措那么没包装成维持现状，就可以对内欺骗老百姓。
1: 那么现在赖清德呢是刻意封杀回避两岸的终局议题，您认为这么做两岸之间的矛盾就能够自动消除了吗？
2: 其实赖清德目前来讲的话，他似乎要一条道走到黑，他也没有别的这个选择。包括台湾很多政客，他们为什么把这个维持现状挂在口上？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因为他们既不敢直接的宣布台独，直接的这个去触犯我们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列举的三种情形，因为那将意味着立即启动一个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非和平方式的机制，同时呢。他也不愿意积极的思考和面对统一，因为这个统一对台湾政客来讲，他会失去现在的这个在国际上，那么这个获取政治私利，那么忽悠台湾民众以及进行公权私用的一大片的这个利益的这个链条。他们自私的维护的现状，实际上是他们政治集团的这个私利的现状，绝对不是台湾人民这个长远福祉、长治久安的那么这个根本利益。那么之所以这一段时间会出现台湾的学者、台湾的民众、台湾各界有识之士主动的积极的回应谈论作为终局方案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台湾觉醒的人越来越多，突破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和他的这个政治这个防线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希望这样的台湾民众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才是自己命运真正的主人，他们才是两岸关系这个和平统一前景真正的推动力，他们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那么只有两岸人民更加积极的直面这个两岸关系的终局问题，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通过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如此棘手的叠加了国内国际复杂因素的这个叠加了历史法理复杂因素的台湾问题，来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两岸人民同心了，我想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有能力干预阻止住两岸的完全统一。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对于民进党政客而言，回避议题问题不会消失，拒绝谋和，和平不会自来，拖延现状，格局不会冻结。两岸局势动态演进没有一成不变的平衡，更没有永远存在的现状。真正守护台海和平，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备战对抗，也不是消极拖延等待，而是敢于理性探讨方案，以合理取代对抗，融合取代分裂。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在德国西南部莱茵河畔有一座城市叫曼海姆。17世纪这里曾是军事要塞，144个街区横平竖直如同棋盘，人们叫它四方城。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充满理性的城市深处，却藏着一座极致浪漫的中国园林。

0: drauf passt, ja. Und das war halt sehr, sehr schwierig.
1: 他提出了对假山，你要画结构图给，你要做结构支撑，在一切以安全为前提嘛。那我们吵了一大会，他那个监理工程师脾气也不好，跟我们甩下来，不行，今天停工，就这样。建造假山的工人告诉德国监理。 石头怎么放，全看石头自己的造型。这是因地制宜的创作，不能提前设计出图纸，照图施工。为了调和双方，艾格尔一趟趟往工地跑，听中国师傅的讲解，了解中国的工艺，然后再去说服监理，让他尊重中方的工作方式，按照中国师傅的标准来施工。 德国监理最终让了步。艾格尔在给女儿的信里写道：“今天学会用太湖石堆假山，原来石头也会讲故事。”时至今日，这座太湖石假山已然成为欧洲游客的专属打卡地。往来游人穿行其间，体验水帘洞天的别致野趣。

0: 2001年的夏天，当工程进入门窗安装阶段的时候，国内定制的几百扇花格门窗运抵曼海姆，德方却说花格不合规，打不开，无法清扫，工期逼人，重做来不及。这一回是德国工程师支了一招，在花格下面加上碰珠，既方便打开，也能够固定。
1: 这一招确实我们学到了，用碰珠把这个花格子固定起来，风吹雨打也没问题。
0: 而真正的反转发生在碰撞的终点，中国的燕尾榫工艺，凭借稳固科学的结构原理，被正式收录进德国巴登福腾堡州建筑规范。当地媒体报道后，德国的建筑公司和工程师专程赶到工地，向中国师傅取经。
1: 我们的建筑公司的通过市政府找我们，能不能跟中国人来探讨这泥砖瓦砌的结构怎么搭建的，告诉他什么原理，怎么一个形式，什么一个注意事项，这个施工过程可能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
0: 在德国，啤酒是最好的交流载体。经过几个月的碰撞与磨合，中国和德国的施工人员收获了彼此的友谊。
2: Ja, das Publikum hier und ja, ist es ein chinesisches Teehaus. Die Optik ist weiterhin ein chinesisches Teehaus. Im Verborgenen ist es vermischt mit Bestandteilen der deutschen Normen. Eins ist ganz sicher.Die Bestimmungen hier in Deutschland, das ist das andere, ja. Aber wie ein Teehaus gebaut wird, das weiß ein Baumeister aus China auf jeden Fall.
0: 2001年9月是艾格尔和李洪宝碰头最多的日子。9月12日的开元日赛集，艾格尔把整月设为曼海姆中国月，筹备了丰富的活动，为开元造势庆贺。国内代表团到了，大使请来了，当地政要也到了。然而，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因为9月3号开元嘛，9月上午这里的上午时间，看到电视也报了美国的，就是公募中心被炸。这一下的令了，这边整个的活动全部都安排了，国内的代表团也来了，那么大使也请得来了。
0: 中德双方紧急磋商，最后决定取消歌舞欢庆，开元仪式照常。那一天在曼海姆，一座中国园林，在没有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5年过去，多景园早已不只是一座园林，它是曼海姆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是镇江与曼海姆两座友好城市的长久见证，更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两国民心相通的一座桥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如今长江边的多景楼依然临江而立，莱茵河畔的多景园继续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国园林之美在莱茵河畔尽情绽放，德国民众的喜爱与呵护让这份东方之美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1: 佩泽西启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启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他列举了遭袭的部分非军事目标，包括居民区、学校、医院、能源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阿拉格奇说，美已针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以及多名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的暗杀行动是公然犯罪，违反国际法。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披露，2023年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收到有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的预警。不过他没有下令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担忧此举妨碍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
1: 以色列国土报本月早些时候披露，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2023年9月下旬在电话中告诉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但内塔尼亚胡未予重视。然而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否认接到这一预警。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证实，内塔尼亚胡确实收到过这一警告，不过该警告内容并不具体，没有说明哈马斯可能以何种方式发动袭击。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没有把警告告知以色列各安全机构负责人。他2023年10月1号召集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加沙局势，根据会议纪要，他在会上并未提及相关预警，而主张维持加沙局势平静。一些安全官员在会上提出应考虑对部分哈马斯高级成员发动袭击，但内塔尼亚胡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以方在加沙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他当时认为以沙有望很快建交。随着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谁应为2023年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

0: 入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其批评者认为他本人因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8点，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表示，虽然恢复俄乌谈判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将慎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回应。他还表示，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
2: 普京表示，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4年半，目前恢复双方和谈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仍需评估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他提到，在上周俄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俄方原本已准备好与乌克兰恢复谈判，但乌军却对莫斯科发动袭击。普京说，乌克兰必须承受俄方实施的报复性打击，也必须明白，任何挑衅或升级局势的行为都不会带来乌方想要的结果，反而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糕。此外，普京说，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但俄方并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俄方没有这类计划，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但有欧盟匿名官员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本月19号警告说，一些西方政客正试图挑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
1: 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3: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 abusiva.y despiadada 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Como un acto de guerra.
4: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3: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1: 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救援人员已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

0: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爆炸的现场，这里已经被警方封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大型的救援设备正在这里进行挖掘。据我们了解到呢，发生爆炸的建筑已经倒塌，它周围的多栋建筑也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1: 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六人中有四人为美国游客，另有一名希腊人和一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
2: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
3: 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电力公司指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仍未退去，大量车辆被淹。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三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日本气象厅26号指出，第26号台风舒利基或将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经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要格外警戒。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4: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两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1: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
5: 但ก็ไม่มี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แบบว่าหนักขนาดนี้มาก่อน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น้ำท่ว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ผมก็พักอยู่ข้างหลังนี่แหละเพื่อนก็อยู่ข้างหลังนี่เองกับการที่เรา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วันนี้ก็คือก็เราจา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อยู่ฝั่งนู้นมันก็ข้ามมาฝั่งนี้ไม่ได้เราก็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ซึ่งใช้เรืออันเนี้ยใช้เรือเล็กๆข้ามฝั่งเข้าม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ย่างที่เคยเจอก็คือแบบว่าท่วมแล้วก็คือสูบน้ำแล้วก็พันแบบว่าก็แห้งโดยแค่ประมาณ1ชั่วโมง2ชั่วโมงแต่เนี่ย2วันแล้ว 2วันแล้วก็มีแต่น้ำเพิ่มขึ้นมาเรื่อยเลยผมก็ไม่รู้ว่าต้นน้ำหรือ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ตันหรือว่าเต็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ระบายบางทีก็อธิบายไม่ทันประมาณนั้น
1: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布通报，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此前，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三天将达6.5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路昨天预计

0: 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显著上升。连日来，中国各地各类中秋主题活动持续上演，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欢度佳节，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当地组织了一系列戏剧演出和非遗展演，将古城变成了舞台，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2: 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古城看到这种非遗的曲目。
1: 在海南三亚，琼氏月饼从传统的五仁豆蓉的传统味蕾记忆，到近年来流行的斑斓椰香口味，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琼岛中秋情怀。20余名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地的国际友人相聚一堂，揉面皮、包馅料、压花成型，大家一边了解中国传统佳节的历史内涵，一边分享各自国家对团圆文化的理解。2026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千人博饼活动在厦门举办。中秋博饼是闽南地区流传百年的特色民俗，千名市民游客与台胞欢聚一堂，在骰子清脆的碰撞声当中，感受非遗民俗魅力，共度团圆中秋。
3: 同样中秋，同源的民俗在这里真切感受两岸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1: 在广东深圳沙头角，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精彩上演，灵动的鱼灯点亮街巷夜色，为弯曲中秋增添了团圆诗意与民俗韵味。广西柳州龙潭公园打破传统单一的游园模式，把民俗风情与科技新潮相融合，打造一种现代人专属的新式中秋体验。少数民族风俗巡游、 AI 机器人猜灯谜、机器狗特技展演，独具特色的中秋活动让人大饱眼福。夜幕降临，山水为幕，月光为景，200多名演员实景演出，嫦娥望月、仙女揽月等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0: 每年中秋节前后都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浙江海宁黄湾镇塔山坝时，已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下面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观潮。
4: 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
1: 钱塘江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涌潮奇观，这两年还有一道美景圈粉无数，那就是钱塘江的潮汐树。潮汐树的形成和潮汐活动紧密相关，每日潮涨潮落，潮水反复冲刷滩涂，就渐渐勾勒出了酷似大树的轮廓。每年都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从全国各地奔赴钱塘江边，只为定格这份独特的壮美景观。
5: 每一棵潮汐树，每一帧都独一无二，每一次遇见都震撼人心。
1: 为了便利游客观潮，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照调整票额头

0: 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或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
1: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
2: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3: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2: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4: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5: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的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13: 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的进行中，那这里呢就是无人机系统的比赛现场，这也是今年世赛新增的一个项目。那面对这样一个新登上世界技能舞台的新项目，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又如何呢？
14: 这个就是咱们的选手，今天下午做的是航线规划，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参数要求，那都是他们刚刚拿到的。
15: 教练告诉记者，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
14: 我们传统的教学，刚开始的教学已经不能够匹配得上现在行业发展的速度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日常教学中需要把企业的这种技术专家请到学校来，协助我们老师进行授课。
15: 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给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世赛团队提供了很大帮助。
14: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
13: 我们现在来到了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现场，看到这个里面的观众也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据了解呢，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人工智能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16: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040的赛体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

0: 缩小到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1: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
0: 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中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
3: 三交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属于典型的深层煤层气。
4: 我们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等困难，构建钻井、压裂、投产全链条体系。我们在鄂尔多斯盆地深层煤层气，国家备案探明储量已累计超过4000亿立方米。
3: 深层煤层气是指储藏在埋深超过1500米煤层中的天然气，属于非常规天然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深层煤层气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技术门槛高。
5: 目前我们在三交北区块积极开展地质评价与先导实验，其中两口先导实验水平井稳定日产气量5万方，单井预计全生命周期产量可达5000万方。此次新增整装1000余方探明储量，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我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
2: 26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破百。
6: 跳水比赛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盲男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男、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乒乓球首个单项比赛26号晚进行，林诗栋快慢组合战胜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获得混双金牌。田径比赛在大雨中进行，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凭借第3跳17.42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2: 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三两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总统透露，美国正在推出缓和俄乌冲突的三步方案。俄证实俄美乌三方会谈或近期举行，但称西方所谓能源停火只是说辞。已经冻结七个月有余的三方会谈能否重启？俄乌有限停火会否实现？波兰与美国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北约强化情报共享制衡俄罗斯，俄空天军则对星链宣战。美军永久驻扎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对峙又会否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美国正在推动缓和俄乌冲突的三步方案：能源基础设施停火、重开黑海粮食走廊，以及举行乌俄美三方会谈。俄方随后证实，三方会谈或于近期举行，但是认为西方所谓的能源停火只是说辞，俄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冻结七个多月的三方会谈能否恢复？美国又能否促成俄乌的有限停火呢？与此同时，波兰正在与美国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并且计划分阶段地将驻波美军扩至1.5万人。北约还宣布加强情报共享，以应对俄威胁。俄空天军则出手打击了乌通信数据中心，向星链等美方支援系统宣战。美军永久基地落地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的对峙又会否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0: 称，截至当天上午，除基辅外，乌克兰有八个州遭到空袭。他同时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俄可能自八月以来一直在囤积弹道导弹，以备今冬对乌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西方盟友担心，若乌无法熬过这个冬天，最终将输掉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美国将在十天内与俄罗斯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约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如果俄罗斯不攻击乌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准备好同俄方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该提议。他本人也已准备好同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泽连斯基23号透露，美政府正推动缓和俄乌冲突、重启外交的三个步骤，包括实现能源基础设施停火、重新开放黑海粮食走廊、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据俄新社报道，俄总统普京25号称，关于恢复谈判的提议摆在桌面上，存在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但在乌方近期对俄发动袭击的背景下，俄方将认真考虑应采取哪些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会见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俄乌最终将达成和平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就是泽连斯基透露的说，美国呢正在这个推动缓和俄乌冲突的这个方案，可能是分三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能源停火，也就是针对能源设施的这个袭击呢，双方都要停火。另外呢就是重新开放这个黑海的粮食走廊，还有一个就是乌俄美三方会谈的这个重启。为什么把这个能源停火放在第一位？马上即将进入到这个冬季，双方谁更需要在能源设施的停火？
2: 的确，我们看到美国在调停俄乌问题上，将能源停火作为首要的任务目标。那这实际上呢，我也看出能源停火啊，可能啊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经济啊，影响到美国大选，也可能会影响到大国关系啊。在这还有讲到啊，能源停火也关系到今年冬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民生和经济。当然，首先应该看到呢，能源价格在今年啊，由于地缘政治危机，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上涨了近30%，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全球通胀都普遍上涨，特别是对欧洲国家啊，以及对美国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价格呢，关系到这生产资料啊，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前景，也会影响到各国的政治啊，特别是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那美国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虽然呢，能源价格成本在美国 GDP 的这种比重只有7%，但是呢，由于油价持续高涨，可能会影响到选民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绩的评估。各种的历史数据也显示出啊，如果油价高企，可能会影响到啊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啊，进而影响到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因此呢，美国政府现在特朗普啊多次讲到说，俄乌冲突、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导致的这种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当然啊，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未必认可，因为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也在持续影响到这个全球能源价格。但至少现在看来呢，这个美国在调停俄乌啊冲突的过程中，将能源问题、能源停火作为第一，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国内政治的考量。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能源问题也影响到大国关系，那美俄关系、美欧关系，包括美乌关系，那么它都将啊这个能源问题列为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比如说俄罗斯现在跟美国进行的能源关键矿产的合作，可能就涉及到能源合作。如果能源价格不能这个保障正常的这种流通正常的运输的话，那任何合作都难以落地。还有就是我们感到现在呢，就是能源价格高涨使得俄罗斯经济现在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通胀问题明显上涨，还有就是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到俄罗斯国内成品供应紧张。乌克兰同样也是受害者，我们看到由于能源价格高涨乌克兰作为一个战争中的国家，同时有大量进口原油，所以他也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能源停火来换取今年冬天民生和人道主义的这种压力能够有所缓。

0: 环节。
1: 嗯，除了能源问题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仍然是面临着防空导弹不足这样的困境。那么泽连斯基在四处求助之后呢，他和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表示说，特朗普呢已经告知他，乌克兰呢可以获得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所以爱国者导弹什么时候能够在乌克兰生产，能不能因此而缓解比如说冬季到来的乌克兰的这个防空导弹的这种窘迫？
2: 肯定很难。虽然说特朗普答应乌克兰可能最终能够生产爱国者导弹，但是实际上在特朗普讲话的第二天，美国方面就已经这个确认双方并没有达成相应的这个协议，没有最后的这个计划。所以乌克兰短时间内要想能够生产这个美国的爱国导弹，可能难度是比较困难的。不仅如此，美国在向乌克兰最新一轮提供的这个导弹这个援助过程这个中间，也把爱国者导弹这个删除掉了，所以没有这个短期内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的这个计划。那么乌克兰可能获得什么样的这个防空导弹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可能会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是主要是 S-300 的克隆型，就是这个乌克兰有这个 S-300 导弹，那么美国利用美国的这个技术帮助乌克兰改进一下这个 S-300 导弹，来解决它的这个反导的问题。但是这种这个导弹它基本上不是动能杀伤，主要还是靠破片杀伤，因此对于导弹的这个拦截的这种效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差。另外一个美国可能在援助乌克兰的呢，采用办法就是不是爱国者 PC-3 的这个 MSE 而是采用爱国者 PC-2 的 GMET， 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的导弹，这也是一个破片杀伤，不像爱国者的 PAC-3MSE 是动能杀伤，反导的效能也会相对来讲比较弱一点。所以乌克兰要想短时间内去解决这个爱国者导弹缺乏的问题是比较这个困难的，主要的这个障碍实际上就在于美国担心敏感技术乌克兰把它获得以后把它这个外泄出去，或者说形成一种对美国技术的这个挑战。乌克兰现在正在加入一个所谓的这个弗莱亚这个项目，那么这个弗莱亚这个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这种关键拦截弹反弹道导弹，如果说它获得了相应的美国的核心技术，今后弗莱亚技术的这样的这个掌握以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对美国的爱国者 PAC-3 其实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一种竞争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波音公司从制导组件上呢，他担心关键技术给了这个乌克兰以后，实际上他会面临自身的将来会反噬。所以这个美国提出来了一种叫做爱国者 PC-3 的这个 ACE， 就是先进能力效应器，这是一个简化版的低成本的爱国者 PC-3， 但是真正要让乌克兰能够进行生产，那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这个时间，所以短时间内要想改善实际上是比较难的。那么现在在这个冬季即将到来的这个情况之下，乌克兰面临着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的打击，它可能军工系统进一步的遭到这个破坏，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关键的是敖德萨方向的这个港口基础设施也进一步遭到这个打击。同时现在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钢铁企业基本上是一种完全崩溃的这种情况，而且它占到了乌克兰的 GDP 的4%到7%，所以可能会对整个乌克兰的这个工业生产造成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冬天对于乌克兰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冬天。
1: 嗯，所以除了能源停战的问题、防空导弹的问题，还有呢就是重启谈判的问题。美国媒体呢也说，从二月份，三方会谈以后呢，好像这个会谈就被深度冻结了。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呢又有包括泽连斯基又有最新的这个消息说，可能三方会谈呢能够重启。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回应，23号呢先是说现在还不具备条件和乌克兰谈判，但是两天之后的25号呢又说，三方会晤有可能在近期举行。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您觉得三方，这个会晤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这个二月份之后的这个7-8个月之后，又能够重新举行？
3: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个俄乌这个调停啊和和谈啊停摆了之后呢，现在美国有意啊重启和谈。俄罗斯的态度还是很谨慎的。首先呢，俄罗斯是怀疑美国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和诚意。那尽管特朗普政府讲到了说要推动俄乌和谈，推动所谓的俄乌在能源和这个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这种停火，但是应该看到啊，特朗普做出这样一个决策，他的背景是 中东的事务尚未完全明了，而且美国的重心仍然在中东。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说调停俄乌冲突，他能不能劝动乌克兰和欧洲啊、俄罗斯也是存疑的。还有就是最近特朗普政府宣布啊、对乌新的

0: 军售也让俄罗斯怀疑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方面是否有大的动作，是否有真的妥协啊，真的动作，还是就过去的一些安全领土议题各说各话啊，还是说展开有效对话。所以俄罗斯的态度非常谨慎。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呢，这个俄罗斯对于和谈的这种态度非常谨慎，是因为他对于欧洲和乌克兰的态度现在实际上是非常的感觉到失望的。应该看到泽连斯基在联大以及欧洲国家在联大会议期的这种发言充满了火药味，充满了对抗的这样一种意愿，而没有那个丝毫的这种愿意在关键问题上与俄妥协。那如果按照这样一种姿态的话，那事实上即便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那可能取得的这个效果预期可能也不会太高。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尽管俄罗斯对这个和谈态度这个三方会谈前景是谨慎态度，甚至是悲观态度，但是他愿意谈。因为什么呢？因为美俄乌三方会谈对于稳定美俄关系、稳定美俄之间的这种经贸合作甚至可以避免美国通过一些对俄新制裁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辅助的缓解作用。所以呢，俄罗斯不拒绝会谈，但是对于会谈的预期并不是很高。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近期呢，波兰寻求呢扩展在波兰境内的美军的驻军的人数，可能呢要建一个永久的美军基地，甚至呢可能会把这个军事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报道，波兰外长西克尔斯基24号表示，波兰正与美国合作在波兰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波兰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遵守承诺，在波兰维持让人安心的军事存在，但不让俄罗斯感到受威胁。此前一天，据美国彭博社报道，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希望这个基地能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建成。波兰准备将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他正寻求把防卫欧洲的重担转移给北约其他成员国。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士兵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波兰寻求美国安全保障的同时，与俄对峙正在升温。22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一架俄罗斯伊尔-20侦察机在距波兰海岸约40公里处被波兰战机拦截。他强调，俄侦察机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空不是孤立事件，波兰军队会保持戒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关于在波兰增加驻军并且建立永久的军事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的问题，特朗普本人有一个回应，说此事取得重大进展。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从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在减少或者撤出驻军，在波兰呢反而要建永久的军事基地，这个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3: 首先一点，这是美国的国防战略要求责任分担，这个美国赋能，这是美国对他的这个盟伴的一种战略要求。美国的目的是想让这个他的盟伴承担更多的自身的防务责任。对于他的这种欧洲的盟友来讲的话，特朗普一直强调他们要把他的国防费占 GDP 的占比一直要求相应的这个提高。美国呢只是在一些关键的这个领域，比方说核领域，在一些精确打击方面提供一定的这个支撑，他要求盟伴自身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来。所以这一次呢，美国实际上是想通过调整它的这个部署来对它的盟伴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第一方面。第二呢，美国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就是在波兰建立相应的这个基地，它要在盟伴中间找一个所谓的这样的模范的盟友。波兰正好就是美国所能够看到的这样一个在它的盟友中间的一个标杆的具有标杆性的这个盟友。波兰它自身增加这个国防费在这个整个的北约体系中间，实际上它的国防费的 GDP 占比基本上是最高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讲，他认为那个波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所以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其实波兰就已经提出这个方案了，就要求美国要在波兰永久的驻军。当时这个波兰提出来的一个比较优惠的条件，20亿，他要投资20亿美元，让美国在波兰的波兹兰那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建立相应的这个基地，这实际上就是当时那个计划的

0: 延续。波兰本身就是想把美国拽在这个欧洲，拽在波兰，给波兰在这种北约东翼中间进一步增强它的这个地位。这正好是特朗普想给盟办施加压力，波兰又正好有他自身的这种意愿，两者进行结合，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所以从这情况来看的话，美国的国防战略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再加上美国需要在盟友中间找到一个非常主动的配合美国的这种国防战略的这样一个盟伴，这两者结合起来，选择了波兰做出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选择。而美国并不是真正的要从欧洲撤军，因为2027年国防授权法中间给美国从欧洲撤军定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基本上它是很难从欧洲这个撤军的，他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调整部署，从德国呀、意大利呀作为调整，把它调整到这个波兰来，给他那些不太听话的盟邦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要服从美国的战略要求。
1: 嗯，确实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如果在波兰建这个永久军事基地特朗普堡的话，要耗资30亿美金，所以呢，这个波兰确实是下了这个血本了。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统计说，这个波兰的这个国防开支占到 GDP 的这个比例呢，接近50%，是北约国家里面，相对最高的国家之一吧。然后财政赤字确实也非常的大，赤字水平可能是欧盟国家里面最前的。那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之下，您觉得波兰为什么要下这样的这个血本？能够保证波兰的安全吗？
2: 应该看到波兰主动提出要在其境内建立美国永久性军事基地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提高自身的战略安全，其次呢就是要提升自身在欧洲外交的影响力。
1: 嗯，
2: 我们都知道现在波兰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按理说按照这个北约和欧盟的这样一种集体安全的这种这个责任原则的话，它实际上已经获得了集体安全保护，但是呢它对这个北约认为呢这种多边的安全保障还不足，因此呢希望跟美国进行战略绑定。
1: 嗯，
2: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呢，它的核保护啊和包括在波兰境内的永久驻军，对波兰是一种战略信心，特别是当面对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时。那么我们都看到近几年由于俄乌冲突的持续延宕，波兰遭遇的这种跨境的这个无人机的和导弹的这个误入，包括波兰不断指责俄罗斯侦察机，还有一些飞机这个偏入它的这个境内飞行等等啊，这都是看出波兰对于安全的迫切需求。第二个就是波兰希望呢提升自身在欧洲外交中的一个作用啊。波兰作为一个后加入欧盟的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在这个军事上确实不如老欧洲国家，但他一直希望在欧洲政治、欧洲外交中发挥作用。很显然，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当然希望通过跟美国的这种绑定，提升他在欧洲外交安全以及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说财政赤字、军费开支，甚至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反作用啊。俄罗斯可能会在加里尼格勒、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在他的门口给他更大的安全压力，会给波兰自身的安全造成更大的风险。
1: 所以我们看到波兰总理图斯克呢宣布说，这个波兰呢要加入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主导的这样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同时呢还要给乌克兰提供一笔可观的援助等等，就是这些举措会不会进一步刺激俄罗斯，加剧和俄罗斯的安全对立？
0: 的确是这样的，这一次9月18日波兰加入这样一个反弹道导弹这个联盟，一方面他们想通过研发弗雷亚这一型的反弹道导弹，增强这些国家的反导能力，发展一型低成本的反弹道导弹，同时呢他们寻求一种新的特殊的机制，向乌克兰提供关键弹药。这个机制呢是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捐赠，就从这些国家的这个他自己的库存的关键弹药中间给捐赠给这个乌克兰，这叫做捐赠。第二个叫做购买，就是乌克兰要掏钱从这些国家买这个爱国者的 PAC-3 导弹。第三个是交换，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的技术跟这些国家来换他们的这种弹道导弹，所以它有，这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机制，想缓解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但在无形中间显然就增加了与俄罗斯的这种安全对抗。所以从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与俄罗斯与欧洲的这些国家之间这个矛盾进一步的加剧，主要表现在这种灰色领域混合战争，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压力更大。
1: 嗯，同时我们注意到北约呢在多线强化对俄罗斯的部署和压力，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25号，匈牙利国防部长鲁辛森迪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 同一天，据路透社报道，芬兰和瑞典表示，两国紧急派出战机在芬兰湾上空的国际空域识别并拦截俄军飞机，这是这两个

0: 北欧国家首次采取此类联合行动。报道还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24号表示，针对一系列明显与俄有关的破坏活动，北约正在加强情报共享，联盟应保持冷静和自信，确保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构成的任何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表示，近来部分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还声称俄方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攻击。他表示，俄方多次否认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俄方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另据俄媒23号报道，俄军已果断着手切断乌克兰的通信网络。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基辅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设计与发展研究所大楼和大型数据中心，旨在切断星链系统，并使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在乌克兰无法运行。
1: 北约真的会有这样一份4000页的针对俄罗斯的行动计划吗？
2: 的确，这个我觉得俄罗斯单方面公布啊，我觉得是否是真的啊，还存疑。因为从北约公开文件来说，没有。
1: 嗯。
2: 但是我们看到北约的行动确实在不断的加强，它在东翼的军备啊，包括要求成员国不断提升军费。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显示出现在俄与北约之间存在着这种安全上的严重赤字。当然，通过这几年北约峰会不断公布的一些行动计划可以看出，北约确实在东翼不断的增强其军备，包括对俄罗斯进行的战略威慑和围堵和消耗。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这个计划是真伪无法确实，但是确实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持续的恶化。
1: 嗯，俄罗斯又为什么现在选择对星链卫星系统开战？
3: 俄罗斯这一次加强对乌克兰的数据中心的打击，实际上有军事和这种另外一方面的这个目的，两者结合起来。军事上主要是针对这个乌克兰的，其实它的数据中心在支撑星链的落地使用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星链中间的信关站对与乌克兰的信息中心这两点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那么打击这个数据中心就可以破坏星链的这个使用。因为星链对于这个战场上边乌克兰军队提升它的作战效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一部分呢，打击这个数据中心还可以对乌克兰的经济，对乌克兰的整个的这种政务、电子商务都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举两得。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主要降雨依然是集中在四川到黄淮一带。此外，在西藏南部呢，也会有一些雨雪天气发展。今天在华北、东北还会有一些分散的降雨出现，部分地区下雨，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总体来说，这个降水的格局变化不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四川到黄淮一带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部分地区今后几天的累计雨量会达到或超过200毫米，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整体来看，今后几天起伏比较小，北方一些地方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凉，但是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华南一带，受到负二的高压的控制，高温闷热天气仍然在持续，有些城市可能还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像福州、南昌就是如此。体感温度甚至更高，不少地方可能会达到或超过40度，不仅白天热，夜晚也不凉快。这里的最低气温大都是在25度上下，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21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小雨，14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长沙晴，24到35度。福州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0到17度。柏林多云转阴，9到22度。伦敦阴转小雨，12到23度。巴黎阴。

14到28度，日内瓦晴12到27度，维也纳晴9到21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18到23度。